0: 定路段，石龙路爬坡路段、下坡路段，路段速度不快，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雨天路滑，经车用的途经长坡路段，要注意提前减速，也请您注意保持安全的跟着距离。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上升到了 1.68， 在中运行机场高速大水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回程方向车尾排到太平村附近。到北京时间8点，东三环双向路段车辆情况基本畅通，环城东、环城北、环城西路行车情况不错。到8点，昆华医院周边的沿河路掉头点，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经过云大医院的侧门，转塘西昌路经过西站立交桥的跨线桥行驶往转塘，路段呢有旧一组的行车高峰的相互叠加，行车呢有点堵。行驶过了潘家湾路口，通行情况逐渐好转。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陪伴左右之宾逆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来了来了，赶紧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明两天我省的雨水依旧是比较多，很多人说啊，那什么时候咱这高领毛衣可以取下来呀？我的倒还没取呢，据说明天又要开始了。那具体情况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慧敏你好呀。
3: 早上好，罗西。那今天呢，雨水继续在我省大部打卡，丽江、楚雄、昆明、昭通南部、曲靖、文山、红河、普洱、版纳、临沧这些地方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还会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地区虽然阴天见多云为主，但是阵雨也会时不时来串门，局部地区有中雨出现。特别提醒红河南部、普洱东南部的朋友，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区活动一定要注意安全，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明天全省大部转为多云的天气，不过阵雨还是会游击式的出没，局部地区有中雨。到了13号，雨水明显收兵，只有迪庆、怒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曲靖北部、昭通南部和昆明北部还有分散的阵雨，其余地区基本都是多云见晴，久违的干爽天气终于要回来了。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1到29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0到27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15到24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天10到21度，官渡古镇小雨14到19度，丽江古城小雨12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3到20度，东川红土地小雨17到2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4到14度，玉溪音乐潭温泉小雨15到2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19度，大理古城阵雨转小雨12到17度，楚雄仪征古镇小雨15到19度，十里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1度。好嘞，天气情况就是这些了。
2: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春季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高发期，进行春耕春播、进山踏青等活动时，要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不在林区吸烟、野炊、燃放烟花爆竹等，杜绝一切野外违规用火行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方法等信息，让我们增强防火意识，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好，我是莎，
1: 咱俩啊今天就是来聊聊歌词和歌曲啊，人组了，
0: 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这段时间里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曾经是激励和治愈过你。
1: 有人说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已经偷光你的选择，如此的言之凿凿，深刻含义。也有人说眼前不止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什么呢？
0: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1: 错，撤回，人生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明天和后天的苟且。
0: 这是苟且一辈子呀。
1: 你也可以唱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包文
0: 远方的田野。
1: 苟且啊，
0: 苟且，可以泡吧保温杯。
1: 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因为现在已经身不由己。押上韵啊，韵押上。
0: 我还记得我们当年有一段时间上学的时候，心太软也是一首励志歌曲，运动会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那会儿是广播站的嘛，所有人给运动员加油点歌都点心太软。
1: 你可好，
0: 我说心太软怎么励志呢？祝某某某健儿什么51级的
1: 脚不软
0: 成绩，为他点了一首心太软。想这歌咋励志呢？
1: 竞争的舞台上面心可不能太软，特别是体育竞技的时候，
0: 你心一软脚也软了，你怎么拿第一？你怎么会班级争光呢？
1: 好，那就点一首算你狠吧，好了，好吧。
0: 好，可以
1: 可以啊，
0: 你真的
1: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啊大家呢特别在工作呀在人生的舞台上面还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0: 好，接下来呢这事儿啊就可能和现在的中小学生有关了，他们对自己真的不狠，因为一遇到难题就把 AI 拿出来给他答案给他思路了，
1: 就一点都不会逼自己一把呀，特别是写作文的时候，作文卡壳了是大家都遇上个或者是曾经遇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以前的我们呢把笔头呀橡皮擦呀都咬坏了都写不出来，可现在的小孩啊打开手机拿出平板一个 AI 一键生成，手抄是报没思路也直接让大模型出模板了照着抄。如今 AI 人工智能下沉到了中小学，成为了大多数学生的标配工具，这是好还是坏呢？
0: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研究性学习教研组组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学生啊正处于思维发展的关键窗口期，而 AI 的黑箱特性放大了风险。 AI 呢可以给出答案，但是你不知道推理路径，中学生判断信息的能力不足，容易形成认知的惰性，那么在什么试错呀反思呀内化当中，可能直接看答案就会降低你的思维过程了。
1: 我现在喜欢看 AI 一点呢，我喜欢看什么，就是你当问出一个问题 ，AI 会前面会先重复一遍你的提问，然后他会用理出他的解题思路。他会说，用户他需要一个什么什么，由此我需要再怎么着，最后结论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思路你可以模拟去看一下，
0: 你用的是 Deepfake
1: 吗？他的思维导图的方式，对啊。
0: 因为不同的 AI 工具它给的这个解题方式还真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同一个问题你问不同的 AI，你发现他们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1: 我现在如何运用 AI 呢？至少问四个，手机上有四个。
0: 哪四个？DeepSeek 豆包。
1: DeepSeek 豆包，然后还有
0: 千
1: 问。千
0: 问
1: 我不用 Kimi 的，我觉得它有点不太符合我。
0: 跟你不配啊。
1: 对，千问和那个
0: 阿福
1: 、你别看他是好像
0: 阿福不
1: 是
0: 看病的吗？
1: 看病的，你问他生活当中所有问题，他解答的都很详细的。你要反向的，你要反向的。
0: 好，
1: 明白了吧？
0: 西哥真的时间多呀，一个问题问四个，真行。
1: 这是什么呢？这叫村口信息情报站啊！这个大妈也讲一个，那个大妈要讲一个，你
0: 综合大妈们的观点得出一个最核心的结论。
1: 你综合四个大妈。明白了吧？
0: 有道理，就是和西哥平时这种货比三家的方式是一样的。
1: 信息筛选，什么叫货比三家？说高端一点。
0: 哎呀，总结起来不就是货比三家吗？通俗易懂。
1: 研究也显示啊，过度依赖 AI 辅助的儿童呢，思维发展的速度反而会比较慢，比正常的儿童慢76%。所以 AI 虽好，但不宜贪多哟。
0: 是，所以家长在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啊，他对于 AI 的一个辅助和运用，家长一定要管控好。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消息，美团外卖、淘宝闪购、京东外卖结合自身业务情况，都设定了骑手同时接单的上限，
1: 允许骑手在上限范围之内自主的调整，提升接单的自主权和选择权。美团的外卖、闪购啊，还有京东外卖，为不同骑手提供了每日至少4次无条件拒单或者是转单的机会。

0: 就说不要催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催了之后呢，速度太快反而引发路上的不安全因素。
1: 是是是，
0: 嗯，来看一下毛汉东的互动吧。
1: 毛汉东他说，曾经困惑于最浪漫的事，
0: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买买电脑。买买电脑，这首歌送给翔总。卖卖电脑，
1: 你看他和那个清茶浓咖是一样的，听歌词听差了
0: 啊。吴倩莲的风和雨，
1: 很感动的一件事情，怎么被你们听成这样了？
0: 哎，卖电脑也挺好的。
1: 好的，
0: 好的，
1: 说明一起在做一件事。
0: 也是 AI 迭代了嘛？
1: 迭代。
0: 好嘞，更多的内容呢，也继续仰仗各位，可以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周一堵不堵？如果不堵的话呢，在安全的前提之下，说说看哪首歌或者歌词激励过你？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9: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6: 好心情。
1: 早高峰，
17: 早高峰
1: 来啦！
0: 恭喜各位早8:17，不知道大家堵在哪里，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动起来吧。
1: 也可以和我们说一说你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和我们互动一下。无论您是通过97.8.7听节目，都关注91.8的公众号、FM91.8YN，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留言，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0: 温馨提示大家，虹桥路的上层入城的方向，虹桥路上层入城，距离下人民东路的匝道口约100米处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目前已经堵了，占据到了右侧一个车道。提醒大家，如果走这条路赶紧避让。
1: 另外呢，西石高速路辽往石林的方向，在大漠谷至石林北站间呢，一辆空载的两轴货车发生了单方肇事，占用了超车道，如果您要行进该路段呢，注意避让事故现场，谨慎慢行。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哪首歌或者歌词。80后的小公公说，你们有没有听过丁香花呀？
1: 丁香花，我听过栀子花
0: 啊。丁香花开

0: 多么可爱
1: 人家可以套用玫瑰花呢丁香花是什么、哎、什么歌
0: 丁香花是什么花呀
1: 是什么歌
0: 啊你说你坟前开满
1: 是丁香花吗
0: 你哦我想起来了
1: 哪首
0: 你说你最爱丁香花我你的妈妈就是她
1: 嗯
0: 是不是你的妈妈就是这差不多吧，
1: 就是可能很多歌曲就是在你心目当中的励志和治愈的效果是会串，而且是不一样的。大空没有意，他说，我想起说到励志，我想起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主持人说，下面有请高一一班全体同学为大家带来励志歌曲《说爱你》。
0: 励志，
1: 他这首歌是励志歌曲吗？
0: 啊，那还不得不说那个报幕呢，我说过两次啊。下面请听钢琴独奏水牛，然后过一会儿上哦不对是水车哦不对是水手然后呢最后人上来唱了一首水手哎，以前我还说过一个，以前我还在音乐台当 DJ 啊，有一次水瓢了啊。接下来请听背叛火车的动力情歌，
1: 背叛的还挺爽
0: 快，火车的动力情歌
1: 一点都不带嘎嘣脆
0: 啊！怦然心动提示一条路况，正在万达附近的各位小心了，
1: 西山万达堵车了，他说一个红绿灯至少要等六波信号灯、嗯、
0: 啊，
1: 要等六波，
0: 早嘛星期
1: 也不知道是哪个方向还是双向都堵，反正提醒大家了啊，这附近的车挺堵的。
0: 好嘞，那更多内容呢我们可以继续关注交通情况呢。 Eddie Tang 说目前呢
1: 广福路的公安厅、红星爱琴海还有法院路口这一段呢，车辆很大，基本上要等两到三个红灯才可以通过。
0: 主干道，主干道、啊、
1: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您了。好了，更多内容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呢，期待一下大家，先来关注一下核心资讯的最新动态。
1: 近日，国内的 AI 巨头 DeepSeek 正式上线了全模态的识图交互新功能，这是国内首款支持场景识别、文字提取、风格重绘、3D 建模四大核心能力的免费 AI 工具。就是用户你上传任意的什么风景呀、人像、静物照片，三秒钟就可生成油画、水彩、国风、赛博朋克、二次元等等的高清风格，这个画质是媲美专业设计。
0: 怎么 DeepSeek 现在才能那么多、那么长时间了，他现在才能上传图片然后生成这些，人豆包早就有了这个功能呢，目前是免费开放的，但是豆包开始收费了，你知道吗？
1: 即将收费，即将收费、
0: 啊、
1: 还没开始。
0: 那未来呢，就是你要但凡生成什么呢，它每天可能免费几次啊，未来呢免费都不免费了，直接让你出钱，要买会员。专家提示， AI 生成的内容需要特别备注好版权合规，避免商用侵权，合理采用 AI 生成，提升效率，激发创作的灵感。大家最喜欢用的 AI 是哪一个呢？
1: 近日北京的科博会重磅发布了国产的人形机器人巨身天宫 3.0， 这款呢由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实现了触物交互式全身高动态的运动，比如说它可以精准的抓鸡蛋、拧瓶盖、穿针引线、端水杯、写字，它动作的灵活度和稳定性是比肩人类了，也填补了国内人形机器人高动态运动的技术空白。
0: 这个呢，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说的是马斯克研究的那个擎天柱机器人啊、大家都觉得啊，这个感觉看起来很普通啊，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但是呢他那个鸡蛋可以在手里面像我们捏那个健身球一样翻身转动，他一个手部关节20000块螺丝啊，20000个零件，一个手部就有20000个，他可以，他不单是抓鸡蛋，他可以全面模拟人形的运行，这个呢就很关键了。未来的话，比如说机器人就会给你按摩了，
1: 所以将来在什么养老陪护呀、教育科普啊、家庭服务当中，
0: 包括厨师，
1: 对，他们越来越灵活，也就标志着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正在迈入全球的第一梯队了。
0: 近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和公安部联合印发了 AI 智能体的规范应用意见，针对当前的智能体的快速发展、应用广泛、风险凸显的问题，明确安全可控、创新驱动、合规发展的三大原则，拟出了规范的四大红线。
1: 划定了技术研发、场景应用、安全边界、伦理规范四大红线，意见也重点规范了在教育、医疗、政务、民生、金融、司法等重点领域的 AI 应用，严禁生成虚假信息、泄露隐私、算法歧视、诱导不良的行为、侵犯权益，这一切啊，都是为了这个行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0: 其实 AI 如果植入到机器人当中啊，它最应该替代的人类的工种是什么？那天我们说了，是比如说基督山啊、泰山啊，那些运送物资的马和骡子，多辛苦啊，对吧？多可怜啊！
1: 就是可以运用在一些就是突破了人类的极限的运动场景，或者说是工作劳动场景当中，
0: 解救一些动物。因为我去基督山，我看那个马呀，上下的黑吃黑吃的，它非常的辛苦。
1: 你最终解救的是人，
0: 他每天他可能上下很多趟就拉水啊，拉连马都累得吭吭呛，所以呢我觉得以后的真正的机器人应该运用在这些方面，
1: 是西哥是个
0: 而不是替代普通的工作。
1: 西哥的内核本质是很善良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他花心，花心指他的表面啊，他的内核
0: 闭嘴吧，你
1: 藏着两个字，
0: 闭嘴住嘴，
1: 花你花你了，所以看人不能看表面。
0: 这是对于所谓的花心是什么呢？
1: 要看内核，
0: 像花一般绽放的心情，
1: 嗯，
0: 是一种开朗，明白了吧？就像
1: 花
0: 一样花枝招展。
1: 我编辑不像，我是专业的，嗯，对，你就是花枝招展的花心。
0: 啊，是对资讯的花心呢，是希望广泛采集，然后呢精选出好的资讯带给大家，这是一种敬业的工作状态。
1: 好的好的好的，让你那张比高铁还快的嘴赶紧说下面几条。
0: 好，接下来是说高铁的那些事儿。今年的联乘会发布了1到4月中国汽车的出口的重磅数据，1到4月中国汽车出口总量在蹭蹭往上涨，堪比高铁，达到了328万辆，速度非常快，同比增长52%，出口金额呢达到569亿美元，同比增长54%，双双创下历史的新高。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又在提升，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等品牌的海外销量大幅增长。
1: 云南车主选购新能源汽车更划算了，全省的高速、景区、社区、商圈的充电桩已经是全覆盖。那么五月份啊，多款新车上市啊，也欢迎大家如果要换车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
0: 那天我和我们朋友去看了一下那个新能源几个品牌，发现哎，现在它可以科技到什么程度？那个你一打开车门，它是 SUV， 它比较高，它主动降低了它的空气悬架，它把底盘降低，让你好上。我说哎，这个功能好，但是侮辱我们短腿的，就好像
1: 我刚想说
0: 侮辱我们就是腿短，
1: 腿短就
0: 不
1: 要买 SUV，
0: 我们会蹦上去的，你不必降下来显得我们腿更短似的。
1: 就以前大家都觉得买车啊，这个车型和你的身高啊跟你身材要匹配，可能很多人选购 SUV 呢都是那种大长腿大高个，现在人家发现了，这样就把你们小短腿屏蔽在外面了，所以这样的功能你看用户是不是自然多了起来了？
0: 他侮辱用户，我不买。
1: 也没有呀，更加的人性，更加的适配。
0: 不行，
1: 不要敏感，不要敏感，
0: 我敏感了，你触及了我的怒点。
1: 你多虑了。
0: 好，那近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张静初直播间带货的优思益产品呢，产地造假事件持续正在发酵，47名消费者集体起诉维权，售后推诿、售后无门和普通消费者维权之路难上加难。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则细节是什么呢？央视曝光了优思益虚构澳洲的产地，伪造工厂的背景，产品实际是国内代工，随后全网下架了。
1: 李若彤、明道等多位明星迅速致歉并处理售后，唯独张静初仅发了个视频回应，让消费者找平台客服，该视频后续还被下架了。那么消费者称诉求仅为正常退款，却遭多方推诿，如今已经收集完证据了，以虚假宣传、共同侵权为由起诉，要求张静初履行退赔的义务。监管部门的此前已经介入调查了，也严查相关的违法违规行为。
0: 有时候啊，买东西不要看代言，还是要看平台或者是正规的一个途径。我现在越来越喜欢到实体店买东西了，
1: 嗯，
0: 对吧？特别衣服这类的，
1: 就有时间你可以去逛一逛，试一试，就当场做决定，效果感觉会更好。
0: 对，我现在发现说买一件衣服合身的啊，或者喜欢的，它花的时间你网购和实体店是一样的，因为网购你买来之后哎不合身你就退，它是耽误你的时间的，对吧？它可能你买了3-4件，然后呢耽误了一个星期或者是耽误了2个小时，你还不如直接到实体店逛2个小时、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啊，现场摸得到看得到，然后呢这种质感啊你给它拍下来之后呢看网上买。最后在这儿等到
1: 你这样的人不被拉黑，拉黑谁呢？好的，欢迎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哪句话哪首歌词就是让你

0: 特别励志的。毛汉东说周杰棍的双杰伦，
1: 好好好，那
0: 这是经常容易嘴瓢的一句话。
1: 好，那既然这样的话，说到了周杰伦，我就给大家出一道题目啊，请问一个周杰伦是周杰伦，那四个周杰伦是什么呢？
0: 好，来把这个答案留着广告之后
1: 啊，不用了，现在就公布了。
0: 说吧，
1: 四个周杰伦是一个月杰伦。
2: 他说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30听路况，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小伙伴雷鸣。雷鸣你好。
19: 西哥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经过虹桥新市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主道辅道交接路段，爬坡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就恢复了，车尾拍到虹桥立交的附近。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顺畅。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广维立交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路段行车流量大，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通行情况恢复，目前的车尾呢排到了广维立交。经过绕城高速行驶往昆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西路方向明波行驶往黄土坡立交，行驶过黄土坡立交桥下桥口路段呢有两起交通事故，事故现场四台故障车都已经移到了最右侧的车道。两分钟之前，在这个路段的中间车道呢又有一辆灰色的轿车故障，现在故障车也已经挪到了

0: 最右侧的车道，通行的是最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由于通行的效率下降，这个路段有点堵，车尾也排得比较长。到了二环南路的五华体育馆出口附近，经过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由南转西，行驶往西二环，行车的速度不快，通行了两条车道。好了，现在右侧车道的所有的故障车都被民警呢，引导带走，三条车道已经恢复，通行情况正在恢复当中。环线上其他路段，常规的早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飘着一点小雨，路面湿滑，也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陪伴左边这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云南交投的提示，新楚大高速楚雄往大理方向在梅家山隧道内小车撞到沟盖板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接下来呢，咱们聊聊武器走私，这可是最危险的犯罪之一。非法枪支弹药一旦流入社会，很容易引发枪击案、暴力事件，甚至于恐怖活动，后果不堪设想。很多走私分子会把武器拆解、伪装隐藏，但再狡猾也没有用，因为这些都逃不过 X 光机和警犬的排查。我国严禁个人非法持有枪支，这是红线，绝对不能碰。
6: 平安社会靠大家，如果遇到可疑情况，请马上拨打110进行举报。
7: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9: 好心情，
1: 早高峰，
8: 早高峰
1: 来啦。
10: 欢迎各位早，8点46分，欢迎各位在周一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91.8 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诗莎。
1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歌曲的那些事儿吧。
2: 来说一说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哪一首歌或者哪句歌词对你的励志效果特别大。那么先分享几个路况哈。149号提醒了，林雨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在距离红井路口30米的地方呢，发生两辆私家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占据了左边一个左转车道和一个直行车道，请后车呢注意提前避让。
10: 除此之外呢，龙泉路啊还是拥堵的，龙泉路由北向南小菜园立交附近呢又有车追尾了。龙泉路进城方向呢，再次提示大家几位啊，我们的听友呢都提示，在小菜园桥上有两车追尾，后车要注意避让，速度太快了。
2: 就雨天路滑，雨天路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车距离，然后呢稍微的慢一点。另外无敌的小馋猫也说了，他说西格沙姐报一个路况，
10: 您说
2: 南三环西园路到西园路的草海隧道路段是车多缓行，车尾呢在草海隧道中部，已经堵到隧道里面停着了啊。
10: 隧道又成停车场了吗？
2: 哎，这条路小馋猫每天走的，
10: 哎呀，只能早一点了。
2: 是是是，今天周一哈，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在路上不要焦虑，不要焦虑，我们陪着你们呢。
10: 其实有的时候在想，周一我们能不能换一种模式，就是早上五点钟出门，先到单位再睡两个小时，
2: 搭个帐篷，
10: 对，在
2: 后备箱装个帐篷，到了单位一抖啊，
10: 一抖
2: 睡个回笼觉。
10: 然后呢睡回笼觉的时候啊，记得大家把那个眼药水啊拧开盖摆在旁边啊，领导过来呢你就说啊滴了点眼药水，眼睛不太好。

0: 领导会问你滴个眼药水那么大阵仗啊，连这个
1: 帐篷的
0: 帐篷都拿来。
1: 这个帐篷你就说，哎，这个是昨天加班太累。
0: 所以西哥，你这个动静大了，就在停车场眯瞪一下就行了。
1: 哎，不行，在停车场气氛太好了，温度适宜，
0: 哦，容易睡过了是吧？
1: 早上七点去的，容易一觉到晚上七点。
0: 不会，
1: 我
0: 会发现差不多到上班点的时候，各种汽笛声、喇叭声、轰鸣声就通通涌进了停车场，会把你吵醒的。
1: 我看过一个，
0: 哦，你不会醒啊？
1: 我看过一个那个车的哨兵模式拍的这个实况，一个老师呢，他下午要准备上公开课，公开课不是各种领导啊都会来，对吧？
0: 中午准备眯等一会儿
1: 啊，中午呢他就说啊，到车里眯等一会儿，下午的状态比较好，然后完了之后呢，一眯等啊。天黑了，然后手机上面几十个未接来电，然后还有微信信息，你去哪儿呢？公开课领导都在哪？一觉啊，眯瞪到晚上了。
0: 只能说这个老师内心状态是真的好，这么大的事情要发生，他一点不焦虑，可以。
1: 啊，他也是为了
0: 下午。这句话叫做"车至水到挖啥"。
1: 没关系，
0: 心态挺好，心态挺好，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没关系，记得下一次
0: 又不是你，
1: 又不是我，对吧？下次记得啊，就是在办公室眯瞪的时候，拿瓶眼药水啊，拧开盖放旁边，来了，不管谁来就说啊，点点眼药水，
0: 眼睛不有点干。
1: 哎，刚才看文件看多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闻吧。文件我们看不了，看新闻。
1: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中情局的报告最新指出，伊朗可能已经开始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是可以提供缓冲。伊朗媒体八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的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通畅。
0: 此前，巴基斯坦于四月底开通了六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的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伊朗的最高领袖顾问贝尔八号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是堪称核弹。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大家关注的足球。据多家媒体报道，此前国际足联为中国内地市场开发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的播报权和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8亿到21亿美元转播。但是在市场回归理性的背景之下，这份脱离实际的报价遭遇到冷遇。面对中方的态度，非法随后在谈判当中表现出了大幅的让步，将报价降至了1.2亿美元到1.5亿美元区间。啊，但是你知道给印度的报价是多少钱吗？
0: 我听说给印度报价非常的低，
1: 2400万。
0: 所以他这是明显的欺人。
1: 哎呀，不，有的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我们有的时候太过抖草了，
0: 显得我们太赚钱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啊，不是，就是在有的时候得有一个词儿叫哭穷，有的时候得对外啊得哭穷。
0: 你知道最后这个转播权是谁拿下的吗？
1: 谁拿下的？
0: 奚梦瑶的老公。
1: 谁呀？
0: 啊，你不认识啊？
1: 不知道
0: 啊。哦，好，那下去百度吧哈，我们就不科普了啊，来。接下来我们科普另外一件事情啊，关于拍短剧的事儿啊。近日，一个中国短剧剧组在泰国清迈县一处住宅内拍摄的时候被警察查处，八人被逮捕。据泰国头条新闻报道，泰国旅游警察或接到举报，说有一群中国人在清迈某一处住宅秘密拍电影，于是组织调查人员前往突击检查。
1: 一般这种新闻呢，都是友商举报的。
0: 我猜也是，
1: 对吧？调查人员发现呢，该剧组由中国籍工作人员和韩籍翻译组成，他们以旅游取景地啊为目标地，但是无法出示合格的拍摄许可文件，也没有政府官员的到场监管。这起涉案的中国籍人员呢，均以游客身份入境，在没有在泰国工作的相关许可证。
0: 所以这只能说人家的国家的法律是很严格的，你一个旅游签证是不允许在泰国工作的，你拍短剧叫做工作，
1: 对，
0: 所以这两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觉得泰国乱抓人，而是你没有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1: 还是
0: 那句话，这也提示大家了，
1: 啊，
0: 你要去别的国家
1: 要先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0: 没错，去别人家做客你得尊重别人的规矩
1: 啊。好嘞，那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最新动态。
0: 好，来关注一下面这个事吧。五月起，银行的存款计算要出新规了。那么提醒您不要信，这是旧闻翻新。
2: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

0: 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两年的定期存款，存到一年八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定期存款转存后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五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五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8: 哇，都是我想要的。
1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8: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7: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9: 早安，城市追光者，
0: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9: 早高峰。

0: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来啦！接下来我们来说网购的一些事儿，说说网购的 AB 货吧。
2: 是的，之前已经提到过了，在网络上买东西哈，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有可能也不能怪你了。你说大家都买一样的东西，他非要分地区发货呢？但是如果你买到了这种所谓的 B 货，那么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下面呢，我们就告诉您维权的方法。
3: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4: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3: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5: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本地的消息。乌家坝和广福路的交叉口啊，很多朋友每天早晚高峰的时候都发现这个路口很拥堵，很难并道。那么有很多网友呢就在政府留言板提意见了，那么交警也回复了，争取早日完善。
6: 上午9点多，尽管已经过了早高峰时段，但广福路与乌家坝路交叉口的车流量依然非常大，尤其是广福路东向西方向不断有车辆从广昌立交下来。尽管这个路口有8个车道，但每个车道都有车辆在排队等灯。
7: 有没有遇到堵车的情况？
8: 有时候会有。
7: 大概是什么时候？
8: 就是早高峰晚高峰吧。
6: 除了广昌立交方向的来车，距离这个路口200多米的和美路也有车辆并入。
9: 我身后的这条就是和美路，那么可以看到和美路和广福路的这个交叉口目前是处于一个封闭状态。那么根据这名网友所说，他们要从和美路进入到广福路，然后再进入到乌家坝路，那么他必须先从这里右转进入到广福路这个辅道，再从辅道继续向前走大概200米左右，那么进入到广福路的主道，再从主道的最右侧并到最左侧，他必须要横跨5个车道。
6: 记者拍摄时就遇到了2辆这样并道的车辆。为了并道，这2辆车只能顶着直行过来的车流一点点地向前挪，不仅容易堵塞交通，还可能引发事故。
10: 有时候他们并过个并个都得直行人下不来，
11: 我出时候都缺个啥，
10: 都就都在缺个个的呀。
6: 对此，有网友建议，从和美路右转广福路后，可在广福路右边车道等灯掉头或者左转，让和美路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昆明市公安交管支队回复表示，广昌立交下层及周边的区域正在施工，沿线交通组织待完善。目前由和美路驶出至广福路与乌家坝交叉路口东口有左转或掉头需求的车辆，可经和美路与和润路交叉路口绕行。交管支队将密切关注该片区建设情况，适时向建设单位提出合理化。

0: 建议，争取进一步完善这一区域的交通组织。交管部门表示，目前已经安排警力在路口执勤，市民遇堵车可以及时报警，他们也将加大巡逻管理力度，保障道路畅通。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关注一下本地，也是咱们云南人特别喜欢的野生菌。近日呢，云南野生菌进入了上市季了，那么干巴菌是率先上市，价格啊每公斤3500块钱，什么鸡枞啊、牛肝菌、松茸、剑手青也是陆续上市了。那野生菌也是云南初夏的一个特色美食。那么市场监管农业部门也加强了野生菌的抽检、检疫、溯源，规范市场秩序。当然呢，我们还是每年都要温馨提示的，大家吃野生菌啊，一定要去正规的市场选购，千万不要吃一些不明来历的、看不懂的、不认识的或者混吃的，一定要谨防中毒，谨防中毒。如果吃了以后发生任何的异样，第一时间赶紧去医院，赶紧去医院啊！就是每年提，每年提，都知道你们还是挡不住野生菌的美味，还是希望友情提示，吃菌子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九点整。
8: Five o'clock AM。
9: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8: 感受分分秒秒，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请出雷鸣。
12: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由于下雨，部分路口路段车流密集，速度不快。行程度指数呢突破了2.0，目前的运行在2.03的高位。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2倍还多，建议车友错峰出行。机场高速虹桥新市往2面4，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辅道、主道车流相互干扰，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行车流量呢还是有点大，车尾接近虹桥立交，上了坡到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经过西二环黄土坡立交桥右侧车道故障车辆开走之后，通行情况恢复。目前呢是在西苑立交桥不到，经过明波先是往黄土坡立交桥方向左侧车道呢有交通事故，有故障车，故障车辆呢已经在拖车的拖移过程当中，已经在拖了，行车受阻，经过二环南路有翻堵。气象路上口经过大关桥南转西匝道，行驶往西二环通行受阻，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在对向的车道，西二环北向南黄土坡蕉宁路出口，经过明波立交桥的西转南匝道，行驶往二环南路的滇池路出口路段呢也是有翻堵。滇池路的出口路段车行不畅。在对向的车道，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的五华底馆出口 路段有一辆黑颜色的轿车单方肇事，

0: 目前这辆故障车正在拖移当中，拖移的车辆还有事故车占据了三条车道，所以福海立交桥方向关南行驶往福海立交桥路段有临时的交通管控，请保持耐心，谨慎驾驶。故障车辆呢正在拖移，拖车和事故车占据三条车道，目前有临时交通管控。陪伴左右之宾，你将接上是这段的路况。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条收费站呢，车流量也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目前多条高速公路在下雨，路面都比较湿滑，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近期的持续降雨，在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春隧道入口处呢，出现了边坡坍塌，对边坡的修复需要持续到5月31日。此外，为了治理这个排治隐患呢，在昆楚高速楚雄方向的恐龙山路段、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的斗嘴四号路的隧道的路段，还有昆石高速石林方向的清水沟一号和二号隧道路段呢，都将占用应急车道实施边坡治理。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冰雹、强降水等恶劣的气象条件，记得在行车过程中打开雾灯，谨慎驾驶，并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方向在乌龙立交前1公里处呢，路面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在昆武高速大三龙路段双向安装标志牌将会占用超车道。在昆豫高速的昆明方向北城立交路段呢，中央隔离带光缆融纤，然后通信井修复将会占用左侧的行车道，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警官，明天见。
2: 好，再见。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5月10号是母亲节，恰逢周末，不少人选择以出游的方式陪伴家人。几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母亲节由年轻人下单带妈妈入住的反向带妈订单热度超过20%。为了满足群众多元的出行需求，北京市试点推出轨道加骑行的新模式。5月10号起，4条北京轨道交通线路的11座试点车站首次向自行车开放。三星电子的罢工风险不断的扩大，该公司工人正要求三星电子将各部门的营业利润的15%分配给员工，并将工资提高7%。如若不然，工会工人将从5月21号起举行为期18天的罢工。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感谢您收听，我是莎莎。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4到1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雨，22到29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4到18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6到22度；大理古城小雨，12到15度；石林外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5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5到19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4到1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4到19度；昆明小雨15到18度。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

今日健康科普，五月警惕这两种高发传染病。五月天越来越暖，雨水也多了起来，潮湿又暖和的环境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病毒，家里的老

0: 过一两天，手、脚、嘴巴、屁股上会起小疱疹或小溃疡，小朋友会因为嗓子疼不肯吃东西，哭闹不止。传播途径，跟患者近距离接触或者碰了患者碰过的东西、用过的物品都可能被传染，也会通过咳嗽、打喷嚏的飞沫传播。提醒，要是小朋友持续发烧、精神不好，一定要赶紧去医院，别耽误。二，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这种腹泻传染性特别强，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中招，很容易全家都被传染，尤其是一家人聚餐的时候，风险更高。典型症状，发病特别快，会突然恶心、呕吐、拉肚子，严重的话还会脱水，老人和小孩要多注意。传播途径，主要是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喝了不干净的水，或者碰了被病毒污染的物品，没洗手就摸嘴巴吃东西。提醒，这种病毒容易变异，就算得过一次，也可能被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一定要做到位。三，做好这三点，全家远离传染病。一，勤洗手，比啥防护都管用。饭前便后，碰完公共物品，比如电梯按钮、门把手，还有咳嗽打喷嚏之后，一定要用流动水和肥皂或洗手液好好洗手，搓洗一会儿。家长记得盯着小朋友，养成好习惯。二，讲卫生，切断病毒源头。饮食卫生，不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东西，生的和熟的食物分开放，分开做，餐具要经常消毒。环境卫生，每天多开窗透透气，家里常碰的东西也定期消毒。要是身边有人得了这两种病，尽量别接触，他用过的东西单独消毒，污染物及时清理。三，强体质，提高抵抗力，保证充足睡眠，别熬夜，饮食均衡，多吃点蔬菜水果、蛋奶肉类，平时多到户外走走，晒晒太阳，体质好了，病毒就不容易找上门。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启动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近日，云南省2026年体重管理年系列活动暨第11届万步有约健走接力大赛启动仪式在丽江市玉龙县举行。该活动由省卫生健康委、省体育局、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据悉，云南省将健康体重管理纳入健康云南行动，与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进行深度融合，在巩固勤锻炼基础上深化强体魄专项行动，探索具有云南特色的健康体重管理路径。云南省要求三级医疗机构规范开设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体重干预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并在中医药服务中增加体质调理与膳食指导等内容。社区依托健康小屋、健身广场等场所建设，常态化开展体重监测、讲座与团体运动指导。学校将体重管理纳入健康教育，强化健康食堂与课间运动。机关企业落实攻坚健身，缓解职业人群久坐肥胖问题。媒体广泛宣传科普，营造全民关注健康体重的良好氛围。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应急常识365。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云南省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火命令近日发布，本轮全省森林草原防火期为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6月15日，其中3月1日至5月31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

0: 草原防火区。森林草原高火险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进入林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限定，自觉接受防火检查站的检查和登记。防火区内禁止野外用火，因特殊情况确需野外用火的，应当按照规定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采取防火措施。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和二级以上火险等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发布禁火命令，必要时实施封山管理。发现森林、草原火情、火灾，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12119，报告起火地点，不要擅自采取行动。一旦发现可能被山火包围时，应果断转移到林中空地、岩石裸露地带或植被稀疏地带、水沟附近避险。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3: 传播绿色时尚，守护美好家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欢迎收听由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联合播出的环保小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文林小学杨成宁，欢迎收听环保小课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守护云南生态绿，共筑美丽家园。在我还小的时候，就听爸爸说，云南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世界花园的美誉。后来在电视上看到世界各地的游客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吸引，也让沐浴在云南蓝中的我们深深热爱着、自豪着。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喜欢在滇池绿道上悠闲地骑车，感受微风扑面，喜欢在湿地公园漫步，看水鸟嬉戏。我钟情于苍山的重峦叠嶂，沉醉于洱海的辽阔澄澈，痴迷于热带雨林的神秘。云南的每一处色彩都诉说着自然的魅力，然而这珍贵的画卷依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我知道守护美丽的云南，每个人都还需要更加努力。我们要自觉成为环保的践行者，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出门自带环保袋，做好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让污染少一点，我们的家园就会美一点。希望我们的云南抬头是天空蓝，俯首是碧水青，放眼是生态绿，让生态好、气候好、空气好的彩云之南永远绽放迷人的色彩。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交通91.8，平安贝贝。
6: 五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雨天开车一定要记住慢速、慢转、慢刹，路面湿滑不要开得太快，早出门10分钟，路上慢悠悠，安全到达最重要。
7: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8: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7: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

0: 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一张纸被时间摩挲得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蔓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雨季。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兴，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30号信息源提示了彩云北路的南向北裕民宾馆小轿车门口呢，有小轿车抛锚占据了主道还有右侧的车道，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现在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路况如何呢？我们请出雷鸣来说说看。
2: 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有大幅回落到了1.82，今天最高呢在2.02左右，新的高峰呢在顺利的恢复当中。机场高速双线路段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二环南路由东向西方向福海行驶往宁波丽江五花体育馆出口的临时交通管控解除，故障车辆拖走，行车情况恢复了。经过昆明湖之站的南八路的出口还有入口田二院附近路段还有点拥挤，所以昆石高速进入二环南路车北排过了盛达物流，行车流量还有点饱和，行驶过福海丽江通行情况恢复。另外东长区经过东郊路菊华丽江东站路口，在拖东路的白塔路交叉路口唐子巷路口路段行车流量还比较饱和，请车友保持耐心谨慎驾驶。人民西路进城方向的云大医院侧门正门路段，昆华医院沿河路掉头点红会医院的青年路北向南方向路段行车还有点堵。最后关注昆玉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行车情况基本恢复正常，渡江一收费站到彩云中路跨线桥爬坡路段车多，行驶过了成贡副区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谨慎驾驶。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相遇，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3: 妹妹嫂嫂，
4: 就一点宝哈巴拉，压死的哟！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宝哈巴拉。
5: 哎，刘刘妹你呀、啊，我怎么发现你好像很不会做善后的？
6: 哦哟，快乐哥，天生丽质，来不得个。开个玩笑哥，要想不做善后的嘛，发善肯定是要做到位呢。
5: 哎呀，我去跟着我媳妇啊，也操了很多发善是吧？我你还好嘛，不是善了后不留丑呢，真的是。
6: 哦，看了哥，你画个重点哥，做了和做到位不是一个概念哥。我就问问你，这个下雨天你敢回头发善是吧呢？
5: 那也不是我操哪发现说嘛，
6: 你娃娃这个就是你的问题所在。我家云南的紫外线了嘛，真的是老是强的，不管是晴天阴天紫外线它都在。这个阴几天了嘛，我们虽然说感觉不到这个太阳的暴晒，但是紫外线哦还是可以这个穿过云彩呢。当然也不是夏天才可以发现，一年四季你都要发。

0: 还有了嘛，你千万莫以为发射栓涂一次就管一天个。
1: 那呀，意思是要多抹两三次干。
0: 哦哟，那个发射栓嘛，对紫外线的隔离时间是有限的噻。这个夏天出汗又很多，还很容易着汗水冲的。如果你在户外了嘛，至少两三个小时就要补一回发射栓。
1: 照你这么说嘛，可是还要规定抹这个发射栓的量那个。
0: 是的嘛，研究就表明了要严格的发射，面部一次涂发射栓的量嘞，要按照至少每平方厘米2毫克，大概就是1块钱硬币那么大的量。还有嘞，你千万莫以为在房间上就不需要涂个，紫外线是可以穿过玻璃作用在我们的皮肤上呢。
1: 太麻烦了嘛，我还是多戴点帽子，到底啥时候完了。
0: 这个帽子和啥嘞，只能打入头顶上那个紫外线，但是真的是不能阻挡来自于地上的、墙上的、窗户上的紫外线。所以了嘛，专家就说了，发射就是发水了，莫让夏天的热情烧伤你家的皮肤个。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地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 过，失去是因为拥有 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9: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雨水带来春夏交替，季风吹起片片海浪，这是世界永恒在变化，在每个刻度上度过岁岁年年，便是人间。张碧晨，不及雨。回回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懂得雨天。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6: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费玉清是一位深受各个年龄段受众喜爱的艺人，作为歌手和主持人都拿过最佳奖项。近50年的演艺生涯，留下了众多经典作品和名场面，至今仍在互联网上传播。请听1984年他获得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星奖的歌曲《梦驼铃》。

在如今这个 hip-hop 和 R&B 盛行的年代，费玉清的歌声给人一种听觉上的强烈震撼。他的歌声清新飘渺，把我们带进那个充满新鲜空气的纯真年代。在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一剪梅》的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明，下期节目再会。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

0: 人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一药救势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再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一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0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

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

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地流，嘴里边不断地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地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嫁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吉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呀，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

0: 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就颤抖着就问了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腻，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脚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那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藤纹，药力纯， 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截儿。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儿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卤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20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炮、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真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迦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干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这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呀、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10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 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挺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了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氧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3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6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20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20味丸 风中的塞扎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呢，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传奇，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猛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塞扎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尾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哎，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0: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塞扎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 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4: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睛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0: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4: 是的，就是这样。
0: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4: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0: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4: 对，是的，就是这样啊。不过我非常幸运的，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想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呀，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
4: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两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两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二十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的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4: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 现在两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
0: 啊，
4: 一点问题都没了，
0: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4: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
0: 啊，
4: 我都看得清楚了，
0: 啊、
4: 就不像以前那样、
0: 嗯、
4: 就是黑的一片呐、
0: 啊。
4: 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
0: 嗯，
4: 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
0: 嗯，
4: 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4: 好，我相信、
0: 哎、
4: 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叶、
0: 嗯、
4: 老师啊、
0: 哎，
4: 前一段时间吧、
0: 啊，
4: 我就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嗯、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4: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4: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谢谢您，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哎，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
0: 啊、
5: 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0: 就是眼睛不太好、
5: 啊、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74了。
0: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啊、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5: 尹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0: 啊，
5: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
0: 啊、
5: 你说这两天、
0: 啊、
5: 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
0: 啊，
5: 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啊、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
0: 啊、
5: 还能看着点光，所以
0: 啊
5: 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也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0: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5: 林老师啊，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我是真等不起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0: 啊，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5: 好好好，听我跟你说啊、
0: 哎，
5: 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
0: 嗯、
5: 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
0: 嗯、
5: 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
0: 嗯，
5: 就当初检查就属于说是白内障。
0: 嗯，
5: 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
0: 嗯、
5: 医院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
0: 嗯、
5: 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啊就做手术了，没敢换两只，我做完了吧，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
0: 嗯，
5: 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0: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5: 对，
0: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它视力没恢复回来、
5: 嗯、
0: 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5: 对对，
0: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
5: 嗯，
0: 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 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是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儿，解除病根儿，拔除病根儿，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儿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5: 是啊，是啊。
0: 哎，
5: 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
0: 嗯。
5: 眼前吧全入。
0: 嗯。
5: 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
0: 嗯。
5: 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
0: 啊。
5: 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地了。到去年十一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就受不了了，脑袋也跟着疼。就感觉吧，哪儿哪儿都疼。
0: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5: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 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0: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5: 对，
0: 有没有免责书？
5: 有。
0: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5: 能看到有个影。
0: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5: 对对对。
0: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真的真的需要及时用上蒙药镇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5: 疼。跟你说，后来就这医院又给我左眼睛给做手术了。
0: 嗯。
5: 手术后哈、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嘛是48。
0: 嗯。
5: 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呀、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0: 嗯，咱蒙药镇眼奇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
5: 嗯，
0: 蒙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
5: 对
0: 啊，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低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
5: 嗯，
0: 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的、跟老伴儿的。这辈子说实在的受了那些个气没边儿了，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欲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瘀然后导致火气过旺。那么如果说你再加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 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通锁，它这个

0: 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儿，把堵在该眼通道里边的那个淤啊、痰浊呀、火气呀、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排出去。再加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该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该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对。
0: 另外呢，打通该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干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蒙腰治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干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厂外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尹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蒙腰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尹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所以说才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了。
0: 哎，行，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这个帮助哈，你看我和我老伴儿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0: 听出来。
4: 我和老伴儿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尹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0: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呀，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4: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4: 我70了。
0: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4: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2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的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啊总有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啊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是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4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0: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 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4: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
0: 嗯、
4: 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0: 嗯，
4: 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儿，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
0: 嗯、
4: 特别舒服。你看我从来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0: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4: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金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0: 嗯，
4: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满意了。
0: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智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呢买不着药，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一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4: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
0: 嗯，
4: 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严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让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0: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4: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啊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0: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4: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4: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的时候现在也不用了，这不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0.4，右眼0.6，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0: 嗯，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4: 是是是，我也告诉我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叶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0: 完全够了。
4: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0: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您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杨老，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在身体出现一些不适啊、疼痛啊、难受的时候呢，就会马上去看医生去做检查。但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查了一圈啊，钱也花了，检查也做了，结果呢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回到家之后呢，症状依然存在，痛苦依然存在。想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哎呀，非常苦恼。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这样跟大家说呀，大家就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了。我们就以肝脏开始说，说一个人的肝呢，如果说你肝脏坏到50%以上，一切指标呢是正常的。
2: 哦，
3: 啊，你说你的肝呢坏了一半了。但是呢，从指标上检测的话呢，基本上你的指标呢是没什么大的异常。
2: 嗯嗯嗯。
3: 很多人只有他的肝脏呢坏到90%以上，才能够检测出来这种肝脏的指标上的变化。
2: 哎呦。
3: 啊，肝硬化呀，肝腹水呀，甚至呢肝上有肿瘤啊。
2: 嗯。
3: 啊，才能够查得出来。
2: 对，但是你这个肝脏如果坏到50%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症状出现了。
3: 对，你症状可能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2: 嗯
3: 啊，你比如说你夜油腻呀、啊，你乏力呀、啊嗯，你睡不着觉啊，这些症状可能就出来了。
2: 嗯
3: 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的血管呀，堵到30%到40%的时候呢，
2: 嗯、
3: 这个时候啊、一切指标都是正常的，查心电图啊、
2: 哦、是查不出来的。
3: 对，你查心电图什么查不出来，这个心脏呢没有问题。
2: 嗯，
3: 只有堵到50%以上呢，才能够检测出来。啊，你心脏呢才开始憋气呀、啊、胸闷呐、啊，严重的患者出现心绞痛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时候呢血压就开始居高不下了。
2: 嗯嗯。
3: 啊，而我们的肾脏呢坏到一半，也就50%以上的一切指标正常，两侧的肾脏都坏了，啊，需要透析了。这个时候呢发现问题大了。
2: 嗯。
3: 那、包括呢乳腺增生，它有一级、二级、三级。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医生说你乳腺小叶增生啊没事儿，就是一级增生、
2: 嗯、
3: 二级这个三级的。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没有这个一级怎么会有二级？
2: 嗯，
3: 没有二级怎么可能会到了三级，甚至呢最后发现乳腺的肿瘤。
2: 对。
3: 啊，很多恶性的肿瘤在医院检查 CT 正常，肿瘤系列呢正常，但是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呢迅速发病了。所以说呀，我们要重视亚健康啊，原因呢就在这儿了。
2: 啊、哦，原来是这样哈！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这回也听明白了，就是你的指标正常，它不是说你100%的健康，这个它是不能画等号的。
3: 对，啊、相信很多人听说过“健康中国”这个词，
2: 嗯，
3: 啊，“健康中国2030”啊，
2: 嗯，
3: 我体会到它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里面呀，要注意一个转换。
2: 嗯，
3: 怎么转换呢？就是要把治疗呢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
2: 嗯，
3: 也就是说这个干预点要前移，要让大家懂得它的后果的危害性，完了再早期的接受治疗，而且呢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这才叫战略。
2: 嗯，
3: 我们跟着这个战略走啊，才能够长寿。长寿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2: 嗯，没错。我记得杨老爷讲过，说我们这个治病啊，其实也像打仗一样哈， 就是我们大的这个战略不能错，你大的方向不能错，才能有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你才能够健康长寿。其实真是这样，好多疾病检查出来再进行治疗，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晚了。就像杨老说的，我们要把这个治疗的干预点呢，你一定要前移。
3: 对，首先呢，你方向是不能错的。
2: 嗯，
3: 你比如说患者已经得直肠癌了，结果你给诊断成是直肠炎了，
2: 嗯，
3: 肠炎了啊，直肠呢有了炎症了，或者说你认为那个直肠上是个囊肿，这个方向首先就错了。
2: 嗯
3: 啊，你再吃多少消炎药啊，你也无济于事。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啊，也做了很多准备。2019年7月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啊，就是2019年到2030年的这个，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呢将开展15个重大的专项行动。
2: 嗯，
3: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来转变，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目标是什么呢？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呢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呢得到有效的控制。啊，因为重大疾病、慢性病所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呢明显的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呢得到较大的提高。那我们在济民可心呢带头联合23家药企来做这件事情，健康中国行动跟济民可心呢所持的以济世之心行惠民之举企业宗旨呢是不谋而合的。当然我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好了，而且一定要有实际行动。
2: 嗯，
3: 在大后天呢，我们准备了一场健康中国的公益活动。这场活动呢，我们前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啊，济民可心呢，从来没有这样高度的重视过这一场活动，而且呢，董事长李一海呢，亲自来督办。最近这几天呢，他更是住在了办公室。活动期间呢，不允许有一丁点的差错。这次呢，会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政策。
2: 嗯。
3: 这几天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大后天呢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力度非常之大。
2: 太好了。
3: 我们要打好这个头阵，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的作用。我跟呢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聊天的时候啊，张院士当时就讲说，临床需要好药，产业需要大药。我们中药的根基呢，源自于呢中医上千年传承下来的中药理论和反复实践的经验。我们每一张配方啊，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心血，都是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是有科学依据的。
2: 嗯，
3: 发展到今天呢，中药现代化以后，中医药呢是很科学的，药物呢也是需要科学来验证的。那大家知道，随着济民可心集团的研究院在上海张江的建成落户，我们也加大了对黄氏膏方、黄氏药酒的研发。
2: 嗯。
3: 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是传统中医药跟现代科技呢、生物科技完美结合的两个拳头产品，是古和今的交叉，是传统和科学的完美的融合，为中药的创新、实现中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2: 对，做药啊，就应当悬壶济世，对得起社会和老百姓，这个就是董事长李一海这句话内涵的责任感。是济民可心集团从一个小制药厂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企业之一，连续3年跻身于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的前10。
3: 对，说实话呀，我们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多一点的去了解济民可心，了解这些年我们都做了什么。
2: 嗯，
3: 每当地方有难的时候呢，我们都义不容辞，而李一海做这些事啊，从来不喜欢张扬，更不想讲这些事，讲就变了味道了。
2: 嗯，
3: 我们就是扎扎实实的给大家的研发好药，老百姓需要的药啊，来研发这种好药，良心药。其实老百姓有病最怕什么呢？最

0: 现实的，而且很多药的副作用非常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这么乱吃药的。这样呢，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安全用药的话题，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追求的。在金明可心呀，好药的好字呢，历来有三层含义。
1: 嗯。
0: 啊，哪三层含义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那因此呢，为百姓呢寻找济世良药是贯穿济民可信呢初创阶段的关键词。
1: 嗯，
0: 重视百姓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寻找质量高、疗效突出的药品。啊，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我走？不是我讲的多好，是这些康复的患者说的好。
1: 嗯，
0: 你的一个转介绍，比听我一个月的节目还有效果。我们的患者四分之一是转介绍认识我的，很多人没有听广播的习惯，家里没有这个广播了，现在，
1: 嗯嗯，
0: 啊，半导体了，不听节目，啊，都是自己找我的，然后说是谁谁谁给介绍的，但是一转介绍啊，很多人就会把我说的有点过了，啊，甚至呢把我说的太好了，
1: 嗯，
0: 啊，说觉得杨浩老师呢好像呢，啊，这了不得啊，什么样的病人呢都能够看了，不是那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你几十年的病了，你找我，你找谁说两个月就想好，这是不科学的。我们要尊重客观的规律，啊，这你也是对我的一种尊重，啊，因为呢，我们真正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不管你做什么行业，啊，这个正直的人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说我的一生当中啊，经历坎坷啊，天上地下水中火中啊，基本上我们形容啊都经历过，但是呀，我说呢，当我直面任何环境都能够坦荡的应对，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会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嗯，
0: 济民可心呢，到目前拥有呢国家十家制药基地，国家级的制药基地，一座呢国际级的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得 CNAS 认证的国家级的实验室。七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并且在上海呢设立济民可心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呢开办海外研发公司，
1: 嗯，
0: 啊，始终的致力为这个患者提供呢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
1: 嗯，非常了不起，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这九个字啊，杨老一直是挂在嘴边，也一直是在激励着自己。杨老，我发现您的身体特别硬朗，这个是不是跟您平时特别爱锻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您的这个状态哈和年龄好像是分开的。还有一件事哈，杨老，我发现就是你看好多这个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哈，他会长斑啊，手上啊、脸上啊就会长那种啊老年斑。
0: 嗯，
1: 但是杨老，我。您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啊。
0: 嗯，这个斑呢一般跟我们组织细胞的代谢有关系，
1: 哦，
0: 跟我们血液循环慢有关系。
1: 嗯嗯，
0: 一个人越年轻新陈代谢的速度越快，所以说呢他脸上很少长斑的，20岁的小姑娘啊，小伙子，你看他脸上哪有斑呢？没有。
1: 嗯，
0: 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慢了，那么色素细胞代谢呢也就慢，它就会形成什么，哎，形成这种角质层的啊沉积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什么老年斑呐、啊，这个斑那个斑，斑斑点点，脸就显得不干净了。
1: 嗯，
0: 这个跟什么？跟中医认为呢，跟血瘀有关系。
1: 血瘀哦。
0: 对，现在大家要追求的生活呢，不仅要说长寿，啊，最重要的是长寿呢，生活质量还得好，咱得活得耳聪目明，活100岁耳聪目明的。
1: 嗯。
0: 啊，抬腿就能走，张嘴就能说。咱得脸上不斑斑点点的，有点可以，但是呢，不能说满脸的斑斑点点的，得远离这些慢性病啊。
1: 嗯，
0: 那我们研发红氏药酒就是要给大家呢提高细胞的代谢，也就是我们机体的代谢，让我们的代谢增快。因为呢，人体年纪越大呢，机体的代谢就会越慢，这就是很多老年百岁老人有喝药酒的习惯。
1: 哦，
0: 每天不多喝。我认识一个百岁老人呢，他从40岁开始喝。
1: 嗯，
0: 那喝药酒，今年102了，
1: 哎呦，
0: 102岁了，一晚上就喝一小盅，精神呢非常的好，皮肤也非常的好。
1: 嗯，
0: 黄氏药酒他喝10年了，他儿子总和我联系，以前的老爷子咳喘的特别厉害，好几年了，很多方法没有用，啊，因为他一直治肺了。
1: 嗯。

0: 大家记住了说，说久咳必伤肾呐、啊，啊，又咳又喘必伤脾呀、啊。那黄氏药酒呢是非常对症的，结果呢喝黄氏药酒半年以后症状没有了。
1: 哎呦，真好。
0: 哎，说他父亲的药酒是不断的，现在他的儿子家人也爱喝这个药酒。他儿子跟我讲啊，他说他自己也希望活到100岁了。
1: 哎呦，是啊，你说谁不想健康长寿呢？是吧？我们奔百岁，为了我们脸上不长斑，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啊，活到100岁。哎呀，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应该喝点儿。
0: 对，黄氏药酒呢，它不是简单啊，大家传统思想当中的给弄点白酒泡点人参呐、啊、枸杞呀、啊、鹿茸啊这些东西呢，啊那种药酒它不是，啊那种药酒的话呢，它首先的效果微乎其微，药效呢是很差的，而且更重要，就简单的把药物泡在酒里面，这要容易导致呢药材当中那些不好的对人体有害的一些东西你过滤不掉了。而我们采用现代科研生物分子技术啊，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对人体有利的，我们全留下，啊，放大它的作用；对人体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能给它剔除掉了。所以说呀，你看呢，它这个药物分子也非常的稳定。所以说呢，你看我们黄氏药酒呢是保健治病的药，它是国药准字，而不是饮料。而我们用的鸡酒呢是最好的，大家呢单单是花钱买这个白酒，这种鸡酒黄氏药酒的鸡酒呢都非常的贵，啊，一两百块钱可能连一斤的鸡酒都买不到，啊，是不对外的，只供应我们的，而且对鸡酒呢，我们也是经过呢特殊技术处理的，因为很多人会有误区，说喝酒伤身，滴酒不沾，这个是不对的，啊，我和中国营养缺乏防治研究院创始人陈老。聊过这个话题，像大家吃什么更健康啊？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越杂越好，什么东西都吃，酒可以少喝，不要挑食儿。很多人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那不好，其实。啊，比如说呢，收音机前有很多人不敢吃鸡蛋，觉得年纪大了，胆固醇高了，啊，不能吃鸡蛋，这个大家不要担心，没有这回事儿。
1: 哦，没事儿。
0: 啊，大量的你说一天5个6个这么吃鸡蛋，那肯定不行。啊，但是你说一天两天我吃个鸡蛋，我香了，今天我就想吃个鸡蛋，一次我吃了俩也没关系嘛。
1: 哦，是这样哈。哎呀，
0: 哎，
1: 那大家可以安心的吃了这回。
0: 对呀，所以说呢，任何东西它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跟我们聊到那个喝水的问题，说有的专家讲了一天喝8杯水，你这杯子是多大的杯子呢？对吧？你大杯子4杯就比那个小杯子8杯多了，你这8杯兑水多少呢？有的人可能喝进去呢正合适，有的人喝进去多了，因此它很多科学的东西，科学是什么，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啊，因为人就是零零总总的，啊，1000个人1000个样嘛。它不是完全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说呢，体质是不一样的。你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养生啊，很多东西呢，我们就要有差异化了。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说，说吃的越杂越好，只要不过量。啊，你包括呢，有人说得心脑血管病，我不敢吃荤的，我现在肉不敢吃，我连荤油我油的我常年吃素食。吃素的人得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太多了，
1: 照样得。
0: 哎，吃了一辈子素，最后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我见的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多。怎么呢？他的气血运行慢，代谢出问题了。你就是不吃，你吃了的脂肪量再少，啊，最后呢，你代谢慢了以后，有点就给你存在那个身体当中了，你代谢不掉，是不是呢？照样你血脂高，照样血栓形成了堵了。
1: 对，
0: 反过来，那代谢快的人的话呢，天天肥酒大肉的，有人肥酒大肉吃一辈子，起码他年轻时候呢，他没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年轻小伙子天天啃着吃猪肘子，他会得脑中风吗？他不会。为什么？他能代谢掉了，他气血循环快呀。
1: 对。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发黄氏药酒啊，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提升代谢能力，加强大家的气血循环，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黄氏药酒呢，就好像一个城市的智能绿色垃圾处理站，那我们是颠覆了对药酒的诠释啊！大家呢，不要说是一顿喝一瓶啊，说黄氏药酒我逮着了，这一顿呢来一瓶，那不对。 按照药的这个标准，我们怎么知道大家怎么用，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而且它是绿标的 OTC 的产品，很多人一顿饭喝了一瓶黄氏药酒，这个我是反对的。一个是贵，你这么昂贵的东西一顿就喝进去了，浪费钱。第二个，这是药，它药劲非常大啊，药呢就要按医嘱，医生呢给你下的医嘱来喝。还有就是我前面节目也提到过，黄氏药酒的研发呢跟黄氏膏方的研发是同步的。
1: 嗯，
0: 在研发之初呢，我们就把它们做了一个组合，治病离不开五脏。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就像什么呢，孪生兄弟一样，是能够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
1: 嗯，
0: 那黄氏药酒可以让黄氏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呢就达到一个更好的直达病灶，让疾病好得快，防止恶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就躺下了，血管堵塞啊，血管破裂、脑出血，30岁的、40岁的很普遍。
1: 对，
0: 就像我节目最开始讲的，那我们没有把干预点前移，都是发病了，难受的不行了，躺在那儿了，查出血管堵了70%了、80%了才治。
1: 嗯，
0: 你一旦得了这样这么严重的病症啊，得了后遗症了，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一下就跌到谷底了。
1: 嗯，
0: 很多人知道自己血脂高，但是不敢吃西药，因为降脂的西药对肝肾的损害大呀。我们平时提高自身的代谢，脂质代谢，那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提到的。把治疗为中心呢，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
1: 嗯
0: 啊，以预防为中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研发呢，就是给大家呢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把几十味的中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再次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大家的生活呢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去围绕着疾病来转。
1: 太好了。的确是这样，杨老师这样说的也是为大家这么做的。我们百姓能够找到好的治病保健的方法非常难得，能有这样的研发团队一直在研发，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幸运。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大后天即将要举办的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杨老也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大家特别的期待。
0: 对，大后天呢，我们将给到大家呢一个极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
1: 嗯嗯，
0: 大家一定要相互转告，这次我们的优惠政策呢非常大，但是能参与的人数呢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哦，
0: 所以说呢，后天啊，这个大后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提前告诉了大家了。人民的健康呢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的标志。20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呢坚守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呢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立志改善百姓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我希望大家跟着我，能有一份呢属于自己的一份收获，哪怕说你听到我说的某一句话对你有帮助了，这也是我的一份收获。我希望在大家的脸上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当你70岁了，别人呢看上去你60岁的状态，80多了，别人呢叫你70岁的老爷子。那虽然是年纪大了，但身体不老，我们心态不老，我们要长寿，也要有生活质量，让大家呢都能够享受呢现如今这种美好的生活。
1: 嗯，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哈，一家人健健康康，其乐融融。那在即将举办的健康中国行当中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和幸运。正被老慢病、一体多病所折磨的这样的朋友，这更是我们康复老慢病的一个好时机。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啊！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马上为线上的朋友来服务，也提醒大家，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 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既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既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既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是杨老吗？
0: 我是杨浩啊。
3: 嗯，咱们又通话了。
0: 是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我已经黄氏膏用了有13个月了。
0: 嗯。
3: 我开始听课，决定喝您这个益素膏了。喝了以后 哎，我认为这是。不是保健品，是药，是中药，可以呢调节人的五脏六腑，毫不怀疑啊，我就开始用了。我自己本身都有什么病呢？有冠心病，有陈旧性的那个心梗，
0: 嗯，
3: 还有那个腰间盘骨质增生，支气管炎，还有其他一些个小毛病，也反逐渐的慢慢就都出现了。我自从那个喝这个膏以后啊，哎，我这身体一年来啊有了变化了。
0: 嗯，
3: 哎，睡眠方面了，心脏方面了，支气管炎，还有腰椎了，哎，都有大大的改善。
0: 嗯，
3: 挺好的。
0: 那你看都是慢性病老病嘛，心梗都是陈旧性的。
3: 对对对。
0: 好长时间了，得这个病已经是气管炎，更不用讲了，这一定是拖了好几年、十几年了，几十年了。
3: 对，我现在气管也好多了。
0: 嗯。
3: 就前半年还有时候一吃饭他就咳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我现在，哎，发现就这个，后来这几个月，逐渐的越来越少了，不怎么咳嗽，夜间也不咳嗽了。
0: 嗯。
3: 还挺好。
0: 嗯。
3: 我在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就这马老师，可耐心了，3天2头给我来个电话，问问病情啦，喝膏的一些个情况啦，经常的问，哎呀，我特别感谢他。
0: 那都是应该的。哎，
3: 后来还有一点，杨浩老师，我适合喝那个什么药酒什么的吗？
0: 啊，听到这个黄氏药酒的事情了。
3: 对对。
0: 啊，我在节目当中提这个黄氏药酒以后啊，这两天可了不得，每天呢上千个电话问这个事情。
3: 嗯，
0: 别着急啊，跟李一海董事长协商了这个事情了。
3: 哦，
0: 哪怕说集团当中啊有个10瓶，我也得给拿5瓶回来，让咱们老百姓啊，让咱们这有限的患者，哪怕说一丁点儿的，也得大家呢让大家试一试，尝一尝的。
3: 哎呀，我太感谢了。
0: 那个陈旧性的心梗，我先去问一问，用黄氏膏方呢，原来那个心脏的症状重不重？
3: 不重，我这就是嘛的心慌，就是、
0: 嗯、
3: 哎呀也没有体现，我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晚了，人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0: 嗯，陈旧性的心梗往往是症状不重，但是呢做心电图那个出现病理性的 Q 波了，哎呦一看说你这个心梗过，而且是陈旧性的心梗。
3: 对对对，我一检查身体、
0: 嗯、
3: 我们那个区里啊体检，
0: 嗯，
3: 过来说你有那个心梗，哎呦我一愣，我说我怎么有心梗呢，我说没感觉啊、
0: 嗯、
3: 他说你们就这个、
0: 嗯、
3: 现在他要不跟我说我还不知道了。
0: 对，
3: 后来喝的一些个药，喝一些药也没管用，我自己啊就发愁了、
0: 嗯、
3: 我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嗯、
3: 后来就这几年呢就那么凑合的喝的中成药，喝的汤药、
0: 嗯、
3: 效果也不大。
0: 嗯，
3: 到后来咱们这不滑石膏出来以后了吗，
0: 嗯，
3: 我就决心了，我说我一定要喝这个。
0: 嗯，
3: 我现在喝了一年多，我们不心慌了。
0: 不心慌了吧。
3: 嗯，
0: 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我们提出来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了。哎呦，原来心脏不好了就治心脏，始终没治好。现在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来治疗，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你看这个心脏病就好治了。
3: 没错，哎，我觉得现在哈各地点都轻松了。我现在还有一点什么，睡觉特别沉了。
0: 嗯，
3: 而且时间延长了。我原来是五个来小时，现在呢、
0: 嗯、
3: 能睡到六七个小时了。
0: 非常好，
3: 哎，
0: 这就是血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气定神闲呢，晚上睡觉就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3: 对对对，
0: 那个腰也能好一些了，
3: 腰也好多了。腰我开始刚一喝、
0: 嗯、
3: 那时候正是犯腰疼的时候、
0: 嗯、
3: 哎，我喝了有半个月吧，就腰就好多了、
0: 嗯、
3: 我现在信心倍儿足，我就一定跟着您走下去、
0: 啊、
3: 好好这个干。
0: 啊，气管呀，那包括那心梗啊，包括这个腰椎上的病，看上去八竿打不着，应该呢照理说各吃各的药，但是现在通过黄石膏方，三脏通治，五脏通养，这一个方子这些都管了。
3: 哎呀，还真不错的药膏。
0: 嗯，
3: 说的
0: 再加上这个黄石药酒，适合不适合你？非常适合。
3: 适合哈。
0: 非常适合。你腰椎上的病呢，这阳就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包括你得陈旧性的心梗、
3: 嗯、
0: 是阳气不足了，血液循环的慢了，最后血管越来越堵了。
3: 对对对，
0: 通过这个黄石药酒生阳气、
3: 嗯、
0: 啊，通过它这种生阳气绿色 OTC 的药品，它也是药品，也是药品，不是保健品啊，正规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的安全性又在这儿呢，把阳气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药界酒力，酒界药势啊，就能够直接入五经通百脉、
3: 哦、
0: 把瘀阻的经脉给它完全贯通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了。
3: 哦，
0: 黄石药酒里面本身还十几味药材呢，所以说配合起来，像你这个情况，你每次就五毫升药酒就可以了。
3: 哦，
0: 每次五毫升直接兑在黄石膏方里面。
3: 哦，还兑黄
0: 石。哎，你吃上那么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啊，半个月一个月的，比现在单用黄石膏方好的还要快。
3: 嗯，
0: 黄石药酒的话呢，每天关注节目，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
3: 行，怎么都行。
0: 那就这么配合，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哎哎、
0: 好，咱聊到这儿了。
3: 哎，回见。
0: 哎哎。
1: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嘿，杨浩老师。
0: 哎，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4: 你好，哎，
0: 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4: 我用了喝大瓶了吧？
0: 用了八瓶黄石膏方了。
4: 哎。
0: 嗯。
4: 我听到你这有那个药酒是吧？
0: 哎，听到药酒的事儿了也是。
4: 啊。
0: 啊，这两天不少人关注这个药酒，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以后啊。每天有大量的电话问这个事情。
4: 啊，我是那个嘛，那个格林巴利，我是。
0: 啊，格林巴利综合征。
4: 啊，对，我是、现在就是腰间盘，现在就是主要是。
0: 格林巴利综合征，还有腰间盘有问题是吧？
4: 啊，对，腿不会动弹，腿。现在卧床，现在。
0: 好。
4: 现在卧床。
0: 嗯。
4: 啊。
0: 卧床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卧床有几年了吧？
0: 已经卧床
4: 都定十年了吧？
0: 得病查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已经十多年了。
4: 啊，十多年了。
0: 格林巴利综合征十多年了，这个病啊，基本上的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4: 啊，
0: 哎，
4: 我吃你这个红石膏方挺好的。
0: 有什么变化呢？
4: 我原先不会动了，现在会画字了。我老伴儿给我操心，可以坐会儿，可以。
0: 哎呦，
4: 可以坐，可以给我操了以后坐会儿。
0: 用了八瓶黄石膏方是吧？
4: 啊，对。
0: 吃了八瓶下来以后，原来自己翻不了身，现在能翻身了。
4: 啊，对对对了。
0: 哎呦，太好了。
4: 哎，那现在
0: 因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啊，它是属疑难杂症。格林巴利综合征是脊神经和周围性神经的脱髓鞘的改变。
4: 啊，对，这是。
0: 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脑白质脱髓鞘的，但是呢，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不是脑子里面的神经脱髓鞘了，是这个脊神经和周围神经出现脱髓鞘了。
4: 啊，对。
0: 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是很难治疗的。什么叫脱髓鞘呢？就是神经纤维线呀，外面那一层绝缘体了，好像那个电线那层绝缘体掉了皮了。所以说呢，
4: 啊，对，
0: 神经纤维素里面这种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它老是信号之间互相干扰，啊，因此重度患者直接就瘫痪了，整个就动不了了。
4: 对，现在站不住，
0: 站不住是吧？
4: 站不住，坐不住。
0: 站不住，坐不住，但是原来翻个身都翻不了，还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八瓶，要一个多疗程，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4: 啊，现在翻身，现在可以。
0: 哎呦，太好！
4: 现在可以，我老伴可以给我弄的那个双杠，我自己吃个双杠啊。弄的双杠上可以站会儿，可以。
0: 扶着点东西以后能够站住了。
4: 啊，那双杠上两胳膊架子可以站会儿啊。
0: 哎。想也没想到吧，这个病瘫痪在床这么多年了，自己没想到。我估计北京各大医院也跑得差不多了吧。
4: 啊，
0: 这个病也没少看是吧？
4: 那始终没断呢，
0: 没间断的看。
4: 啊，都听说这个对牙膏以后来的嘛。
0: 老爷子，我详细问问，用了多长时间你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的瘫痪你感觉就开始起作用了？
4: 喝了几天。
0: 喝几瓶，喝个三四瓶就见成效了。
4: 啊，有这意思吧？啊，
0: 三四瓶，一开始是先哪些方面有变化的？
4: 大便。
0: 原来大便什么情况？
4: 因为大便得拿手抠的。
0: 大便干结出不来。
4: 啊，对，现在是你想拉出来，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啊，
0: 心脏也不好。
4: 现在心脏也好，现在。
0: 嗯。
4: 腿去年都倒着用啊，血管肌增厚说是。
0: 腿上的血管内壁增厚了，
4: 啊，对，
0: 但是原来呢，先是三四瓶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这格林巴利综合征呢，由于它脊神经受损了，所以说呢，往往导致大便无力，排大便使不上劲儿。
4: 对，
0: 不外出排大便，它就指挥不了嘛。所以说呢，刚用了三四瓶黄石膏方，这个大便就好往出排一些了，是吧？
4: 啊，
0: 哎，紧接着原来翻不了身，慢慢能翻身了。
4: 啊，还有尿这尿尿出来了，
0: 原来呢自己尿不出来，现在自己能排出尿来了。
4: 啊，对，
0: 非常好。
4: 这下好的。
0: 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患者，这是脊神经严重受损的患者，这个你就是跑北京你上海各大医院随便瞧，这都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4: 啊，对，
0: 现在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因此呢这种药方的市场上逐渐有了供应以后啊，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我说呢，有不同的一条治病的道路了。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从五脏六腑上整体调理，让一些原来治病的当中都没有希望的一些患者呀，我说你可能慢慢就见着亮了。
4: 啊，
0: 这种情况的患者跟肾、跟脾虚都有关系。那你这个情况要是把黄氏药酒配合上，就非常适合了。
4: 好，谢谢了哈。
0: 黄氏药酒它健脾温肾通经活络嘛，肾经越足，将来这个后腰眼这个地方越热乎，你神经功能恢复的越快呀。
4: 啊，这是给的酒啊。
0: 听着节目吧，啊，每天关注节目，我正在呢给大家想办法，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多，每天关注节目，我们尽快的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4: 好，谢谢张老师啊，
0: 保重身体，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嘞，
0: 好，再见。
4: 嗯。
1: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 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皇室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杨主任您好。
0: 哎，
5: 我是您的新用户。
0: 哎，
5: 我是的那个高方2个半月。
0: 嗯，
5: 我上次跟您通过一次话，就说睡觉特别差。
0: 嗯，
5: 您告诉我配那黄芪和茯苓，吃了一个月再给您通电话。
0: 嗯，
5: 我吃到1周以后，睡觉就明显改善了。
0: 啊，
5: 现在睡觉能睡到4-5个小时。
0: 嗯，
5: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好。
5: 我是一个帕金森氏病的病人。
0: 啊。
5: 嗯，我是那个2015年年底确诊的。
0: 嗯，
5: 然后去了好多地方，
0: 嗯，
5: 都说那个没有办法，就让我吃药控制。
0: 嗯，
5: 我现在吃的西药是美多巴和贝利。
0: 嗯，
5: 可是呢我特别相信中医，听到您我就觉得有了救星了。
0: 啊，
5: 就听到您那个高方啊，吃了以后啊，一开始是让我喝10克，早晚各一次10克。后来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你给我吃到15克，一天2次。现在加上黄芪和茯苓呢，我睡觉明显改善了。还有一个，我腿不抽筋了，原来天天抽的我呀，不停的抽啊，黑夜白我都没法睡觉，现在腿不抽筋了，
0: 哎，
5: 睡觉
0: 好
5: 了。说话呀，你现在听我比原来有底气了，原来说不了那么多话。
0: 嗯，
5: 说一点啊就不行了。
0: 嗯，我记得上一次跟我通话的时候呢，说自己这个中气接不上，以后说的都感觉没有精神说了，是吧？
5: 对对对。
0: 嗯，
5: 现在你听我说话比原来特别有劲儿了吧？
0: 哎，很好，有地气了，有中气了。
5: 对，还有我就是说话哆嗦，我明显改善了。还有主任，我那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我现在呢这个腰啊特别疼，我贴膏都贴了好多好多好多了。我现在呢这个腰啊明显改善了。
0: 啊，腰椎症的患者你慢慢的治吧。这个病呢其实根源在哪呢？根源在肝和肾，在五脏六腑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的一点二点的，像这种呢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什么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呢，用它能治了。
5: 啊，那您说我喝这个15克早晚各一次，这个量行吗？
0: 嗯，15克早晚各一次，这个黄氏膏方这个量呢可以，没有问题。
5: 嗯，我那个茯苓和黄芪还加吗？
0: 茯苓和黄芪现在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5: 4-5个小时了，而且质量特别好，原来可是不行啊。
0: 嗯，原来睡不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睡眠质量差。
5: 对。睡了就跟没睡一样，而且他抽筋儿啊。
0: 帕金森病的患者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病啊跟肝风内动密切相关，肝血一亏了以后腿就抽筋儿。因此用黄氏膏方，因此从你这个病例就能，帕金森病这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没办法治，只能是美多巴呀、金刚丸呐、秀允婷啊这些药物来对症来处理，你慢慢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你看，通过黄氏膏方，你找着对的药了，哎，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咱们不敢说能把这个病都治得跟好人一样了，恢复一大半，这少遭点罪了，自己能料理自己生活，不也就可以了吗？
5: 哎呀，我跟您说，杨主任，我以前我再早我没听到您这事，我好几次都不想活了。
0: 啊，理解你。
5: 我现在觉得有信心了。
0: 哎，啊，不容易，这种病症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
5: 还有杨主任，我就听说您那有那个什么酒，我能喝吗？
0: 黄氏药酒是吧？
5: 啊。
0: 首先第一个，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短短2个多月的功夫用下来以后，有这种效果，非常不错。
5: 啊，
0: 这就好治疗了。茯苓跟那个黄芪那个引经药呢，继续用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黄氏药酒你拿着以后啊。我建议呢，你先用一次，就你的情况来讲，你每天上午啊， 每次上午就早晨这个用黄石膏方的时候呢，你往进兑5毫升就可以了。
5: 兑5毫升。

0: 啊，对的，5毫升，然后呢，跟那个，茯苓汤啊，那个，黄芪汤啊，给它搅在一起了，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
1: 那我能用多长时间呢？这药就。
0: 同时要酒，你先配合着用吧，量不会太多了。我现在正在跟李一海董事长不断的协商这件事情，看能争取下来多少，能给的尽量先给。
1: 太感谢您了，
0: 别
1: 太
0: 客
1: 感
0: 气，
1: 谢您了。
0: 每天关
1: 我
0: 注
1: 听
0: 节
1: 了
0: 目，
1: 您，
0: 啊，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别着急了，你好好治就行了。哎，
1: 主任，太感谢您了啊，
0: 我祝你
1: 太
0: 早日
1: 谢
0: 恢
1: 您
0: 复健
1: 了，
0: 康吧。
1: 我怎么感谢您啊？我可特别。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您好，杨老，杨老，
0: 哎，
3: 杨老。哎，我说
0: 欢迎你呀、
3: 啊，那个杨老啊，
0: 哎，
3: 我说我哈喝这个黄氏膏方啊，已经7个多月了，
0: 哦，
3: 这个黄氏膏方啊，改善了我不少的症状，
0: 哎、
3: 我说我呀哈4-5年了吧，得过精神疾病，
0: 嗯，
3: 抑郁症、焦虑症，
0: 哎呦，
3: 我自打喝这个黄氏膏方啊，调过不少的病来了，把我这个抑郁症啊。跟这个焦虑症嘛，都调过来了。
0: 哎呦，这是大毛病啊！这个毛病呢，很多人跑了不少的医院呢。
3: 哎呀，
0: 这吃过无数的药了。
3: 啊，我好像我吃了左匹克隆、劳拉、是阿普佐伦、是好像苏必利、代理信，好像我吃了4-5年的这个药了，都没得到好转呐。我吃了好像一个来月的黄氏膏方，马上就得到好转了。
0: 当时想也没想到用黄氏膏方能把焦虑呀、抑郁这么严重的毛病能够治过来吧？
3: 对对对，我寻思来把试试，我寻思吃吃试试，我方药嘞、脏药嘞，我都试过了，都不推到见效，知道吗？你了。
0: 嗯，
3: 哎呀，我都急得我好家伙，我都
0: 患者生不如死啊，每天的受这种煎熬折磨呀。
3: 对对，好像睡不着觉啊，是吧？
0: 哎，这个病有多少年了？自己这个抑郁症、焦虑症，
3: 5年多了，
0: 5年多的病史了。
3: 啊，我自打喝了黄氏膏方啊，一个来月嘛，精神状况、睡眠状况，都得到改善了。
0: 非常好。
3: 我谢杨浩老师吧。
0: 别客气。
3: 我说给我们弄了那么多好药来。
0: 哎。真正能治好病了以后，其实患者高兴，我更高兴啊！听着你们一个个康复的患者，啊，哎，我才是每天有动力给大家讲下去了。
3: 我说，杨浩老师啊，我说那个不是光把我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调理好了，我这个各方面都有好转。你像小便嘞，前列腺嘞，是吃饭嘞。
0: 哎，
3: 我他妈，我这个吃饭胃口是好多了。原先吃不下饭去，知道吗？原先好家伙，胃口好家伙好多了，吃的，我说吃饭吃嘛嘛香，是吧？好家伙吃的倍儿好，是吧？吃的还挺多。
0: 精神类的疾病呢，从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精神类的疾病看上去呢，好像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它那个肝还是跟五脏六腑密切相关嘛。你想一想啊，因此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都吃不进去饭，焦虑症的、抑郁症的、躁狂症，很多人呢吃不进去东西，越犯病越吃不进去东西。
3: 对，好家伙，我这10来天没怎么吃饭，好家伙。
0: 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10来天不怎么吃饭，
3: 啊，不想吃，
0: 嗯，
3: 看见饭做饭，看见东西做饭，做好的东西做饭，知道吗？
0: 嗯。
3: 我自打用了黄氏膏方，好家伙，哎呀，吃饭也香了，睡眠也调过来了，前列腺也好转了，是吧？心脏病，我怎么原先有心脏病啊？
0: 嗯，
3: 就是。

0: 是那嘛玩意儿是那个性交通，
1: 嗯，
0: 也不犯了
1: 啊，
0: 哎，可了不得了，好家伙，这个药是真好，这个药是吧？
1: 啊，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抱那么大的希望，就是想照亮照亮试一试。
0: 哎，对对对，我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现在买点，我现在试试，我来把试试。我这么一试可不要紧，哎呀，试出效果来了，知道吧？
1: 啊，这一尝试的话呢，把自己后半辈子命运也改变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
1: 啊，你这个病如果治不好的话呢，这后半辈子怎么过呀？哎，遭不完
0: 的
1: 罪，
0: 啊、
1: 对吧？
0: 啊，我刚六十，知道吧？
1: 哎、
0: 我才刚六十岁，我对后半生根本就没嘛希望了。
1: 啊，焦虑症、抑郁症的患者每天活的是暗无天日、生不如死啊！每天自己遭罪，家里人看着你糟心，还没法治啊！去跑多大的医院，人家这种病不好治
0: 啊！哎呀，可不，喝了好家伙，喝了4-5年的中药汤子，可了不得了！我喝的我胃口都喝坏了。
1: 当时呢，这个用黄氏膏方之前，你这个焦虑、抑郁症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0: 主要是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去，
1: 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一晚上能睡，一天能睡几个点儿？
0: 一天呢？一天能睡俩点儿吧？这是一晚上啊，你
1: 就是瞪着眼珠子，就一晚上睡这两个点儿，
0: 白天根本都不睡觉，晚上可以眯瞪、
1: 哎、
0: 眯瞪瞪的，将嘎嘎可以睡个俩多小时吧，我还得吃药，
1: 哎呀，
0: 我还得吃劳拉。是左匹克隆，带利辛，哎呀，可受罪了！我现在嘛麻药都不吃了，哎呀，我受的我皮包骨了，
1: 啊，
0: 受的我皮包骨了，好家伙，我现在好家伙，我只打喝黄氏膏方就7个月嘛，好家伙，我胖了40斤，
1: 胖了多少斤？
0: 40斤，
1: 啊，太好了！
0: 我说杨浩老师，这老师说你从哪儿有个药酒配着喝？
1: 听到黄氏药酒，听到我节目当中说这个黄氏药酒的事情了，是吧？
0: 啊，对对。
1: 哎，黄氏药酒这是既明可信的另外的一个拳头产品，啊、它但是呢市场上不供应、
0: 哦，
1: 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出来量非常少，生产工艺非常复杂。
0: 哦。
1: 因此呢，黄氏药酒一直市场上到现在市场上也没有供应，但是呢，对于像你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其实黄氏药酒就。是非常适合呢，像你这样阳虚症的患者来调理身体的。
0: 哦，
1: 因此呢，我尽量的给大家想办法。
0: 好嘞，好嘞，请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1: 好，再见。
0: 哎，回家，回家。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3: 啊。我是咱这哈的老患者了，我现在已经喝了有一年了，
1: 老朋友了。
3: 啊，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1: 嗯。
3: 我前些日子我那个去旅游去，去了几天，挺好，爬山嘛都挺好。
1: 哎呦，还出去旅游去了。
3: 啊，出旅游去了。
1: 原来想出去旅游不行啊。
3: 不行啊，这腿的膝关节都不行啊。
1: 嗯。
3: 上下楼都不行啊。我咋都喝完了这个益生膏啊，挺好的，一年了。我又介绍我们楼上一个阿姨，也是前两些日子买的，她也是膝关节有那不好，我给她介绍的。她找的刘老师，那个买的。她我回来我问她，她说喝的也挺好的。
1: 哎，你看着我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没有听过我的节目的，结果呢，人老百姓之间口碑互相一宣传过来。每天有大量的听众过来这个买药的，
3: 确实好，确实恢复的特别的可心可意，特别的好，
1: 哎、
3: 我才给介绍，挺好。我那个杨老师，我听说咱有一种那个药酒哈，
1: 对，
3: 我是否能喝？哎、
1: 啊，能不能用这个黄氏药酒是吧？
3: 啊，能啊，对，哎对。
1: 好，

0: 先听一听你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1: 我整体我原先是就是那个风湿性的滑膜炎，
0: 嗯，
1: 那个胃也不好，我的眼底呀出血，眼视力也不行，
0: 嗯，
1: 我这个喝完这个之后啊，嗯，恢复都特别好，现在腿呀、啊、上哪去都不犯愁了，拔腿就可以走了，胃口啊吃嘛嘛都香了。而且三以前睡觉一宿宿睡不着觉，现在躺站上躺枕头上就睡觉，
0: 嗯，
1: 浑身都舒适，
0: 对，
1: 都挺好。
0: 那个
1: 我
0: 滑膜炎，风湿性的滑膜炎原来有多严重啊？
1: 原先就是上楼下楼走不了啊，
0: 关节疼的上下楼都费劲。
1: 啊，那个上医院去看，去了好几家医院去，
0: 嗯，
1: 后来我们老伴儿都听见您这个医生高了。后来让我就尝试尝试，
0: 对，
1: 所以我就尝试了，一尝试了确实感受还真是不错。
0: 哎，
1: 我现在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了，上哪去、
0: 嗯、
1: 走道一点儿不出头了。
0: 嗯嗯，
1: 我的眼的视力也亮了。
0: 嗯，
1: 眼看东西不那么模糊了。
0: 用了多长时间？首先就感觉到这个膝关节，原来这个关节疼得不舒服啊，用多长时间这个膝关节就舒服
1: 了？用了不到俩月，
0: 不到俩月就感觉开始舒服了。
1: 啊，对，就觉得一点点就舒服了。
0: 哎，你
1: 我老伴儿他那眼喝这个，
0: 嗯，
1: 也挺好的，
0: 嗯，
1: 身体恢复都特别好。
0: 慢性咽炎老是嗓子眼咳咳的，这个感觉不舒服。
1: 哎，对对对，哎哎，对对对对。
0: 现在用黄氏膏方用的这个咽炎也不咳咳的了。
1: 啊，不咳咳了。
0: 哎。
1: 都挺好的。
0: 嗯。
1: 啊。他睡眠各方面躺枕头也是睡也是着，他有肩周炎也不行嘛，现在枕头炎也不疼了，都
0: 肩周炎也好了，
1: 好的了，好了好了。
0: 原来老伴那个肩周炎，比如说抬呀举呀，穿衣服套头的衣服，这样行不行啊？
1: 早已不行，不敢扬，干点干嘛的事儿都不敢扬胳膊。
0: 现在没问题了，
1: 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
0: 哎，你
1: 确实不错。
0: 所以说
1: 到这个。到这个月底就喝了，都一年了，确实。
0: 这就是老两口呢，这病各不相同。
1: 嗯、
0: 你是滑膜炎，胃不好，眼底出血；老伴是咽炎、肩周这些问题，他各是各的病。你照理说呢，按照常规治疗得各吃各的药，得吃一大堆。结果呢，你看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通养，把老两口这么多的病症呢都治了。
1: 啊，对，确实起了效果了。
0: 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能够配合这个黄氏药酒，就再好不过了，
1: 是吧？
0: 因为你滑膜炎、
1: 哎，
0: 包括你脾胃不好的话呢，脾和肾两个脏腑呢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黄氏药酒健脾温肾，而且这种药酒啊，温通经络的作用，生阳气的作用非常的好，就能把胃呀、啊、脾呀、啊、肾当中这种积寒呢给它清理出来了。那药借酒力，酒助药势啊。这样结合起来跟黄氏膏方呢，以黄氏膏方为主药啊，为君药，然后呢以这个黄氏药酒呢为引药，引药归经以后呢，你这点病症呢将来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包括老伴儿那个情况你怎么，老伴儿那个情况啊，给他那个肩周炎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点稍许有点，比如说天阴下雨有点不适的话呢，把黄氏药酒可以外用，
1: 外用，
0: 哎，外用，老爷子就不要给他内服了，外用。
1: 哦，
0: 嗯，可以，老两口呢都可以用，但是一个内服一个外用。
1: 哦，哎，
0: 好吧，
1: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对、
0: 哎、
1: 我受益可感谢杨老师，表扬表扬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对我们特别负责，刘老师。
0: 哎，一定会表扬的，你放心吧。
1: 啊，确实好，真是我受益了。
0: 嗯、
1: 确实，我现在我前两天上兴隆那去了，去了三天、
0: 嗯，
1: 爬三天，我确实爬上去了，确实感觉挺好。
0: 哎，膝关节滑膜炎的患者能爬山了，这个病起码我不敢说100%好了、
1: 啊，
0: 但是起码好一大半了。
1: 哎呀，确实，确实，确实，我要我回来，我给他们就提这个，他们说的，你这都是那么好，我确实我体验到了，
0: 啊，亲身的体验到的，确实呢，这滑膜炎的患者能爬山了，这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儿啊。
1: 哎呀，我就太感谢杨老师，感谢你们给我的这个幸福啊。
0: 不用客气，你将来配合上黄氏药酒以后，你一定好得更利索。配合上那么一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啊，到时候有机会配合你给我来个反馈。
1: 哎呀，行，谢谢杨老，太谢谢了，谢谢了。
0: 保重身体，祝你们都健康吧。
1: 哎，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
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6: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9: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1: 那年夏天我们都还在，今年夏天不出意外我们都还在，我们也都还在。
0: 这里是午间凑热闹，
1: 哎，
0: 我们一起来唱歌，一起来聊嗨热搜啊，
1: 哎。

0: 好甜呐、啊，王心凌。
1: 嗯，而且这首歌呢，在夏天唱起来特别有感觉啊。
0: 对对、嗯，虽然就是我们那个夏天有点过出冬天的感觉。
1: 对，昆明有雨就是冬嘛。
0: 但是不妨碍它已经着实是立夏了。
1: 对，一年接四季，有雨就是冬，这就是昆明的特点啊。
0: 对对对，就是如。

0: 如果你们在你们的城市啊觉得太热了，嗯，有点耐不住，就可以来昆明过一过冬天。
1: 对，来云南过夏天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对，嗯，
1: 那么尤其夏天呢，就是我听到王心凌这首歌，我总是想到沙滩，想到椰树。
0: 对，我是想到那种，
1: 想到穿超短裙的女孩。
0: 我是想到那种穿着白裙子，在那个海边蹲着，那个风海风吹过来，那个裙子飘飘。哇！然后就是蓝蓝的海，然后这个洁白的沙滩啊，我是有这个画面。就是没有树的那种沙滩
1: 啊，反正画面感好强啊。
0: 对，
1: 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今天的热搜啊。
0: 啊，我们今天的热搜是什么画面呢？
1: 对，是个什么画面？吃大蒜。
0: 哦，我跟你说，
1: 突然间跟那个海边沙滩美女怎么区别那么大？
0: 倒胃口，反差太大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对，今天要说的这个第一个热搜，我觉得我可以来说哦，因为这正好是我这两天关注的事情。嗯，我这两天我就一直在看嘛，就是很多评论区哈，就比如说什么又是哪个明星出来怎么怎么样，嗯，又是什么什么又是出来个什么事情，我就看到评论区好多人在问面，在下面说说不说蒜苔，要不要蒜苔
1: 啊？这为什么呀？
0: 要蒜苔吗，大哥？怎么都在下面留言？嗯，结果啊，是我就去查了一下，是河南的蒜苔滞销了。哦，全国人民啊跟着吃蒜苔吃到吐。
1: 哎呀，这河南大蒜大丰收。
0: 对，蒜苔大丰收了，
1: 是吧？那说的这个蒜苔大丰收，嗯，还真是有点愁啊。
0: 对，
1: 没有那么多人吃大蒜了。
0: 对，没那么多人吃，产量多到愁卖呀。
1: 哎，后来这个河南这些农户们，
0: 对，
1: 就开始自嘲了。哎呦，这是干啥的？这大蒜不好买呀。
0: 对，就是能不能有点小头来投一投我们的大蒜来？
1: 你说啥？
0: 就是因为我看到我在网上看嘛，看视频，就是那种垃圾桶里面都堆满了蒜苔。
1: 没有哎。
0: 对。
1: 那这个河南吃大蒜是可以免费吃的了啊！
0: 真的，所以现在就是他们一看见就是那个什么各种热搜啊、明星啊什么的，他们都会下去留言说要不要蒜苔多呢？说不说蒜苔？
1: 那像人家上海人就省吃俭用的，哎，走，我们到河南去了，哎，可以捡免费大蒜了，
0: 哎，给免费的蒜苔了，
1: 是吧？
0: 对，
1: 旁边的陕西人，走，我们都到河南去，
0: 去吃大蒜去，
1: 吃大蒜去。
0: 那你看这北方东北网友。就被热心的投喂了15斤蒜苔。
1: 哎呦妈呀，这15斤呢？
0: 对，哎呀妈，这老多了，这顿顿都是蒜苔印呢。
1: 这咋吃呢？这咋整呢？这
0: 对，全家吃到打嗝都是一股蒜苔味，笑称啊，哎呀妈，这变成蒜苔精了呗。
1: 这东北人又幽默是吧？
0: 是，东北人说话本来就特别幽默，对吧？
1: 对。
0: 看我今天还在看呢，有个视频，嗯，说那个就是什么小孩说妈妈我要喝奶茶，啊，那妈就回他，你瞅我像不像奶茶？
1: 哎，说到这种玩儿啊，哎，玩儿的事儿呢，我来跟你讲另外一个热搜啊，哦，这个爹坑娃，娃坑爹。好像
0: 互相坑，
1: 对吧？这样的话题应该是永远都说不完，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屡见不鲜了。哎，
1: 嗯，那都是娃呢是坑爹，那先我们来说个爹坑娃的事儿。哦，
0: 来听听。
1: 这家里的事儿呢都是其乐融融，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在北方在哪里啊？有一个家庭，哎，这爸爸跟儿子打赌。嗯。哎，就是我们俩都发一段这个跳舞的视频啊。嗯。看看咱们俩的这个点赞。啊，视频有多少点赞，嗯，儿子呢你就跳多少下绳。哎，这就是说如果我的这边呢，我作为老爸，对吧，嗯，我今天的这个视频点赞有150、200或者300，嗯，那么你就给我跳300下绳，是吧？
0: 哎，
1: 跳绳跳300了嘛。
0: 对，
1: 嗯，起初呢就150个赞，啊，后来这个网友就助力啊。
0: 这网友也挺坑娃。
1: 对，这网友挺坑的。网友来助力，结果干到了10万加。
0: 我去，那完了，这跳不完了，这是。
1: 对呀，啊，这儿子跳到一瘸一拐的，这老爸就无奈了。哎呀，这个子债父偿啊！
0: 陪着跳，全网笑疯了。
1: 对呀，
0: 啊，哎，这有意思哈，啊。嗯，
1: 哎，那说到有意思的事儿，哎，在广州还有个事儿。
0: 哦，这个广州啊。一富婆，嗯，她这个长期呢租住高端酒店，哦，哎，她退租的时候呢，居然被收了3300元的房间磨损费。
1: 哦，那估计酒店那个老板说，哎呀，你是富婆啦， 你有钱啦，多收你三百。
0: 三千三呐、
1: 啊！不行不行，这三百少了，3300块对于你来说那不是钱、啊。
0: 这小可惜啦。
1: 对呀，
0: 哇，他长期租住、嗯、一个月就干掉10万、
1: 哦
0: 啊、但是呢还被要求就是加收3300元的房间磨损费、
1: 啊、
0: 然后他就很气嘛，他就一脸懵啊，他说我就正常使用也算磨损，
1: 嗯，
0: 哎，这网友就出来就调侃嘛，对吧？就说这个住酒店其实比买房还憋屈，嗯、因为啊连呼吸。都要付费。
1: 哎呦喂、哎
0: 哎，这个我觉得不合理，这真的就是学你说的，这个老板肯定就是看他有钱。
1: 哎呀，有什么不合理了？
0: 三百，哎呀，少了少了，
1: 少了
0: 3300。
1: 你自己看看嘛，你在我这里长住了这么长时间，我那个房间磨损费那好高的了。
0: 可拉倒吧，真的是，他不住你，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就是有点强买强卖的意思了哈。
1: 这问题是你不住了，我还得装修了。
0: 不需要嘛？你想，你如果是别人住，对不对？
1: 啊，
0: 别人那住一天住两天，他也不会给你那个什么磨损费。
1: 那说
0: 人家住一个月，我觉得你应该还给人家点优惠呢。
1: 哎，是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倒真的是不合理、嗯、
1: 对，这个老板不会做生意，
0: 对，
1: 就一次性买卖，
0: 太坏了。
1: 嗯，我们不去他那住了，反正我们也没钱，
0: 反正我们也住不起。
1: 来听一首歌，男人 KTV， 来自胡彦斌。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2: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块，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推品。今天主推品呢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2: 想要打破缺水和出油的这种恶性循环啊，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的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2: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也是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2: 今天呢，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这夏季呢，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往脸上糊，这皮肤啊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一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作为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
1: 嗯，那这款隔离呢，主打的是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是 SPF50+ 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呢也可以不用再补涂。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它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的底妆打架。体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2: 对的，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很好。那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售价呢是219元，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啊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呢仅需349元。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商城，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3: 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0: 不够，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搞错。

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0: 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6: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1: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2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24: 午间凑热闹。
2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2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26: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2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24: 好音又潮，
27: 又潮，
24: 又潮！
28: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午间凑热闹，好听又够潮。大家好，我是王辉。
1: 大家好，我是晨晨。
0: 嗯，在这个时段，我们先来为大家唱一首歌吧，《风吹麦浪》，一起来，一起 K， 一起嗨。

0: 这首歌会让我们想起黄昏时候，
1: 对，感觉在那种田野里边，
0: 对，那种微风吹来，
1: 对，特别

0: 这首歌最好记得一句歌词，
1: 就是嗯，
0: 对，就是你刚刚唱完的这
1: 首，
0: 对吧？
1: 是的，
0: 嗯，哎，说到这好记歌词啊，你别说，现在好像很多科技的东西会帮忙，很多智能的一些系统呢，会让你感觉你的生活都是非常的便利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啊，这科技带来新生活嘛。
0: 嗯，没错，没错啊。那现在这几年我们这个交流的方式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1: 对
0: 吧？对，嗯，像过去。我们是打电话，发短信，
1: 对、
0: 现在还有谁是发短信
1: 交流的？最早以前是写信，
0: 哎，最早以前写信，哎，你写过信吗？
1: 我写过
0: 啊，写过。
1: 上小学的时候还有这个，就是给那个。

0: 山区的小朋友交流的那个信件往来
1: 哦、
0: 哎、
1: 嗯，那个年代呢其实大家写信是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
0: 是的、
1: 啊、现在简单多了，你想跟朋友聊天，想跟这个单位的老板交流一下业务，
0: 拿起手机来就可以交流、
1: 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但你跟老板去交流业务啊，我觉得你要交流业务老板是很高兴的、啊、
0: 嗯，
1: 但是有些时候呢
0: 你要交流私生活老板，
1: 私生活老板就不想听了、啊、对吧、哎、说到这个微信啊，我有个朋友他有一天跟我聊起个事儿、
0: 哦、
1: 他说这个他在这个微信上呢设了一个本人已离线有事请托梦、
0: 哦、微信
1: 对
0: 他可以设置这个呢，
1: 对、
0: 哎、
1: 就是本人已离线有事请托梦、
0: 哦、
1: 结果他们老板呢就发了那几十条啊、发了几十条之后就回，我拖过了，梦里的你说方案明天交，现在天亮了，那方案呢？
0: 这个老板还是挺幽默的哈。
1: 是啊。
0: 然后再来说这个辣椒投诉的事情。
1: 嗯，
0: 大家一听，哎，这辣椒怎么还会投诉啊？起因呢是啥？是我买了包这个魔鬼辣，辣到给魔鬼打电话投诉。
1: 哦，
0: 哎，这魔鬼他就说了，他说这个女士啊，我是魔鬼，
1: 嗯，
0: 我不是老干妈
1: 啊。是，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进一段广告吧。
0: 好的。
1: 这个老干妈咱们不就不吃了啊、
0: 哦？我们
1: 先
0: 老干爹。
1: 对，要节约粮食。吃老干妈呢，可能会猛吃几碗饭。
0: 对。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各位老板们注意了，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了。
5: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4: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5: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4: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5: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4: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康，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4: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5: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服务员，点餐。
7: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5股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7: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8: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8: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9000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0: 今日主播推荐。
1: 九曲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赏简单爱。 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0: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块，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 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推品。今天主推品呢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0: 想要打破缺水和出油的这种恶性循环啊，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的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0: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也是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0: 今天呢，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这夏季呢，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往脸上糊，这皮肤啊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一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作为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
1: 那这款隔离呢，主打的是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是 SPF50+、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呢也可以不用再补涂。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它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的底妆打架。成膜之后是哑光，但是呢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0: 对的，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很好。那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售价呢是219元，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啊，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呢仅需349元。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10: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0: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1: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3: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14: 午间凑热闹。
15: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13: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16: 老歌点唱随心飘，声声悦耳乐逍遥。
17: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14: 好听又潮，
18: 又潮
14: 又潮。
1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午间凑热闹，大家好，我是王辉。
4: 大家好，我是晨晨。
10: 哎呀，在这个时段开始，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嗨歌了啊！
4: 哎，
10: 一听这旋律都非常熟悉。
4: 哎，对的。
10: 好想好想来自古巨基。

0: 应该是1999年到2000年。
1: 嗯，
0: 啊，这首歌呢，应该是来自《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
1: 对的，
0: 主题曲还是插曲啊？
1: 可爱看了。
0: 对。

0: 是的，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嘛。你也看吗，辉哥？
1: 这首歌其实我很熟，但是说句实话，这部
0: 电
1: 视
0: 剧
1: 我
0: 没
1: 看
0: 过。我就说你们应该不感兴趣，应该女生都爱看。
1: 因为我知道这部电视剧是名气挺大的。
0: 对。
1: 里面应该是有林心如。
0: 还有。
1: 有赵薇。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完了之后，我。
0: 还有苏有朋。
1: 对，还有苏有朋。我觉得当时就听到好像这磁带店，那时候还有磁带店。还有碟片
0: 哦，对对对对，
1: 对吧？就经常从那个磁带橱窗里面呢传出这首歌来，
0: 对
1: 啊，只觉得它好听，但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歌啊。后来才知道，我是《情深深雨蒙蒙》的主题曲还是插曲，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因为我没看，我们所以就不知道它是主题曲还是插曲。
0: 我也忘了，反正就是里边的一首歌。
1: 但当时听这首歌时，我总觉得它好像很女生
0: 啊，
1: 就觉得好像
0: 有女生版的，
1: 对，
0: 有女生版的
1: 啊，我们不像男生唱的，就女生版是不是最早赵薇唱的？
0: 对对对，他唱了一版，然后古巨基唱了一版
1: 啊。后来突然有一天，我听到古巨基这个版本，我觉得挺好听的呀，
0: 好听是吧？
1: 是，哎呀，这一首歌，一段故事，
0: 对，
1: 让我们又想起了很多那个年代曾经发生的一些事儿。
0: 对，那天我们都还在说《情深深雨蒙蒙》，就说我们这一代人晚婚
1: 啊，
0: 就跟年轻时候看多的这种脑残恋爱剧脱不了干系。
1: 原来是跟这部剧有关吗？
0: 不只是这一部，
1: 也不
0: 只是，是这一类型的，就特别是以这个琼瑶老师为代表的这些剧啊，我们就是看太多了。
1: 是啊，哎呀，但说起说来，其实琼瑶的这些剧，你看的是这个男欢女爱，对不对？
0: 对。
1: 完之后呢，他很有烟火气。
0: 对对对对对。
1: 总觉得这些姑娘小伙他们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你身边的事。
0: 对，其实也就是一些身边的那种吃喝拉撒，对吧？市井烟火也都是这些事儿
1: 啊。对。
0: 你爱我了，我不爱你了。
1: 是啊。
0: 你什么？你那个吃的那一筷子，你煎给他了，你没煎给我了。
1: 哎，要说到当年看这个《情深深雨蒙蒙》的这帮姑娘们，现在是不是也变成大妈了？
0: 还没有，还没有。就是虽然年纪也大了啊，但是保养的还不错。
1: 还不错，你20多年了，
0: 看上去不像大妈。
1: 差不多吧，你看，像当时，假如说15、16岁，现在加上。

0: 个25、26年，
1: 对，
0: 你算
1: 都是50岁左右的年纪了，
0: 对，45、56出头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就这样的，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但大妈呢，其实好像我觉得那个年代的15、6岁的姑娘，到现在变成大妈，应该不是属于那种，
1: 对，就是年纪到是大妈的年纪，
0: 啊、
1: 但是看上去不像大妈，
0: 对，不是那种很大妈的感觉，
1: 对
0: 吧？大妈味儿不
1: 浓，确实是啊。但是呢，你也不得不说，每天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会接触到很多大妈的。
0: 哎，说到大妈，给你讲个大妈的事啊。
1: 哎，
0: 这个菜市场里边经常看到一些大妈，在跟这个咱们这个卖菜的这个小哥小姐姐们。在砍价的时候、哎，总是好像有很多故事的发生啊。
1: 对，
0: 哎，包括我们家那位啊，也是没事经常去逛菜市场，完之后呢，就跟那卖菜的那些大姐大哥、那些大爷们
1: 处成朋友了
0: 啊，都处成朋友了。每次我去，但是都不理我，只理他
1: 啊，那也挺好的，那也挺好的。
0: 就是他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喜欢到咱们昆明那个南华菜市啊。然后去逛这个菜市场的时候，我每次跟他去，我就是一个身边负责提东西的人，
1: 提东西的，
0: 对，
1: 其他你啥都不管。
0: 对，他买什么多少东西就往我手上一挂，啊，完就付，他自己就去挑菜，哎，挑完就付钱，付完钱，然后就是又往我手上，我往我肩膀上一拿一挂，就是这样的，我就起到一个什么挂钩的作用啊，
1: 移动挂钩
0: 啊，对，哎，说了有一大妈呀，在那菜市场讲价，那可是。真的是天花板级别，
1: 那很厉害。
0: 哎，人家那种砍价逻辑啊，把那摊主都可以绕蒙的。
1: 哎呦，
0: 哎，
1: 对，
0: 那买菜人家不按斤来砍，按什么呢？按手感。
1: 哎呀妈呀！
0: 对，他的手感，
1: 我得学学。
0: 对，就是他用那手去摸摸那个菜，然后瞧一瞧，他就知道，哎，这个菜是好还是坏。
1: 对，他值多少钱？
0: 对，
1: 他卖贵了2毛还是卖便宜了啊？
0: 对，如果今天拿着这菜手感不好的话，他就给你猛砍。
1: 哦，
0: 还会反向给摊主算账。
1: 哎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
0: 对，就有这样一位大妈，而且特别善于去砍价。周边围观的群众呢，全程是憋笑，那摊主直呼：“哎呦，我今天是遇到对手了。”
1: 啊，对，遇上对手了，遇上对手了。你说到这个大妈，我就想到了大爷。
0: 啊，
1: 有一次就是我们小区有个大爷，他喜欢平常就是这个自带茶具蹲在快递站，经常这个去快递站都能看见他。他一边等着取件，一边他就喝个茶。哎，主打一个就是随遇而安。
0: 哟，
1: 他平常会随身携带一个小马扎啊，他还带着这个小茶盘佩奇。他这个等快递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起。
0: 啊，
1: 哎，所以我经常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那慢悠悠的喝着两泡茶，对吧？感觉真的大爷日子太有意思了，
0: 哎，
1: 生活仪式感拉满。
0: 哎，那你难道不怀疑他是守快递的？
1: 没有没有，他不是，
0: 真不是啊。
1: 因为有的时候他不在
0: 啊，
1: 对，他就是去等着拿快递去，啊，
0: 嗯，
1: 有时候他不在。但是就是你不得不说，就是真的精神状态太好了。你看大妈是砍价，大爷是你看就是很悠闲，
0: 很悠闲，
1: 对，喝着两泡茶等着拿快递，
0: 这样才叫生活嘛，
1: 对，
0: 对不对？哎。那接下来呢，说到这生活啊，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那个难免有些家庭喜欢养猫猫狗狗，是吧？
1: 对。
0: 哎，我认识一朋友，哎，他就喜欢拿他们家那些猫猫狗狗来打造。
1: 哎呦，做造型。
0: 对，各种造型。比如说给那个猫咪做什么精致的造型啊，等等等等，给他们家小狗还穿上一件什么衣服，
1: 哎，
0: 哇，看上去好有派头的样子啊。
1: 我们家门口也是有个宠物店
0: 啊。那宠物店里边其实对这些猫猫狗狗的那些各种
1: 造型，
0: 哎呀，已经研究透了啊，
1: 对对，
0: 对吧？哎，哪种造型啊？这个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造型是个什么样子？什么风格？
1: 对，
0: 这个是绅士风格，那个是泼妇风格啊。
1: 对，然后那个猫猫狗狗给他捡了双雪地靴啊。
0: 哎，说到这儿呢，就有一朋友就很好玩，他讲了一个说宠物店给他们家的猫咪做那个精致造型
1: 哦，
0: 哎，结果做完之后一看就像那村口的大婶儿。那对吧，本来是一个可爱的小奶猫，这修剪的毛发之后画风突变，
1: 哎呦，
0: 哇，那种中年沧桑感拉满。本来人家是该叫喵，结果是喵喵对吧？哎，那接下来呢，说到猫猫狗狗我们就不说了，来听首歌吧，来说说壁虎的事吧。
1: 哎，对，也是小宠物啊。
0: 对，听首歌《壁虎漫步》。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2: 九曲月商城五二零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曲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3: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块，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曲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2: 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推品。今天主推品呢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3: 想要打破缺水和出油的这种恶性循环啊，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的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3: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

0: 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也是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
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区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0: 今天呢，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这夏季呢，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往脸上糊，这皮肤啊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一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作为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
1: 嗯，那这款隔离呢，主打的是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是 SPF50+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呢也可以不用再补涂。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它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的底妆打架。成膜之后是哑光，但是呢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了。
0: 对的，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很好。那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售价呢是219元，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啊，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呢仅需349元。
1: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2: 好物不贵。

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许冠杰是粤语流行曲的鼻祖，香港第一位歌神。他创造的香港口语演绎法，开创了香港本地歌曲的新纪元，完成了古典与流行的历史性嫁接，对现代粤语歌的推行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请听《天才白痴梦》。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3: 哇，都是我想要的。
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3: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5: 中午时光不无聊，云南音乐台
6: 午间凑热闹。
7: 经典老歌一年少，热搜嗨聊有料爆。
5: Happy K 歌放声闹，耳朵挑战真奇妙。
8: 老歌点唱随心挑，声声悦耳乐逍遥。
9: 每天午间锁定云南音乐台午间凑热闹，
6: 好听又潮，
9: 够潮
6: 够潮。
10: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小步舞曲啊，这首歌是来自陈绮贞的。
1: 哦，我还第一次听呢，真没听过。
0: 哎，你没听过呀？
1: 对，我觉得挺好听的哈。
0: 哎，
1: 特别的慵懒，就特别在这种午后。
0: 哎，说到这慵懒的生活当中呢，有一种人特别会过日子，对吧？
1: 嗯。
0: 哎呦，家里那阳台啊打理的那是井井有条，
1: 哎，
0: 就跟那小花园一样。
1: 哎呦。
0: 还有一种人呢，喜欢去打牌啊、打麻将什么的，但还有一些人是喜欢养点花花草草、钓钓鱼啊什么，对吧？
1: 哎。
0: 嗯。哎，说到钓鱼，我跟你讲个好玩事儿。
1: 哦。
0: 哎，这两天有个男子钓鱼上热搜了。
1: 哦，又上热搜了。
0: 对，哎，他钓鱼怎么钓的呢？
1: 嗯，
0: 哎，他钓鱼啊，本来自己去享受钓鱼生活嘛，对吧？结果呢，有一群大妈，哎，组团来围观。
1: 哎呀妈呀，这个也真的是遇得上啊！
0: 对，然后呢，他平常钓鱼是很闲适的那种感觉，
1: 对嘛，对嘛，
0: 对吧？
1: 对嘛，本来就平常就主打一个慵懒嘛，对不对？
0: 哎，就一群大妈来围观他。啊，全程整个钓鱼的过程，他很紧张。哎，什么那么多人围观我，是吧？啊，那天他那是紧张到一条鱼都钓不上来。
1: 哎，
0: 本来呢，安安静静甩竿嘛，结果一群大妈围着在那唠嗑，啊，还指点打法。哎呀，哎，小伙子要放自动钓，哎，上来中啊，这个饵要想自动自动啊，那怎么能中啊？结果这个钓鱼的大哥手都抖了，全程啊都是。全程都是感觉这个好像没什么收获，
1: 那天一条都没钓到。嗯，
0: 对，场面又尴尬又无奈。
1: 哎，说到这个我也想起我的一个事情。
0: 啊，
1: 我平常健身嘛，撸铁嘛。
0: 哎，
1: 我平常自己一个人练可得劲儿了。
0: 嗯，
1: 有一次我也是练的时候，人家相当于就在旁边要等着我那个器械。
0: 嗯，
1: 他就全程坐在我旁边好好的抱着手看着我。
0: 啊，
1: 我真的就练不明白了。我好尴尬哦。
0: 是有这种事儿的。
1: 对，我好能理解这位男子。
0: 啊，对，你说这种事儿我也遇到过。
1: 哦，
0: 啊，比如说那个吃饭。
1: 对，
0: 像食堂
1: 啊，本来吃的很自在的。
0: 对，
1: 对， 对，
0: 很自在。那结果呢，在食堂里遇到很多熟人嘛。
1: 对，
0: 对吧，
1: 就过来坐在旁边。
0: 对，旁边
1: 跟你讲话是不是？
0: 对，然后我这人呢一讲话我就不会吃。所以我就变得吃的很慢，就一餐饭会吃的很慢。结果人家吃完了还在那跟你聊。聊了之后呢，我说哎，你可以先走先走，他没事的，辉哥，我可以陪你的。
1: 能体会能体会，就真的就是

0: 这样，有的人就是一个人本来很自在的，
1: 对，
0: 突然旁边有人，他就是浑身不自在了。
1: 对，真是不自在啊。
0: 对，
1: 我而且我食堂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哎呦，
1: 啊，
0: 所以你都经常吃冷饭，
1: 就
0: 是、是
1: 不是？对。这个人家食堂的那个厨师啊，小姑娘们啊，都知道啊，这个吃饭细嚼慢咽的叫王老师。然后。食堂咱们这个有一个传统的一个习惯，对吧？
0: 嗯，
1: 就大家吃完会自己收盘嘛。
0: 对对，
1: 对，把你吃好的都收好。
0: 嗯，
1: 对。那我每次吃完之后，那个倒泔水的那车已经被推走了。
0: 嗯，
1: 哎，完那个食堂小姑娘每次都说：“哎，王老师没事
0: 你
1: 就摆
0: 着，
1: 放
0: 着嘛，
1: 你放着，我们来收。
0: ”太可爱了。
1: 这搞得我很不好意思啊。
0: 是的，我也跟你说个好笑的事儿啊、
1: 嗯，
0: 也就是有一次我在这个我们家楼下晒太阳、
1: 嗯，
0: 我就见到有一个外卖小哥，
1: 嗯，
0: 他迷路了。
1: 啊，他迷路了！
0: 他迷路了，反正他，我就看他愣是跟着小区的一个大爷，
1: 嗯，
0: 他在那里遛弯，绕回目的地，对，因为小区里面稍微有一点这个有一小点的复杂啊，这个路况，然后他就找不到楼栋，我反正小哥心里
1: 找不到也不慌是吧？
0: 他不慌
1: 啊，
0: 他直接反正他就跟着那个晨练的大爷队伍走，他就边走边认路啊，主打一个随缘送
1: 的。我在我们家小区里真是见到过，
0: 见到过、
1: 见到过这样的小哥，
0: 对、
1: 他会绕着小区转了一圈，
0: 对，
1: 哎，完了之后我说还在转。哦、有时候我实在是不忍心，我会主动问他您是要送到哪栋、然后几号、完之后他就跟我讲之后，我就很细致的告诉他这一栋他应该怎么走、哪个单元应该从哪里过，
0: 对、
1: 类似这样的，因为人家那个小哥本来就抢时间，
0: 是的、
1: 咱们就帮一下呗，
0: 对对对，是的，也特别可爱、哈、
1: 嗯、
0: 然后这小哥你看他好松弛感拉满，找不到他就慢慢跟着大爷认认路
1: 啊，
0: 认认小区，
1: 对，结果绕了一圈大爷是跳广场舞去了、
0: 对。
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6: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8: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一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5: 今日主播推荐。
6: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7: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特别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呢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块，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6: 好了，我们来看今天的主推品。今天主推品呢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季啊，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其实呢，出油就等于是肌肤在缺水。当皮肤底层水分不足，皮脂腺就会拼命的分泌油脂代偿。越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直接陷入死循环。
7: 想要打破缺水和出油的这种恶性循环啊，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
6: 科颜氏保湿面霜，保湿力的天花板，维稳修护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皮脂腺过度的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7: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乳霜，软乎乎的，超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快，完全不闷痘不搓泥。配方也是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都能用。
6: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125毫升，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仅仅只需要19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7: 今天呢，除了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这夏季呢，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层往脸上糊，这皮肤啊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一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作为防晒，还可以作为妆前打底。
6: 那这款隔离呢，主打的是抵御光老化，防晒指数是 SPF50+ PA4+，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更是大于8个小时以上。也就是说，早上涂上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待着，中间呢也可以不用再补涂。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它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的底妆打架。成膜之后是哑光，但是呢带点光泽感的妆效，就像是皮肤本身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7: 对的，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很好。那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50毫升一支，市场售价呢是219元，现在咱们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啊，仅需199元，两支到手呢仅需349元。
6: 还没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九七月商城抢购吧，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月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衣商品就可以了。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
8: 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中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我是主持人爱华。

0: 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做客直播间，跟您普及有关于中医的健康知识和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爱花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杨老，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他们在身体出现一些不适啊、疼痛啊、难受的时候呢，就会马上去看医生去做检查。但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查了一圈啊，钱也花了，检查也做了，结果呢是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回到家之后呢，症状依然存在，痛苦依然存在，想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哎呀，非常苦恼。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这样跟大家说呀，大家就能够理解这是为什么了。我们就以肝脏开始说，说一个人的肝呢，如果说你肝脏坏到50%以上，一切指标呢是正常的。
0: 哦，
1: 啊，你这你的肝呢坏了一半了。但是呢，从指标上检测的话呢，基本上你的指标呢是没什么大的异常。
0: 嗯嗯嗯。
1: 很多人只有他的肝脏呢坏到90%以上，才能够检测出来这种肝脏的指标上的变化。
0: 哎呦。
1: 啊，肝硬化呀，肝腹水呀，甚至呢肝上有肿瘤啊。
0: 嗯。
1: 啊，才能够查得出来。
0: 对，但是你这个肝脏如果坏到50%的时候呢，可能你就会有症状出现了。
1: 对，你症状可能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0: 嗯
1: 啊，你比如说你夜油腻呀、啊，你乏力呀、啊，你睡不着觉啊，这些症状可能就出来了。
0: 嗯
1: 嗯，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人的血管呀，堵到30%-40%的时候呢，
0: 嗯、
1: 这个时候啊、一切指标都是正常的，查心电图啊、
0: 哦、是查不出来的。
1: 对，你查心电图什么查不出来，这个心脏呢没有问题。
0: 嗯，
1: 只有堵到50%以上呢，才能够检测出来。啊，你心脏呢才开始憋气呀、啊、胸闷呐、啊，严重的患者出现心绞痛的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时候呢血压就开始居高不下了。
0: 嗯嗯。
1: 啊，而我们的肾脏呢，坏到一半，也就50%以上的一切指标正常，两侧的肾脏都坏了，啊，需要透析了。这个时候呢，发现问题大了。
0: 嗯。
1: 啊，包括呢乳腺增生，它有一级、二级、三级。啊，这个时候呢，很多医生说你乳腺小叶增生啊，没事儿，就是一级增生、
0: 嗯、
1: 二级，这个三级的。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是什么呢？没有这个一级，怎么会有二级？
0: 嗯，
1: 没有二级，怎么可能会到了三级，甚至呢，最后发现乳腺的肿瘤？
0: 对。
1: 啊，很多恶性的肿瘤在医院检查 CT 正常，肿瘤系列呢正常，但是3个月以后、半年以后呢，迅速发病了。所以说呀，我们要重视亚健康啊，原因呢就在这儿了。
0: 啊、哦，原来是这样哈！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这回也听明白了，就是你的指标正常，它不是说你100%的健康，这个它是不能画等号的。
1: 对，啊、相信很多人听说过“健康中国”这个词，
0: 嗯，
1: 啊，“健康中国2030”啊，
0: 嗯。
1: 我体会到它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在我们的医疗卫生工作里面呀，要注意一个转换。
0: 嗯。
1: 怎么转换呢？就是要把治疗呢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干预点要前移，要让大家懂得它的后果的危害性，完了再早期的接受治疗，而且呢，改变一些不健康的习惯，这才叫战略。我们跟着这个战略走啊，才能够长寿。长寿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0: 嗯，没错。我记得杨老爷讲过，说我们这个治病啊，其实也像打仗一样哈，就是我们大的这个战略不能错，你大的方向不能错，才能有好的这个治疗效果，你才能够健康长寿。其实真是这样，好多疾病检查出来再进行治疗，我们说那个时候就晚了。就像杨老说的，我们要把这个治疗的干预点呢，你一定要前移。
1: 对，首先呢，你方向是不能错的。
0: 嗯。
1: 你比如说，患者已经得直肠癌了，结果你给诊断成是直肠炎了。
0: 嗯。
1: 肠炎了，啊，直肠呢有了炎症了，或者说你认为那个直肠上是个囊肿，这个方向首先就错了。
0: 嗯。
1: 啊，你再吃多少消炎药啊，你也无济于事。助力健康中国呢，我们为了这件事情啊，也做了很多准备。2019年7月呢，出台健康中国行动，啊，就是2019年到2030年的这个，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提出呢将开展15

0: 重大的专项行动。
1: 嗯，
0: 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预防为中心来转变，是健康中国行动的核心目标之一。目标是什么呢？到2030年，全民健康素养水平呢大幅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基本普及，居民主要健康影响因素呢得到有效的控制。因为重大疾病、慢性病所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呢明显的降低，人均健康预期寿命呢得到较大的提高。那我们在济民可鉴的带头，联合23家药企来做这件事情，健康中国行动跟济民可鉴呢所持的以济世之心行惠民之举企业宗旨呢是不谋而合的。当然我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做好了，而且一定要有实际行动。
1: 嗯，
0: 在大后天呢，我们准备了一场健康中国的公益活动。这场活动呢，我们前期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而且呢，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们都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啊，济民可鉴呢，从来没有这样高度的重视过这一场活动，而且呢，董事长李义海呢亲自来督办。最近这几天呢，他更是住在了办公室。活动期间呢，不允许有一丁点的差错。这次呢，会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政策。
1: 嗯。
0: 这几天大家持续关注节目，大后天呢会有一个大型的活动，力度非常之大。
1: 太好了。
0: 我们要打好这个头阵，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的作用。我跟呢咱们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聊天的时候啊，张院士当时就讲说，临床需要好药，产业需要大药。我们中药的根基呢源自于呢中医上千年传承下来的中药理论和反复实践的经验。我们每一张配方啊，每一道工序啊，都是凝聚了前人的智慧和心血，都是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发展到今天呢，中药现代化以后，中医药呢是很科学的，药物呢也是需要科学来验证的。那大家知道，随着济民可鉴集团的研究院在上海张江的建成落户，我们也加大了对黄氏膏方、黄氏药酒的研发。
1: 嗯。
0: 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呢，是传统中医药跟现代科技呢、生物科技完美结合的两个拳头产品，是古和今的交叉，是传统和科学的完美的融合，为中药的创新、实现中药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对，做药啊，就应当悬壶济世，对得起社会和老百姓，这个就是董事长李一海这句话内涵的责任感。是济民可鉴集团从一个小制药厂发展成为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企业之一，连续3年跻身于中国医药工业百强的前10。
0: 对，说实话呀，我们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能够多一点的去了解济民可鉴，了解这些年我们都做了什么。
1: 嗯，
0: 每当地方有难的时候呢，我们都义不容辞，而李一海做这些事啊，从来不喜欢张扬，更不想讲这些事，讲就变了味道了。
1: 嗯，
0: 我们就是扎扎实实的给大家的研发好药，老百姓需要的药啊，来研发这种好药、良心药。其实老百姓有病最怕什么呢？最怕无药可医，查出来一种病甚至几种病，没有这个适合的精准的治疗的方法，这是患者呢最痛苦的。身上有8种病，结果呢能不能吃10样药呢？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很多药的副作用非常大，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这么乱吃药的。这样呢，我们就聊到了一个安全用药的话题，这也是我一直给大家追求的。在济民可鉴呀，好药的好字呢历来有3层含义。
1: 嗯，
0: 哪3层含义呢？百姓需要，疗效明显，价格亲民。那因此呢，为百姓们寻找济世良药是贯穿济民可鉴呢初创阶段的关键词。
1: 嗯，
0: 重视百姓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寻找质量高、疗效突出的药品。为什么这么多人跟着我走？不是我讲的多好，是这些康复的患者说的好。
1: 嗯，
0: 你的一个转介绍比听我一个月的节目还有效果。我们的患者1/4是转介绍认识我的，很多人没有听广播的习惯，家里没有这个广播了，现在半导体了，不听节目都是自己找我的，然后说是谁谁谁给介绍的。但是一转介绍啊，很多人就会把我说的有点过了甚至

0: 呢把我说的太好了，
1: 嗯，
0: 啊，说觉得杨浩老师呢好像呢啊这了不得啊，什么样的病人呢都能够看了，不是那样的，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你几十年的病了，你找我，你找谁说两个月就想好，这是不可能。

0: 啊，基本上我们心中啊都经历过，但是呀，我说呢，当我直面任何环境都能够坦荡的应对，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会做一个正直的人。纪明可信呢，到目前拥有呢国家十家制药基地，国家级的制药基地，一座呢国际级的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得 CNAS 认证的国家级的实验室，七个省级的工程技术中心，并且在上海呢设立纪明可信研究院。在美国新泽西呢开办海外研发公司，啊，始终呢致力为这个患者提供呢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
1: 非常了不起，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这九个字啊，养老一直是挂在嘴边，也一直是在激励着自己。养老，我发现您的身体特别硬朗，这个是不是跟您平时特别爱锻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就是您的这个状态哈和年龄好像是分开的，还有一件事哈，杨老，我发现就是你看好多这个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哈，他会长斑啊，手上啊、脸上啊就会长那种啊老年斑，但是杨老，您这个情况可是没有啊。
0: 这个斑呢，一般跟我们组织细胞的代谢有关系，跟我们血液循环慢有关系。一个人越年轻，新陈代谢的速度越快，所以说呢，他脸上很少长斑的。20岁的小姑娘啊，小伙子，你看他脸上哪有斑呢？没有。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慢了，那么色素细胞代谢呢也就慢，它就会形成什么？哎，形成这种角质层的沉积。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什么老年斑呐，这个斑那个斑，斑斑点点，脸就显得不干净了。这个跟什么？跟中医认为呢，跟血瘀有关系。
1: 血瘀
0: 对，现在大家要追求的生活呢，不仅要说长寿，啊，最重要的是长寿呢，生活质量还得好，咱得活得耳聪目明，活100岁耳聪目明的，啊，抬腿就能走，张嘴就能说。咱得脸上不斑斑点点的，有点可以，但是呢，不能说满脸的斑斑点点的，得远离这些慢性病啊。那我们研发皇室药酒，就是要给大家呢提高细胞的代谢，也就是我们机体的代谢，让我们的代谢增快。因为呢，人体年纪越大呢，机体的代谢就会越慢，这就是很多老年100岁老人有喝药酒的习惯，每天不多喝。我认识一个100岁老人呢，他从40岁开始喝。那喝药酒，今年102了，102岁了，一晚上就喝一小盅，精神呢非常的好，皮肤也非常的好。皇室药酒他喝10年了，他儿子总和我联系，以前的老爷子咳喘的特别厉害，好几年了，很多方法没有用，啊，因为他一直治肺了。但是大家记住了说，久咳必伤肾呐，啊，又咳又喘必伤脾呀。那皇室药酒呢是非常对症的，结果呢喝皇室药酒半年以后症状没有了。
1: 哎呦，真好。
0: 哎，说他父亲的药酒是不断的，现在他的儿子家人也爱喝这个药酒。他儿子跟我讲啊，他说他自己也希望活到100岁了。
1: 哎呦，是啊，你说谁不想健康长寿呢？是吧？我们奔100岁，为了我们脸上不长斑，为了我们能够健康啊，活到100岁。哎呀，我觉得真的大家都应该喝点儿。
0: 对，皇室药酒呢，它不是简单啊，大家传统思想当中呢，给弄点白酒泡点人参呐、枸杞呀、鹿茸啊这些东西呢，啊，那种药酒它不是，啊，那种药酒的话呢，它首先的效果微乎其微，药效呢是很差的，而且更重要，就简单的把药物泡在酒里面，这样容易导致呢药材当中那些不好的、对人体有害的一些东西你过滤不掉了。而我们采用现代科研生物分子技术啊，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对人体有利的，我们全留下，啊，放大它的作用；对人体不好的一些东西，我们能给它剔除掉了。啊，所以说呀，你看呢，它这个药物分子也非常的稳定。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皇室药酒呢是保健治病的药，它是国药准字，而不是饮料。而我们用的鸡酒呢是最好的，大家呢单单是花钱买这个白酒，这种鸡酒、皇室药酒的鸡酒呢都非常的贵，啊，1-2百块钱可能连1斤的鸡酒都买不到，是不对外的，只供应我们的，而且对鸡酒呢，我们也是经过呢特殊技术。

0: 处理的，因为很多人会有误区，说喝酒伤身，滴酒不沾，这个是不对的。
1: 嗯。
0: 啊，我和中国营养缺乏防治研究院创始人陈老聊过这个话题，像大家吃什么更健康啊？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越杂越好。
1: 嗯嗯嗯。
0: 什么东西都吃，酒可以少喝，不要挑食儿。很多人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碰，那不好其实。
1: 嗯。嗯
0: 啊，比如说呢，收音机前有很多人不敢吃鸡蛋，觉得年纪大了，胆固醇高了，
1: 嗯，
0: 啊，不能吃鸡蛋，这个大家不要担心，没有这回事儿。
1: 啊、哦，没事儿。
0: 啊，大量的你说一天五个六个这么吃鸡蛋，那肯定不行。
1: 嗯嗯嗯。
0: 啊，但是你说一天两天我吃个鸡蛋，我香了，今天我就想吃个鸡蛋，
1: 嗯、
0: 一次我吃了俩也没关系嘛。
1: 哦，是这样哈。哎呀，那大家可以安心的吃了这回。
0: 对呀、啊。所以说呢，任何东西它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就跟我们聊到那个喝水的问题，说，有的专家讲了一天喝八杯水，你这杯子是多大的杯子呢？
1: 嗯，
0: 对吧？你大杯子四杯就比那个小杯子八杯多了，你这八杯兑水多少呢？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喝进去呢正合适，有的人喝进去多了，因此它很多科学的东西，科学是什么，就没有统一的标准。
1: 嗯，
0: 啊，因为人就是零零总总的。啊，一千个人一千个样嘛，
1: 嗯，
0: 他不是完全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所以说呢，体质是不一样的。你说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时候呢，包括养生啊，很多东西呢，我们就要有差异化了。
1: 嗯，
0: 啊，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说吃的越杂越好，只要不过量。
1: 嗯，
0: 啊，你包括呢，有人说得心脑血管病，我不敢吃荤的，我现在肉不敢吃，我连荤油我油的我常年吃素食。
1: 嗯，
0: 啊。吃素的人得不得心脑血管疾病的太多了，
1: 照样得。
0: 哎，吃了一辈子素，最后脑中风、偏瘫了、半身不遂了，我见到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多。
1: 嗯。
0: 啊，怎么呢？他的气血运行慢，代谢出问题了。
1: 嗯。
0: 你就是不吃，你摄入脂肪量再少，啊，最后呢，你代谢慢了以后，有点就给你存在那个身体当中了，你代谢不掉，是不是呢？照样你血脂高，照样血栓形成了堵了。
1: 对，
0: 反过来，那代谢快的人的话呢，天天肥酒大肉的，有人肥酒大肉吃一辈子，起码他年轻时候呢，他没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年轻小伙子天天啃着吃猪肘子，他会得脑中风吗？他不会。
1: 嗯。
0: 为什么？他能代谢掉了，他气血循环快呀。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研发黄氏药酒啊，其实就是帮助大家提升代谢能力，加强大家的气血循环，提高你的抗病能力。黄氏药酒呢，就好像一个城市的智能绿色垃圾处理站，那我们是颠覆了对药酒的诠释啊！大家呢不要说是一顿喝一瓶啊，说黄氏药酒我逮着了，这一顿呢来一瓶，那不对。啊，按照药的这个标准，我们怎么知道大家怎么用？这个是非常安全的。
1: 嗯。
0: 而且它是绿标的 OTC 的产品，很多人一顿饭喝了一瓶黄氏药酒，这个我是反对的。一个是贵，你这么昂贵的东西一顿就喝进去了。浪费钱。第二个，这是药，它药劲儿非常大啊。药呢就要按医嘱，医生呢给你下的医嘱来喝。还有就是我前面节目也提到过，黄氏药酒的研发呢跟黄氏膏方的研发是同步的。
1: 嗯，
0: 在研发之初呢，我们就把它们做了一个组合，治病离不开五脏。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就像什么呢，啊，孪生兄弟一样，是能够相互帮助、相互促进、相互提高的。
1: 嗯，
0: 那黄氏药酒可以让黄氏膏方呢加快药物在血液当中的循环，因为我们气血加强了，从而呢就达到一个更好的直达病灶，让疾病好得快，防止恶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我国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好好的一个人说躺就躺下了，血管堵塞啊，血管破裂、脑出血，30岁的、40岁的很普遍。
1: 对。
0: 就像我节目最开始讲的，那我们没有把干预点前移，都是发病了，难受的不行了，躺在那儿了，查出血管堵了70%了、80%了才治。
1: 嗯，
0: 你一旦得了这样这么严重的病症啊，得了后遗症了，可以说我们的生活一下就跌到谷底了。
1: 嗯，
0: 很多人知道自己血脂高，但是不敢吃西药，因为降脂的西药对肝肾的损害大呀。我们平时提高自身的代谢，脂质代谢。那就能够有效的预防，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提到的，把治疗为中心呢，转化为以健康为中心。

0: 啊，以预防为中心。黄氏膏方和黄氏药酒的研发呢，就是给大家呢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把几十味的中药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再次提升安全性和有效性，让大家的生活呢围绕着健康转，而不是去围绕着疾病来转。
1: 太好了，的确是这样。杨老师这样说的，也是为大家这么做的。我们百姓能够找到好的治病保健的方法，非常难得。能有这样的研发团队一直在研发，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幸运。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大后天即将要举办的助力健康中国行的这个活动，可以说杨老也是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大家特别的期待。
0: 对，大后天呢，我们将给到大家呢一个极大的一个优惠的政策，大家一定要相互转告。这次我们的优惠政策呢非常大，但是能参与的人数呢应该不是特别多，所以说呢后天啊，这个大后天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我也提前告诉了大家了，人民的健康呢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的标志。20年来，济民可信集团呢坚守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初心和使命，为人民呢找好药、治好药、研好药，立志改善百姓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我希望大家跟着我，能有一份呢属于自己的一份收获，哪怕说你听到我说的某一句话对你有帮助了，这也是我的一份收获。我希望在大家的脸上呢看不出岁月的痕迹。当你70岁了，别人呢看上去你60岁的状态；80多了，别人呢叫你70岁的老爷子。虽然是年纪大了，但身体不老，我们心态不老，我们要长寿，也要有生活质量，让大家呢都能够享受呢现如今这种美好的生活。
1: 是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哈，一家人健健康康，其乐融融。那在即将举办的健康中国行当中啊，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健康和幸运。正被老慢病、一体多病所折磨的这样的朋友，这更是我们康复老慢病的一个好时机。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啊！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马上为线上的朋友来服务，也提醒大家，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接下来，我们就请杨老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截至2018年，各项慈善捐助累计近5亿元，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1: 黄氏养生院。

0: 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是杨老吗？
1: 我是杨浩啊。
2: 嗯，咱们又通话了。
1: 是老朋友啊。
2: 哎，老朋友，我已经黄石膏用了有13个月了。
1: 嗯。
2: 我开始听课，决定喝您这个益寿膏了。喝了以后 哎，我认为这是不是保健品，是药，是中药，可以呢调节人的五脏六腑，毫不怀疑啊，我就开始用了。我自己本身都有什么病呢？有冠心病，有陈旧性的那个心梗，
1: 嗯，
2: 还有那个腰间盘骨质增生，
1: 嗯，
2: 支气管炎，还有其他一些个小毛病也反逐渐的慢慢就都出现了。我自从那个喝这个膏以后哈、哎，我这身体一年来啊有了变化了，
1: 嗯。
2: 哎，睡眠方面了，心脏方面了，支气管炎，还有腰椎了，哎，都有大大的改善。
1: 嗯，
2: 挺好的。
1: 啊，你看都是慢性病、老病嘛，心梗都是陈旧性的。
2: 对对对。
1: 好长时间了，得这个病已经是气管炎，更不用讲了，这一定是拖了好几年、十几年了、几十年了。
2: 对，我现在气管也好多了。
1: 嗯。
2: 就。前半年还有时候一吃饭他就咳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我现在，哎，发现就这个，后来这几个月，逐渐的越来越少了，不怎么咳嗽，夜间也不咳嗽了。
1: 嗯，
2: 还挺好。
1: 嗯，
2: 我在那个我们的指导老师，就这马老师，可耐心了，三天两头给我来个电话，问问病情啦，喝膏的一些个情况啦。经常的问，哎呀，我特别感谢他。
1: 那都是应该的。哎，
2: 后来还有一点，杨浩老师，我适合喝那个什么药酒什么的吗？
1: 啊，听到这个黄石药酒的事情了。
2: 对对。
1: 啊，我在节目当中提这个黄石药酒以后啊，这两天可了不得，每天呢上千个电话问这个事情。
2: 嗯。
1: 别着急啊，跟李海董事长协商了这个事情了。
2: 哦，
1: 哪怕说集团当中啊有个10瓶，我也得给拿5瓶回来，让咱们老百姓啊，让咱们这有限的患者，哪怕说一丁点儿的，也得大家呢，让大家试一试，尝一尝的。
2: 哎呀，我太感谢了。
1: 那个陈旧性的心梗，我先去问一问，用黄石膏方呢，原来那个心脏的症状重不重？
2: 不重，我这个就是嘛的，心慌，就是，哎呀，也没有体现。我查出来的时候已经就晚了，人家我也没有什么感觉。
1: 嗯，陈旧性的心梗往往是症状不重，但是呢做心电图那个出现病理性的 Q 波了，哎呦一看说你这个心梗过，而且是陈旧性的心梗。
2: 对对对，我一检查身体，我们那个区里啊体检，
1: 嗯，
2: 过来说你有那个心梗，哎呦我一愣，我说我怎么有心梗呢，我说没感觉啊，他说你们就这个，现在他要不跟我说我还不知道了。
1: 对，
2: 后来喝的一些个药，喝一些药也没管用，我自己啊就发愁了，我说这可怎么办呢？后来就这几年呢，就那么凑合的喝的中成药，喝的汤药，效果也不大。到后来咱们这不黄石膏出来以后了吗？我就决心了，我说我一定要喝这个。我现在喝了1年多，我们不心慌了。
1: 不心慌了吧？那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我们提出来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了。哎呦，原来心脏不好了就治心脏，始终没治好。现在连心带肝带脾整体来治疗，三脏通治，五脏通养。你看这个心脏病就好治了。
2: 没错，哎，我觉得现在哈各地点都轻松了。我现在还有一点是嘛，睡觉特别沉了。
1: 嗯。
2: 而且时间延长了，我原来是5个来小时，现在呢能睡到6-7个小时了。
1: 非常好，
2: 哎，
1: 这就是血够用了，血能养得住心了，气定神闲呢，晚上睡觉就能够进入深度睡眠了。
2: 对对对，
1: 那个腰也能好一些了，
2: 腰也好多了。腰我开始刚一喝，那时候正是犯腰。

0: 腰疼的时候，哎，
1: 嗯。
0: 我喝了有半个月吧，就
1: 嗯，
0: 腰就好多了。我现在信心倍儿足，我就一定跟着您下走下去，好喝好这个杠，
1: 啊，哈哈哈，啊，
0: 因为
1: 气
0: 他
1: 管
0: 这个。
1: 呀，这包括那心梗啊，包括这个腰椎上的病，看上去八竿打不着，应该呢，照理说各吃各的药，
0: 对
1: 但
0: 对
1: 是
0: 对，
1: 现在通过黄氏膏方，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一个方子这些都管了。
0: 哎呀，还真不错的药膏，
1: 嗯，
0: 说的
1: 再加上这个黄氏药酒适合不适合你？非常适合。
0: 适合哈，
1: 非常适合你腰椎上的病呢，这阳就督脉里的阳气不足了，包括你得陈旧性的心梗，是阳气不足了，血液循环的慢了，最后血管越来越堵了。
0: 对对对，我还
1: 通
0: 真，
1: 过这个黄氏药酒生阳气，啊，通过它这种生阳气，绿色 OTC 的药品，它也是药品，也是药品，不是保健品啊，正规的国药准字绿色 OTC 的安全性又在这儿呢。把阳气升起来了以后的话呢，药借酒力，酒借药势啊。就能够直接入五经通百脉，把瘀阻的经脉给它完全贯通了以后呢，黄氏膏方的药效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了。
0: 还真
1: 黄氏药酒里面本身还十几味药材呢，所以说配合起来，像你这个情况，你每次就5毫升药酒就可以了，每
0: 以
1: 次
0: 前，
1: 五毫升直接兑在黄氏膏方里面。
0: 还对黄肉。
1: 哎，你吃上那么半个月左右，你体会一下啊，半个月一个月的，比现在单用黄氏膏方好的还要快。黄氏药酒的话呢，每天关注节目，我尽量的给大家争取。
0: 行，怎么都行。
1: 那就这么配合，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咱聊到这儿来。
0: 回见。
1: 哎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欢迎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嘿，你好，老师。
1: 哎，
3: 你好，
1: 您好，您好。
3: 你好，哎，
1: 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我用了喝大瓶了吧？
1: 用了8瓶黄氏膏方了。
3: 哎，
1: 嗯。
3: 我听到你这有那个药酒是吧？
1: 哎，听到药酒的事儿了，也是。啊，这两天不少人关注这个药酒，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以后啊，每天有大量的电话问这个事情。
3: 我是那个嘛，那个格林巴利有事。
1: 啊，格林巴利综合征。
3: 对，我是现在要是腰间盘，现在要是主要是。
1: 格林巴利综合征，还有腰间盘有问题是吧？
3: 对，腿不会动弹，腿现在卧
1: 啊，
3: 床，现
1: 好。
3: 在卧床，
1: 嗯，卧床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卧床有几年了吧？
1: 已经卧床就
3: 得病10年了吧？
1: 得病查出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已经10多年了。
3: 10多年了，
1: 嗯，格林巴利综合征10多年了，这个病啊，基本上呢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3: 我
1: 哎。
3: 吃你这个黄氏膏方挺好的，
1: 有什么变化呢？
3: 我原先不会动了，现在会画字了。我老伴儿给我抄写，可以做法儿，可以，
1: 哎呦，
3: 可以可以
1: 太
3: 做，
1: 棒！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给我抄录以后做法儿。
1: 用了8瓶黄氏膏方是吧？
3: 对。
1: 吃了8瓶下来以后，原来自己翻不了身，现在能翻身了。
3: 对对对了，
1: 哎呦，太好了！
3: 现在
1: 因
3: 可
1: 为
3: 以
1: 这个
3: 问
1: 格
3: 老
1: 林
3: 伴儿
1: 巴
3: 可以
1: 利综合征啊，它是属疑难杂症。格林巴利综合征是脊神经和周围性神经的脱髓鞘的改变。
3: 对，这是
1: 我们
3: 全
1: 经
3: 身
1: 常
3: 神
1: 听
3: 经
1: 到
3: 这
1: 这种脑白质脱髓鞘的，但是呢，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不是脑子里面的神经脱髓鞘了，是这个脊神经和周围神经出现脱髓鞘了。
3: 对，
1: 这一类病症的患者是很难治疗的。什么叫脱髓鞘呢？就是神经纤维线呀。外面那一层绝缘体了，好像那个电线那层绝缘体掉了皮儿了，所以说呢，这
3: 对，
1: 神经纤维素里面这种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它老是信号之间互相干扰，因此重度
3: 对，
1: 患者直接就瘫痪了，整个就动不了了，
3: 对，现在站不住，都站不住，
1: 站不住是吧？
3: 站不住，站不住，坐不住，
1: 站不住，坐不住，但是原来翻个身都翻不了，还得别人周一把。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的8瓶药，一个多疗程，现在自己能翻身了。
3: 现在翻身，现在可以，
1: 哎呦，太
3: 现在
1: 好！
3: 可以，我老伴儿可以给我弄点这个双杠，我自己吃个双杠
1: 哎，
3: 弄点双杠，可以站会儿可以。
1: 扶着点东西以后能够站。

0: 们说干啥，俺俩搁会架子，该站会儿啊。
1: 哎，想也没想到吧，这个病瘫痪在床这么多年了，自己没想到。我估计北京各大医院也跑得差不多了吧？
0: 啊，
1: 这个病也没少看是吧？
0: 那始终没断呢，
1: 没间断的看。
0: 啊，都听说这个对药膏以后来的嘛。
1: 老爷子，我详细问问，用了多长时间？你这个格林巴利综合征导致的瘫痪，你感觉就开始起作用了？
0: 喝了几片。
1: 喝几片？喝个三四片就见成效了？
0: 啊，有意思吧？
1: 啊，三四片，一开始是先哪些方面有变化的？
0: 大便。
1: 原来大便什么情况？
0: 因为大便得拿手抠的。
1: 大便干结出不来。
0: 啊，对。现在是你想拉出来，心也不好，心脏也不好。嗯，
1: 心脏也不好。
0: 现在心脏也好，现在。
1: 嗯。
0: 腿去年都倒着用了，血管壁增厚，说是。
1: 腿上的血管内壁增厚了。
0: 啊，对。嗯。
1: 但是原来呢，先是三四瓶用黄石膏方用下来以后，这格林巴利综合征的，由于他脊神经受损了，所以说呢，往往导致大便无力，排大便使不上劲儿。
0: 对，
1: 不往出排大便，他就指挥不了嘛。所以说呢，刚用了三四瓶黄石膏方，这个大便就好往出排一些了，是吧？
0: 啊，
1: 哎，紧接着原来翻不了身，慢慢能翻身了。
0: 啊，还有尿，这尿尿出来了。
1: 原来呢自己尿不出来，现在自己能排出尿来了。
0: 啊，对，
1: 非常好。
0: 嗯，这下好的。
1: 哎，格林巴利综合征的患者，这是脊神经严重受损的患者，这个你就是跑北京，你上海各大医院随便瞧，这都是很难治的病症啊。
0: 啊，对。嗯。
1: 现在我们通过黄石膏方，因此呢，这种药方的市场上逐渐有了供应以后啊，对一些大病、老病、重病的患者，我说呢，有不同的一条治病的道路了。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从五脏六腑上整体调理，让一些原来治病的当中都没有希望的一些患者呀，我说你可能慢慢就见着亮了。
0: 啊，
1: 这种情况的患者跟肾跟脾虚都有关系，那你这个情况要是把黄氏药酒配合上就非常适合了。
0: 好，谢谢了啊。
1: 黄氏药酒它健脾温肾，通经活络嘛。肾经越足，将来这个后腰眼这个地方越热乎，你神经功能恢复的越快呀。
0: 啊，这是给的酒了。
1: 听着节目吧，啊，每天关注节目，我正在呢给大家想办法。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多，每天关注节目，我们尽快的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0: 好，谢谢张老师啊。
1: 保重身体，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好嘞，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也祝您早一天收获健康。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嗯，杨主任您好。
1: 哎，
3: 我是您的新用户。
1: 哎，
3: 我是吃的那个膏方两个半月。
1: 嗯，
3: 我上次跟您通过一次话，就说睡觉特别差。
1: 嗯，
3: 您告诉我配那黄芪和茯苓，吃了一个月再跟您通电话。
1: 嗯，
3: 我吃到一周以后，睡觉就明显改善了。
1: 啊，嗯，
3: 现在睡觉能睡到四五个小时。
1: 嗯。
3: 我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1: 好。
3: 我是一个帕金森氏病的病人。
1: 啊。
3: 嗯，我是那个2015年年底确诊的。
1: 嗯。
3: 然后去了好多地方。
1: 嗯。
3: 都说那个没有办法，就让我吃药控制。我现在吃的西药是美多巴和贝利，但是呢，我特别相信中医。听到您我就觉得有了救星了，
1: 啊，
3: 就听到您那个膏方啊，吃了以后啊，一开始是让我喝十克，早晚各一次10克，后来我给您通过一次电话，您给我吃到15克，一天两次，现在加上黄芪和茯苓呢，我睡觉明显改善了，还有一个我腿部抽筋了，原来天天抽的我呀，不停的抽啊。

0: 黑白我都没法睡觉，现在腿不抽筋了，
1: 哎，
0: 睡觉
1: 太好
0: 好
1: 了，
0: 了。说话呀，你现在听我比原来有底气了，原来说不了那么多话，说一点啊就不行了。
1: 我记得上一次跟我通话的时候呢，说自己这中气接不上，以后说的都感觉没有精神说了，是吧？
0: 对对对，我现在
1: 非
0: 您听
1: 常。
0: 我说话比原来特别有劲儿了吧？
1: 哎，很好，有底气了，有中气了。
0: 对，还有我就是说话哆嗦，我明显改善了。还有主任，我那个还有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我现在呢这个腰啊特别疼，我贴膏药都贴了好多好多好多了。我现在呢这个腰啊明显改善了，我
1: 腰
0: 现
1: 椎
0: 在
1: 病
0: 就
1: 的
0: 想
1: 患者，
0: 问
1: 您慢
0: 您。
1: 慢的治吧。这个病呢，其实根源在哪呢？根源在肝和肾，在五脏六腑上。我们通过黄氏膏方呢，一点一点的，像这种呢，腰间盘突出啊、脱出啊、膨出啊，什么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呢，用它能治了。
0: 那您说我喝这个15克，早晚各一次，这个量行吗？
1: 15克，早晚各一次。这个黄氏膏方这个量呢，可以，没有问题。
0: 我那个茯苓和黄芪还加吗？您告
1: 茯
0: 诉
1: 苓
0: 拿
1: 和
0: 那
1: 黄
0: 做
1: 芪，
0: 药引，
1: 现在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0: 4、5个小时了，而且质量特别好，原来可是不行啊。
1: 原来睡不了这么长时间，而且睡眠质量差。
0: 对。睡了就跟没睡一样，而且他抽筋儿啊，现
1: 帕
0: 在
1: 金
0: 不
1: 森
0: 抽
1: 病的
0: 筋
1: 患者
0: 儿了。
1: 都是这样，因为这个病啊跟肝风内动密切相关，肝血一亏了以后腿就抽筋儿。因此用黄氏膏方，因此从你这个病例就能，帕金森病这属于世界性的疑难杂症，西医没办法治，只能是美多巴呀、金刚丸呐、秀允婷啊这些药物来对症来处理，你慢慢就控制不住了。但是你看，通过黄氏膏方，你找着对的药了，哎，一点点的开始改善。咱们不敢说能把这个病都治得跟好人一样了，恢复一大半，这少遭点罪了，自己能料理自己生活，不也就可以了吗？
0: 哎呀，我跟您说，杨主任，我以前我再早我没听到您这事，我好几次都不想活了。
1: 啊，理
0: 我
1: 解
0: 现
1: 你。
0: 在觉得有信心了。
1: 哎，不容易，
0: 还
1: 这种
0: 有，
1: 病症的患者呢，太不容易了。
0: 还有杨主任，我就听说您那有那个什么酒，我能喝吗？
1: 黄氏药酒是吧？
0: 啊。
1: 首先第一个，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我们用黄氏膏方呢，短短2个多月的功夫用下来以后，有这种效果，非常不错。这就好治疗了。茯苓跟那个黄芪那个引经药呢，继续用一段时间。然后这个黄氏药酒，你拿着以后啊，我建议呢，你先用一次。就你的情况来讲，你每天上午啊，每次上午就早晨这个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呢，你往进兑5毫升就可以
0: 对对，5毫升。
1: 了。兑到5毫升，然后呢，跟那个茯苓汤啊，那个黄芪汤啊，给它搅在一起了，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
0: 那我能用多长时间呢？这药就。
1: 黄氏药酒，你先配合着用吧，量不会太多了。我现在正在跟李一海董事长不断的协商这件事情，看能争取下来多少，能给的尽量先给。
0: 太感谢您了，
1: 别
0: 太
1: 客
0: 感
1: 气，
0: 谢您了，
1: 每天
0: 我
1: 关注
0: 听
1: 节
0: 了您。
1: 目，啊，有问题你再来电话，别着急了，你好好治就行了。哎，
0: 主任，太感谢您了啊，
1: 我祝你
0: 太
1: 早日
0: 谢
1: 恢
0: 谢
1: 复健
0: 了。
1: 康吧。
0: 我怎么感谢您啊？我特别想当面谢谢您。
1: 不用不用，你治好病了，能给我来个电话，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了。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谢谢，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您好，杨老，
1: 哎，
3: 杨老，哎，我说
1: 欢迎你
3: 那
1: 呀。
3: 个杨老啊，
1: 哎，
3: 我说呀哈，喝这个黄氏膏方啊，已经7个多月了，
1: 哦，
3: 这个黄氏膏方啊，改善了我不少的症状。我说我呀哈，4、5年了吧，得过精神疾病，抑郁症、焦虑症。
1: 哎呦。
3: 我这自打喝这个黄氏膏方啊，调过不少的病来了，把我这个抑郁症啊，跟这个。

0: 这个焦虑症嘛都调过来了。
1: 哎呦，这是大毛病啊，这个毛病呢很多人跑了不少的医院呢，
0: 哎呀，
1: 这吃过无数的药了
0: 啊。我怎么看，我这好像我吃了左匹克隆、劳拉、是阿普佐伦、是好像苏必利、代理性、好像我吃了四五年的这个药了，都没得到好转呢、我吃了好像一个来月的黄氏膏方，马上都得到好转了。
1: 当时想也没想到用黄氏膏方能把焦虑呀、抑郁这么严重的毛病能够治过来吧。
0: 对对对，我寻思来把试试，我寻思吃试试，我防药嘞、长药嘞，我都试过了，都不推到见效，知道吗你了？我哎呀，我都急的，我好家伙，我都想，我都死的心都有啊！我一犯病啊，我一犯病了呀，我好家伙死的心都有，都恨不得死了好。
1: 你这种病症的患者生不如死啊，每天的受这种煎熬折磨呀。
0: 对对，好家伙睡不着觉啊，是吧？
1: 哎，这个病有多少年了？自己这个抑郁症、焦虑症，
0: 五年多
1: 的病史了，
0: 啊。我只打喝了黄氏膏方啊，一个来月嘛，精神状况、睡眠状况，都得到改善了。
1: 非常好。
0: 我谢杨浩老师吧。
1: 别客气。
0: 我说给我们弄了那么多好药了。
1: 哎，真正能治好病了以后，其实患者高兴，我更高兴啊！听着你们一个个康复的患者，啊，哎，我才是每天有动力给大家讲下去了。
0: 我操！杨浩老师啊，我说那个不是挂白我这个抑郁症啊、焦虑症调理好了，我这个各方面都有好转。你像小、是小便了，前列腺了，是吃饭了，我妈我这个吃饭胃口是好多了。原先吃不下饭去，知道吗？原先好家伙胃口好家伙好多了，吃的我说吃饭吃嘛嘛香，是吧？好家伙吃的倍儿好。吃的还挺多。
1: 精神类的疾病呢，从经典中医文化的角度来讲，精神类的疾病看上去呢好像就是精神类的疾病，其实它那个肝还是跟五脏六腑密切相关嘛，你想一想啊。因此精神类疾病的患者都吃不进去饭，焦虑症的、抑郁症的、躁狂症，很多人呢吃不进去东西，越犯病越吃不进去东西。
0: 对，好家伙，我这十来天没怎么吃饭。
1: 原来用黄氏膏方之前十来天不怎么吃饭，
0: 啊，不想吃，
1: 嗯，
0: 看见饭做饭，看见东西做饭，做好的东西做饭，知道吗？
1: 嗯，
0: 我自打用了黄氏膏方，好家伙，哎呀，吃饭也香了，睡眠也调过来了，前列腺也好转了，是吧？心脏病也心，我怎么原先有心脏病啊？
1: 嗯，
0: 是那嘛玩意儿，是那个心绞痛。
1: 嗯，
0: 也不犯了
1: 啊！
0: 哎，可了不得了！好家伙，这个药是真好，这个药是吧、
1: 啊？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抱那么大的希望，就是想照亮照亮，试一试。
0: 哎，对对对，我现在死马当活马医吧，我现在买点，我现在试试，我来把试试，我这么一试可不要紧，哎呀，试出效果来了，知道吧？
1: 嗯。这一尝试的话呢，把自己后半辈子命运也改变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啊，
1: 你这个病如果治不好的话呢，这后半辈子怎么过呀？哎，遭不完的罪，
0: 啊、
1: 对吧？
0: 啊，我刚60，知道吗？我才刚60岁，我对后半生根本就没嘛希望了。
1: 啊，焦虑症、抑郁症的患者每天活的是暗无天日、生不如死啊！每天自己遭罪，家里人看着你糟心，还没法治啊！去跑多大的医院，人家这种病不好治
0: 啊！哎呀，可不，喝了好家伙，喝了四五年的中药汤子，可了不得了！我喝的我胃口都喝坏了。
1: 当时呢，这个用黄氏膏方之前，你这个焦虑、抑郁症表现在哪里呢？主要就是睡不着觉。
0: 主要是睡不着觉。吃不下东西去，
1: 吃不下东西，睡不着觉，一晚上能睡，一天能睡几个点儿？
0: 一天呢？一天能睡俩点儿吧？这是一晚上，
1: 就是瞪着眼珠子，就一晚上睡这两个点儿。
0: 白天根本都不睡觉，晚上可以迷迷瞪瞪的，将嘎可以睡个俩多小时吧。我还得吃药，
1: 哎呀，
0: 我还得吃劳拉。是左匹克隆、代理性、

0: 哎呀，可受罪了！我说我现在嘛嘛样都不是了。哎呀，我受的我皮包骨了。
1: 啊。
0: 受的我皮包骨了，好家伙！我现在好家伙，我只打喝黄石膏放去7个月嘛。
1: 嗯。
0: 好家伙，我胖了40斤。
1: 胖了多少斤？
0: 40斤。
1: 啊，太好了！
0: 我说杨浩老师，这老师说你从哪儿有个药酒配着喝？
1: 听到黄石药酒，听到我节目当中说这个黄石药酒的事情了，是吧？
0: 啊，对对。
1: 哎，黄石药酒这是既明可信的另外的一个拳头产品，啊，它但是呢市场上不供应，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出来量非常少，生产工艺非常复杂。
0: 哦哦哦。
1: 因此呢，黄石药酒一直市场上到现在市场上也没有供应，但是呢，对于像你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其实黄石药酒就是非常适合呢，像你这样阳虚症的患者来调理身体的。
0: 哦哦，
1: 因此呢，我们尽量的，我尽量的给大家想办法。
0: 好嘞，好嘞，请谢谢杨老师啊！
1: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好嘞，谢谢杨老，谢谢杨老。
1: 好，再见。
0: 哎，回家，回家。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
3: 啊。我是咱这哈的老患者了，我现在已经喝了有一年了。
1: 嗯、老朋友了。
3: 啊，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挺好的。
1: 嗯。
3: 我前些日子我那个去旅游去，去了几天，挺好，爬山嘛都挺好。
1: 哎呦，还出去旅游去了。
3: 啊，出旅游去了。
1: 原来想出去旅游不行啊。
3: 不行啊，这腿的膝关节都不行啊。
1: 嗯。
3: 上下楼都不行啊。我咋就喝完了这个益生膏啊，挺好的，一年了。我又介绍我们楼上一个阿姨，也是前两些日子买的，她也是膝关节有那不好，我给她介绍的，她找的刘老师，那个买的。她我回来我问她，她说的喝的也挺好的。
1: 哎，你看这、我们这些老朋友口碑相传，没有听过我的节目的，结果呢，人老百姓之间口碑互相一宣传过来。每天有大量的听众过来这个买药的。
3: 确实好，确实恢复的特别的可心可意，特别的好。
1: 哎、
3: 我才给介绍挺好。我那个杨老师，我听说咱有一种那个药酒哈。
1: 对。
3: 我是否能喝啊、哎、
1: 能不能用这个黄石药酒是吧？
3: 能啊，对，哎对。
1: 好，我先听一听你原来整体的病情是什么。
3: 我整体我原先是就是那个风湿性的滑膜炎，
1: 嗯，
3: 那个胃也不好，我的眼底呀、出血，眼视力也不行，
1: 嗯，
3: 我这个喝完这个之后啊，恢复都特别好，现在腿呀、上哪去都不犯愁了，拔腿就可以走了，胃口啊、吃嘛嘛都香了，而且以前睡觉一宿宿睡不着觉，现在躺枕头上就睡觉。
1: 嗯，
3: 觉得浑身都舒适，
1: 对，
3: 都挺好。
1: 那个
3: 我
1: 滑膜炎，风湿性的滑膜炎原来有多严重啊？
3: 原先就是上楼下楼走不了啊，
1: 关节疼的上下楼都费劲。
3: 啊，那个上医院去看，去了好几家医院去。
1: 嗯。
3: 后来我们老伴儿都听见您这个益生膏了，后来让我就尝试尝试，
1: 对，
3: 所以我就尝试了。一尝试，确实感受还真是不错。
1: 哎，
3: 我现在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了，上哪去、走道一点儿不出头了。
1: 嗯嗯，
3: 我的眼的视力也亮了。
1: 嗯，
3: 眼看东西不那么模糊了。
1: 用了多长时间？首先就感觉到这个膝关节，原来这个关节疼的不舒服啊。用多长时间这个膝关节就舒服了？
3: 用了不到俩月。
1: 不到俩月就感觉开始舒服了。
3: 啊啊，对，就觉得一点点就舒服了。
1: 哎、你看这个
3: 我老伴儿啊，他那眼喝这个，也挺好的，身体恢复都特别好。
1: 慢性咽炎老是嗓子眼咳咔的，这个感觉不舒服。
3: 哎，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1: 现在用黄石膏方用的这个咽炎也不咳咔的了。
3: 啊，不咳咔了。
1: 哎。
3: 都挺好的。
1: 嗯。
3: 啊，

0: 他睡眠各方面躺枕头也是睡也是着，他有肩周炎也不行嘛，现在枕头炎也不疼了，都各方面都挺好的了。好了好了，
1: 原来老伴儿那个肩周炎，比如说抬呀举呀，穿衣服套头的衣服，这样行不行啊？
0: 早已不行，不敢扬，干点干嘛的后事儿都不敢扬胳膊。
1: 现在没问题了，
0: 现在没有问题了，现在
1: 哎，你
0: 确实不错。
1: 所以说呢，
0: 到这个月底就喝了，都一年了，确实
1: 这就是老两口呢，这病各不相同。
0: 嗯、
1: 你是滑膜炎，胃不好，眼底出血；老伴儿是咽炎、肩周。这些问题它各是各的病，你照理说呢，按照常规治疗得各吃各的药，得吃一大堆，结果呢，你看我们用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老两口这么多的病症呢都治了
0: 啊。对，确实起了效果了。
1: 那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是能够配合这个黄氏药酒就再好不过了，
0: 是吧？
1: 因为你黄膜炎包括你脾胃不好的话呢，脾和肾两个脏腑呢出了问题了，而这个黄氏药酒健脾温肾，而且这种药酒啊，温通经络的作用，生阳气的作用非常的好，就能把胃啊、脾啊、肾当中这种积寒的给它清理出来了。那药借酒力，酒助药势啊，这样结合起来跟黄氏膏方呢，以黄氏膏方为主药啊，为君药，然后呢以这个黄氏药酒呢为引药，引药归经以后呢，你这点病症呢，将来你恢复的利利索索的。包括老伴儿那个情况你怎么？老伴儿那个情况啊，给他那个肩周炎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点稍许有点，比如说天一下雨有点不适的话呢，把黄氏药酒可以外用。
0: 外用。
1: 哎，外用，老爷子就不要给他内服了，外用。
0: 哦。
1: 嗯，可以，老两口呢都可以用，但是一个内服一个外用。
0: 哦。哎、
1: 好吧。
0: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受益可感谢杨老师。表扬表扬我们的刘老师，刘老师对我们特别负责。刘老师，
1: 哎，一定会表扬的，
0: 哎、
1: 你放心吧。
0: 啊，确实好，真是我受益了。
1: 嗯、
0: 确实，我现在我前两天上兴隆那去了、
1: 嗯，
0: 去了三天，爬三天，我确实爬上去了、
1: 嗯，
0: 确实感觉挺好。
1: 哎，膝关节滑膜炎的患者能爬山了，这个病起码我不敢说100%好了，
0: 啊、
1: 但是起码好一大半了。
0: 哎呀，确实，确实，确实，我呀，我回来我给他们就提这个。他说的，你这都是那么好，我确实我体验到了，
1: 啊，亲身的体验到了，确实呢，这滑膜炎的患者能爬山了，这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儿啊。
0: 哎呀，我就太感谢杨老师，感谢你们给我的这个幸福啊！
1: 不用客气，你将来配合上黄氏药酒以后，你一定好得更利索。配合上那么一个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啊，到时候有机会配合你给我来个反馈。
0: 哎呀，行，谢谢杨老师，太谢谢了，谢谢了。
1: 保重身体，祝你们都健康吧。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五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五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

0: 炼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你见过风吗？浪是风的形状，树是风的声音，云是风在奔跑。听风的歌，
1: 听风的歌
0: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 音乐广播，
0: 音乐广播。
2: 你有一份来自

Twinkle Twinkle Star， 就会想起那首儿歌，一闪一闪亮晶晶。但这首歌是

这是我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突然之间从我的车里响起的音乐。一直以来我都不是太喜欢安排音乐给自己听，因为我的工作一直来说都是安排音乐给别人听，所以我偶尔也非常非常期待音乐用一种偶然的方式闯入我的世界。所以我会在各种音乐平台上去点开一些歌单，去点开他觉得我可能会喜欢的一些音乐去尝试听，偶尔就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我喜欢的音乐。这首音乐，这首背景音乐就是我有一天听到的，突然觉得春扑面而来，幸福扑面而来，好像我正在参加一场舞会，那种愉悦的心情一下子伴随着音乐响起。所以我想把它作为我们节目的背景音乐，能够在说话的时候把这样的一份幸福的感受也传递出去。你呢？你是一个喜欢安排音乐给自己听，还是喜欢去偶遇好音乐的人呢？我身边还有这样的 一类人，他只听重复的音乐，或者说一个阶段他喜欢不停地去重复一个歌单，他可以不停不停地把这十几首歌或者二十几首歌从头听到尾，到后来都已经记住了这首歌接下来会是哪一首歌。我就不行，我听音乐一定要随心随风，随阳光，随自然。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不该。

0: 真正的热爱是历经沧桑依旧不改旗帜。我是嘉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
10: 小王啊，辛苦你了，
11: 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520甜蜜将至，咱们九七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4: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3: 哇，都是我想要的，
14: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13: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4: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5: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0: 你听，风在唱歌，在唱歌。
16: 你看，云朵在跳跳舞。
0: 和嘉诺一起
16: 听风的歌，
0: 听风的歌，
16: 的歌。
0: 岁月一直在变，时间一直在流逝，而我们总希望自己停留在人生最美好的那一刻。这里是听风的歌，我是嘉诺。关于春天，我想分享一首新歌给大家。说新呢，也不算太新吧，去年年底，来自于挪威音乐制作人 Alan Walker 的一首新单曲。这首歌曲有非常浓的电音风格，延续了它标志性的未来贝斯以及渐进元素。歌曲以 Spring Seeker 为主题，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叫做寻春者，是去年底发行的单曲，所以它是在冬天发行的一首关于春天的歌。这种美好的意象，就是在寒冷中给了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

0: 月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I remember。
11: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锁定 FM97 云南音乐广播，欢迎和嘉诺一起听。

熟悉的旋律，但是完全换了一种演绎的方式。《恋恋风尘》由高晓松作词作曲，老狼演唱，而这个版本是在2015年的时候程璧推出的翻唱版本。程璧的版本用那种很清冷的，然后很有人文气质的声音，赋予了这首歌更内敛以及更诗意的诠释。青春的歌是很有意思的，我们曾经在年少时听的那些校园民谣，如果拿给90后、00后的青春一代来听，他们只会觉得这些歌代表了过去的时光，因为这些歌的每一句歌词里，这些歌的每一个音符里，已经刻下了我们的青春记忆，它是属于我们的青春。所以无论多少年过去了，当老狼两鬓斑白，头发花白，最近真的有点花白了，唱起这首歌的时候，唤起的依然是我们的青春，我们那一代人的青春。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吧。老狼，飞驰的人生，你的人生是不是也这样飞驰而过？一晃眼，人到中年。

赶走无聊。大家好，我是苏慧伦，我和音乐一起陪你

这首歌听上去就有些伤感，然后混杂了一些好像是孩子们在嬉闹的声音。它叫做落英，台湾歌手万芳在音乐肖像2015项目当中的一首单曲。这个项目非常的有意思，他找了12个素人平凡人，然后和每个人生活一天。这个作者叫做小何，一个音乐人，他和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生活一天，然后为他创作一首歌曲。那歌曲就以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所以落英是一个人，他离婚之后陷入了低谷，借着绘画走出了困境。歌曲以两个孩子，一个哭泣一个欢喜，两扇窗子，一扇关闭一扇开启，这样的意象为开篇，勾勒出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音乐肖像计划，所以我计划在就是我的听风的歌节目当中也找一天把这一个音乐计划当中的歌找一部分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平凡人的生活，那些有喜怒哀乐的，有我们

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接下来还有三分钟的时间了，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外婆》。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的回馈祖国乡亲。

0: 心腹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一药救势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给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赛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1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天灵顶上珠，

样呢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0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地流，嘴里边不断的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子。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

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

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提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提格米德的医馆。提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啊，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提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啊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提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氧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加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腻，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提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

剪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它没有刮脚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加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藤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儿。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儿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干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卤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二十味药材道地的配伍，经过呢配炮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加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干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这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呀，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放到了一块儿，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

二十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鲜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鲜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呀、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10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停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了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养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3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儿了。6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
几乎每一个

0: 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干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二十味丸方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呢，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传奇，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猛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一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

0: 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尹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3: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2: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睛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3: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2: 是的，就是这样
3: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2: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3: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视神经和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但是呢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2: 对，是的，就是这样啊。不过我非常幸运的，让我能遇到尹老师，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想起这个呀，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3: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啊，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0: 的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2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1: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2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的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0: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2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一点问题都没了。
1: 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0: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我都看得清楚了，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黑的一片呐。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1: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0: 好，我相信、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尹老师啊、前一段时间吧、我就又买了2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1: 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0: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1: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1: 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0: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1: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4: 尹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我就是眼睛啊不太好。
1: 就是眼睛不太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74了。
1: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千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4: 尹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1: 啊，
4: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你说这两天去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还能看着点光，所以啊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也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1: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0: 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我是真等不起呀、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我求求你了。怎么办
1: 啊，不用求啊，您既然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您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0: 好好好、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也没那么糟糕、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20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0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就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就做手术了，没敢换两只。我做完了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0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1: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0: 对，
1: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他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0: 对对，
1: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他没办法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那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而且呢又有什么战乱的年代呀、饥荒的年代呀，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你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术未完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儿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儿，解除病根儿，拔除病根儿，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儿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儿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0: 是啊是啊、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
1: 嗯，
0: 眼前吧全入、
1: 嗯、
0: 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
1: 嗯，
0: 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
1: 啊，
0: 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地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都受不了啊，脑袋也跟着疼，就感觉吧哪儿哪儿都疼。
1: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0: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啊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1: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0: 对，
1: 有没有免责书？
0: 有、
1: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0: 能看到有个影，
1: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这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需要及时用上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术未完。
0: 对呀。
1: 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就胀吗？疼吗？
0: 疼。跟你说，后来就是医院又给我左眼睛也做手术了。手术后哈、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吧是48。
1: 嗯，
0: 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呀、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左眼两边看不见、只有光感、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说我这眼睛啊确实是太难治好了。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1: 嗯，咱蒙药治眼疾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
0: 嗯，
1: 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术未完，

0: 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
1: 是啊，
0: 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
1: 嗯，
0: 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低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
1: 嗯，
0: 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娘家的婆家的，包括跟孩子的跟老伴儿的，这辈子说实在的受了那些个气没边了，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郁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肝瘀，然后导致火气过旺。那么如果说你赛迦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通堵，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火气呀垃圾呀都给它钻开化开排出去。赛迦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对。
0: 另外呢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蒙阳之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场外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有叶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蒙阳之眼奇方明目二素胃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的，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所以说咱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
0: 哎，行，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严老师、
0: 啊、
4: 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那个帮助哈、啊、你看我和我老伴儿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嗯、我今天心情哈、啊、特别的激动。
0: 嗯，听出来。
4: 我和老伴儿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严老师您的帮助哈、啊、现在我们全家哈、啊、都是。

0: 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哈，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1: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呀、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0: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1: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70了。
1: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0: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两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哈、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哈、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哈、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尹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哈、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四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1: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个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0: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的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用了这个猛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让我从来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1: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哪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0: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快用完了，场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满意了。
1: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视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呢买不着药，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一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好视力，给它保持住。
0: 是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这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1: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0: 是是，谢谢你们了。 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嗯，以前还左拦右挡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1: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0: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1: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0: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哈、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这不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1: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0: 是是是，我也告诉我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尹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1: 完全够了。
0: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2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1: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3: 3、2、1，
1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5: Yo!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16: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7: Are you OK? OK OK。
15: 九七欢乐秀。
16: OK。旷节佳诺。
15: 佳节上线。

0: Hello， 有没有度过完美的一天呢？今天是周一啊，问大家周一好，
1: 周一快乐。刚刚这个周末过去，周末的时候呢是母亲节。
0: 哎，对，周日嘛，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是母亲节。
1: 是的，那么今天是五月十一号，又是一周全新的开始了。
0: 欢迎大家锁定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佳诺。
1: 嗨，大家好，我是邝杰，咱俩就是
0: 佳杰士组合。这里是我们晚上晚高峰下班路动舞的路上啊，为大家带来快乐的九七欢乐秀。哎，昨天晚上很多人熬夜，你有没有看到？
1: 熬夜干嘛呢？
0: 熬夜看球赛。
1: 哎呦，看什么球赛啊？
0: 当然是看咱们这个球叫什么球？国球，对不对？
1: 乒乓球啊。
0: 是的，昨天其实这场比赛从晚饭差不多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对。
0: 女团的决赛。
1: 是的。
0: 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中国队是以3-2逆转战胜了日本队，夺得了冠军。昨天因为母亲节嘛，我们全家人在吃饭，
1: 就看了，
0: 然后我姐就在，没有，我姐就在旁边一边吃饭一边手机就在旁边看着，你知道有多精彩？就是我们来给大家复盘一下，就第一盘是王曼玉2-3不敌张本美和，就是很起伏啊这场比赛。
1: 那么到了第二盘呢，是孙颖莎3-0战胜了早田希娜，将大比分呢就扳成了1-1就打平了。
0: 对啊，第三盘的时候呢，蒯曼又1-3不敌桥本范乃香，中国队1-2又落后了。
1: 是的，第四盘我们来看一下，是孙颖莎3-0战胜了张本美和，再次为中国队扳平了。
0: 说这个比赛精不精彩？
1: 非常的焦灼，
0: 就你一分我一分，你一分我一分。就决胜盘就非常的重要了。最终在决胜盘呢，王曼玉以3-0战胜了早田希娜，最终3-2逆转战胜了日本队，所以这场比赛打的是惊心动魄。
1: 是的，
0: 这是国乒女团夺得冠军，实现世乒赛女团的7连冠。
1: 没错，那么随后呢，5月11号凌晨的伦敦世乒赛男团决赛，中国队是3-0也战胜了日本队，夺得冠军。来看复盘一下是吧？
0: 对啊，第一盘是梁靖昆在先失两局的不利情况下，连扳3局，3-2战胜了张本智和。这场比赛看的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就看完这场比赛以后就睡不着觉了。太过激动了，
1: 火有这么激动啊？
0: 对，这场比赛非常精彩。
1: 我们再来看
0: 女乒、男乒都非常精彩。
1: 第二盘是王楚钦3-1战胜了松岛辉空，那么中国队是大比分2-0就领先了。
0: 哎，整体局势非常好啊。最后一盘呢是林诗栋3-1战胜了沪上隼辅，最终呢是大比分3-0横扫日本队。
1: 没错。
0: 但是呢，第一盘真的打的还是挺让人有些焦心的，对。然后国乒男团是实现了世乒赛的男团12连冠，所以我们要祝贺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不得不说啊，就是这几年，拿冠军似乎不太像原来那种，就是
1: 那么容易了，
0: 看闭眼入的那种感觉了。每一场比赛都打得非常的让人就是激动哈。我们来听一首鹿晗的《光荣之路》。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九七音乐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1: 是的，那么即日起呢，5到5月20号，那么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买520元，立享9折优惠。
0: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1: 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0: 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了。其实出油就等于肌肤缺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肌肤的底层水分不足的时候，皮脂腺就会分泌油脂来代偿，越是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 想打破缺水呢，就出油的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
0: 这款面霜保湿力天花板，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1: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的乳霜啊，
0: 软乎乎的，
1: 舒服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级快，完全不闷痘啊，不搓泥啊。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啊都非常能用。
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是125毫升，挺大瓶装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才199元啊，就是单瓶不到100元的价格，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1: 那么今天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
0: 夏天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一层的往脸上糊呢，皮肤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防晒，还可以做妆前打底。
1: 那么主打呢是抵御光老化，那么防晒指数呢是 SPF 大于好几家了，
0: 50+，然后 PA 4+。
1: 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呢，基于麦色的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呢更是大于8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啊，早上涂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戴着，中间呢也可能。

0: 能不用再补妆，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之后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来打架，成膜之后呢哑光，但是带点这个光泽感的妆效，就像皮肤本身啊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1: 而且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0: 这款兰蔻清纯防晒隔离乳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是219元。那么现在97悦商城520心动线里，到手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
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去抢购吧。
0: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1: 最省钱。

0: 刻笔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已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一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

0: 盛开，满城红透。每年五月到六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径，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一到五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五月、六月来到云南，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乌。

0: 拿落叶当棉被了。
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矿杰加诺
9: 承包你的晚高峰。
10: 你们今天开心吗？
9: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8: 大白兔
7: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我是加诺。
8: 嗨，大家好，我是矿杰。
7: 我们是佳杰士组合。
8: 组合来喽。
7: 哎，那最近关于世界杯的这话题啊，是此起彼伏的，对吧？
8: 这转播权还没落定，
7: 还没有尘埃落定。
8: 但是这个、
7: 管他呢，咱们先看看其他的新闻吧。
8: 主题曲来关注一下，这次主题曲呢依然找的是夏奇拉，
7: 对，他已经唱了，他已经唱两次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2014年巴西世界杯，然后呢，时隔12年之后呢，美加墨世界杯又邀请他唱主题曲了，对，
8: 哥伦比亚的拉丁天后，
7: 这首歌5月14号全球上线。
8: 我们来看歌名呢，叫做。
7: 意大利语啊，就是加油冲吧的意思。
8: 对，演唱的就夏奇拉，他哥伦比亚人嘛。
7: 嗯，
8: 这风格就是典型的拉丁的雷鬼音乐，加上非洲的音乐，多国的语言融合啊。
7: 对，然后他最近出了一个1分钟的预告片，然后在3天之后，14号他将上线。这个预告片拍摄地点呢，就在巴西的里约，马拉卡纳的体育场。
8: 对，巴西现在已经对中国就游客是免签了。
7: 哎。巴西免签吗？
8: 巴西免签了。
7: 哎，南美好难去到，不仅要飞半个球，还要飞另外半个球，对不对？
8: 可能应该从非洲这边过去会稍微近一点。
7: 所以从东半球飞到西半球，然后要从北半球，
8: 你要飞太平洋这条线会特别特别远，要飞20多个小时，
7: 好可怕。但是真的非常值得。
8: 从非洲那边要稍微近一点，非洲可能从迪拜转机啊，或者什么。
7: 就不管怎么样吧，去南美一趟。大部分人呢都会预留出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
8: 没错，
7: 就是去一次难得嘛，对不对？就把南美的这些国家都跑一趟了，
8: 包括南极也去一趟，是吧？
7: 我真的，我前两天我一个小学班主任，他真的去了1个多月，就把你说的这条线，整个南美拉南极。一次给跑完了，
8: 这必须的，
7: 真的很爽。对，
8: 现在去南极确实也不是那种天花板级别的旅游了。
7: 对对对，好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其实他2010年唱的那首哇咔哇咔，还有2014年的啦啦啦，我们最近都有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嘛，因为
8: 没错，
7: 世界杯要到了嘛，其实这些歌的播放量都。非常的高啊！
8: 是的，那么本届世界杯呢，同步推出了中文推广曲叫 Jump， 是由刘宇宁演唱的。
7: 待会儿我们来推荐一下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听看他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那首主题曲，对对对，啦啦啦。然后呢，期待一下5月14号的那首叫什么？呆呆，都是这种歌名，对不对？哇

0: 怎么样，就是已经有点开始期待世界杯了，但是很多人担心就是今年看不上这个世界杯，
1: 就今年票实在太贵了，国际足联把那票赚得太紧，炒得太
0: 多，主要今年他横跨了三国家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整个比赛的球队的队数又增加了，然后比赛场次呢也增加了。
1: 对对对，今年要去看世界杯确实这个路途会特别遥远，
0: 嗯，
1: 要去到美洲大陆是吧？
0: 对，不小心还要去到南美啊。
1: 从北美横跨到南美，
0: 是的是的，但是如果是守着电视机看的话呢，就要跨越整整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差，一个对时的时差，对个人的身体也是一种考验。就是看个决赛还行，如果你想全程追你喜欢的球队，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
0: 还是希望咱们能拿下这个世界杯的转播权吧。
1: 是的。
0: 然后刚说到啊，就是世界杯之际呢，这个刘宇宁唱了一首歌叫 Jump， 其实这首歌是可口可乐的一首主题曲。
1: 对，是的。
0: 然后
1: 往年也是这样，往年张学友啊、张靓颖的都曾经。代言过，
0: 就正好嘛，他就在世界杯的时候啊，就出一首那个
1: 对对对
0: 跟世界杯相关的歌曲，然后这首歌呢还本来是他本身就有一首那个 Jump 的歌嘛，然后这一次带来了全新的中文改编，加入了中国元素，还有那种澎湃元素，由刘宇宁，刘宇宁是可口可乐的品牌代言人哦，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嘻哈天王 Belvin 共同来演绎。而且他的这个制作团队也非常的强大，这首歌是有点摇滚底色的。刘宇宁平时我感觉他唱的歌都有点温柔啊。
1: 是的，而且这次呢，这首歌曲当中还融入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0: 对对对，
1: 比如说融入了什么琵琶、古筝、大钢鼓、二胡等中国的乐器，并且加入了刘宇宁那种热血的 rap，
0: 是跟以往他的情歌形象非常不一样。那我们此刻来举个杯吧，听听这首 Jump 热血沸腾的歌。
1: 是的，我们来听听刘宇宁的演唱。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9: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悦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今日主播推荐。
10: 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11: 是的，那么即日起呢，5到5月20号，那么登录九七悦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10: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11: 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悦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0: 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了。其实出油就等于肌肤缺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肌肤的底层水分不足的时候，皮脂腺就会分泌油脂来代偿，越是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1: 想打破缺水呢，就出油的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
10: 这款面霜保湿力天花板，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11: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的乳霜，
10: 软乎乎的，
11: 软乎乎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级快，完全不闷痘啊，不搓泥儿啊。配方呢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啊，都非常能用。
1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是125毫升，挺大瓶装的。九七悦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才199元啊，就是单瓶不到100元的价格，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11: 那么今天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
10: 夏天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一层的往脸上糊呢？皮肤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防晒，还可以做妆前打底。
11: 那么主打呢是抵御光老化，那么防晒指数呢是 SPF 大于好几个加了，
10: 50+，然后 PA 4+。
11: 哎， 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呢，基于麦色的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呢更是大于8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啊，早上涂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戴着，中间呢也可能不用再补妆。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之后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来打架。成膜之后呢，哑光，但是带点这个光泽感的妆效，就像皮肤本身啊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10: 而且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11: 这款兰蔻清纯防晒隔离乳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是219元。那么现在97悦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
1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悦商城去抢购吧。
1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悦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0: 97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6: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0: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12: Are you OK? OK OK。
6: 九七欢乐秀。
12: OK。
0: 旷杰嘉诺。
12: OK。
6: 佳节上线。
12: OK OK OK OK OK。
10: 九七欢乐秀，欢迎继续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开拍的一部电影，
11: 没错，没错，
10: 陈可辛执导的《明天会更好》最近在成都开机了。
11: 这名字听着耳熟，明天会
10: 哦，这种电影
11: 唱歌、啊、
10: 觉得这个
11: 轻轻
10: 剧情应该
11: 轻轻
10: 没得啥子，我们来看一下吧。
11: 对，这周迅，但是演员我就挺有亮
10: 点，是他邀请到了周迅，
11: 周迅和王骁，
10: 嗯，
11: 周迅呢领衔演绎了这个女性现实困境。
10: 对
11: 啊，就是陈可辛呢拍那种现实题材的作品，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0: 而且
11: 很文艺的一些作品。
10: 这部电影是在成都的西村大院开机的，因为这个西村大院呢是我最近特别想去的一个地方，成都的一个新地标，它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
11: 村子里是吧？
10: 没有没有，它是那个一个著名的设计师设计的，然后还得过奖。但它看上去可能像一个就是特别，人家说像烂尾楼，就它是那种像未完工，但你要仔细品味其中的那种家长里短，它都是商铺一样的，小个小个小个小个，它非常非常多，就形成了一个大社会那种感觉。所以你想，陈可辛选择这个地方来拍他的这部电影，一定是有原因的。然后主演除了周迅之外呢，还有王骁、田壮壮、林小杰，还有文琪。这个文琪最近就这个女演员你知道吗？文琪，
11: 文琪
10: 她长的那个样子不是那种美女挂的，但是长得非常
11: 有
10: 特点，非常有味道的那种长相。她饰演的是女儿嘛，文琪饰演女儿。
11: 是的，那么影片的聚焦都是女性的现实困境。周迅呢扮演的这个
10: 沈佳
11: 曾经是王牌的主持人，事业光鲜，但生活却支离破碎啊，是个都市女性啊。
10: 对，王骁饰演她的丈夫，又是一个长期缺位的父亲和丈夫。对，女儿呢在高压下失语，亲子关系疏离。然后父亲饰演田壮壮饰演的父亲呢，就很执拗嘛，抗拒治疗，抗拒照料，与家族遗传病抗争着。
11: 对，那么当婚姻走向终点，命运却开了残酷的玩笑。那么沈佳呢，确诊了阿尔兹海默症。这位依赖记忆和语言的主持人，必须在遗忘前奋力地重建自我，修复亲情。
10: 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已经有很多很多冲突点了，对不对？就整个故事已经好像有很多点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把它给讲
11: 好
10: 啊？稍微有点太多，就是命运太多舛了那种感觉。
11: 周迅也说了，他挑战这个人生最沉重的角色啊。
10: 是的，
11: 我们也非常期待啊，看看这个陈可辛啊拍的电影到底什么感觉、啊。
10: 这是他们两个人，周迅和陈可辛的第三次合作，第一次是2005年，就是21年前了。如果爱，第二次是《你好，之华》2018年，然后陈可辛也是就是这种现实主义题材和温情的作品，《亲爱的夺冠》之后。
11: 早期陈可辛的作品，我看的像什么《甜蜜蜜》一样。
10: 嗯。
11: 包括有一部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就是刘德华、金城武、李连杰主演的叫《投名状》。
10: 哦，《投名状》
11: 其实那部片子我觉得是拍得很好，
10: 很好是吧？
11: 但是这个叫好不叫座， 这个因为很多作品都有这个特点，
10: 叫
11: 好不叫座、啊、
10: 就像你最近推荐的那个阿猫的这就叫 又叫好又叫座是吧，
11: 对，小成本，
10: 而且出乎意料的叫座，
11: 小成本赚大钱、
10: 是的是的，其实阿尔兹海默症的电影这些年还是拍了不少的，
11: 很多很
10: 多，但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很难去、很难拍、
11: 哎、
10: 因为你要切入到这个人群他最痛的点，然后又要把那种关爱做到、真不容易的，
11: 是是是，
10: 大家有机会等上映的时候去看吧，我们来听、如果爱哪年的，21年前的电影，
11: 对，这是和张学友一起演的，
10: 对对对，
11: 张也有金城武，
10: 金城武
11: 张学友金城武、好，我们来听听。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悦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6: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5: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6: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5: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6: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5: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5: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6: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7: 下班不 emo，
8: 一路好心情。
9: 旷杰佳诺
10: 承包你的晚高峰。
11: 你们今天开心吗？
7: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12: 北京时间18:04，欢迎继续回来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
1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好消息啊，拓东体育场终于可以下个主要球课了。
12: 对呀，5月7号，历时1年多的云南省体育中心拓东体育场以及场外设施的提升改造项目顺利的通过了竣工验收。这座承载了几代云南人记忆的体育场，将在7月迎来滇超联赛的季军赛和决赛。哇，它的7月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我们的滇超联赛，对不对？
13: 所以国内联赛你看进行的如火如荼，这世界杯不看也是可以
12: 的。是啊，哎，我看那个就是很多国人啊，最近就说啊，反正这个世界杯也没咱中国队什么事儿。
13: 对。
12: 然后呢，咱们现在中国各个城市的
13: 超级联赛
12: 都做得挺好的，你顺便旅行就可以全中国各个地方，哎，不看也罢。就带着这样的心态啊，觉得今年世界杯啊，就算实在转播不了吧，那就算了吧。
13: 对，那么8月呢，将会承办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改造之后的拓东体育场可以容纳4万多人，升级为甲级综合性的场馆，配备了专业级的赛事灯光、看台及功能泳房。
12: 哎，它是不是有那种房间式的？
13: 有，
12: 应该有了吧？
13: 有，
12: 就好的场馆都有，
13: 还有那种
12: 可以住在里面看球赛的那种。
13: 住倒不一定。但里边肯定有很多房间，比如说球队去踢球比赛，可能有休息间呢。
12: 是，然后同步改造的拓东体育馆， 已经于4月3号完成了竣工验收，7月底也是可以开放了，容纳3000人。我真的对兔东体育馆怎么没什么印象？
13: 兔东体育馆以前就是旁边那小洞，靠近东风路，以前叫东风体育馆。
12: 哦，以前就是说馆呢，就是昆明市体育馆；说厂呢，就
13: 是
12: 兔东体育厂。
13: 就紧挨着兔东体育场，旁边有一小栋房子，以前叫东风体育馆。
12: 哎，但是这个兔东体育馆呢，它还是，估计啊，主要就是像篮球、羽毛球啊这些赛事，还有全民健身，都会成为一个就是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新地标。
13: 当年这东风体育馆可火了。还举办这个很多演唱会。
12: 哦，是吗？
13: 对，我记得我上中学那会儿，在东风，那会儿叫东风体育馆，
12: 是吧？
13: 对，里边看了这个崔健的演唱会，黑豹那些摇滚那会儿特别火的时候。
12: 但那个太爽了，因为体育馆它整个
13: 很小，室内
12: 体量小，所以呢就离舞台特别的近，
13: 瞬间只能坐几千人，是吧？那会儿坐的凳子还是那种木质的
12: 凳
13: 子，
12: 没有靠背那种哈。
13: 现在已经升级为拓东体育馆了，
12: 是的，
13: 我真想去看一看。
12: 还有拓东体育场，它因为这个我们来介绍一下体育场的历史吧。它最早呢是始建于1958年，这年代久远的啊，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然后也是一个地标建筑。这修了也得有1年多的时间，就你路过的时候发现它就是整个就是
13: 对
12: 被。围起来了，
13: 没错，这都60多年的时间了
12: 啊！特别是啊，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这里创造了很多辉煌战绩，
13: 是的，
12: 就是最棒的那几年啊，对吧？
13: 说到兔东体育场呢，它占地是131.48亩，可以容纳观众41000人。
12: 哇！
13: 它的建筑风格非常独特，以红顶白墙为主要的特征，拥有当时全国罕见的看台区全覆盖的。挑棚结构，
12: 淋不住雨、
13: 哎、
12: 下雨不怕。
13: 那个时候很牛啊，这挑棚结构
12: 是
13: 吧？砰砰叮。
12: 对对对，然后1995年第五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还有世博会的开幕式，还有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等等重大赛事都在这里举行过。但是真的是建设年代太久远了，所以呢，后面就是大家去那看。看什么演唱会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凳子也不好坐了，对不对？然后好像整个看上去的灯光也跟不上了，所以就开始改造了。
13: 那么改造呢，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总投资呢2.5亿元，旨在恢复其历史风貌的同时，
12: 对，
13: 让其具备举办全国性赛事和国际单项赛事的甲级标准。
12: 不仅是赛事啊，我想以后有一些大型的演唱
13: 会，
12: 也有一个更大的场地、更好的场地来迎接这些歌手们啦。
13: 没错，
12: 你在那看过谁的演唱会没有？
13: 太多了。
12: 太多了是吧？
13: 对，可以。哎呦，这说几天集也说不完。
12: 就是
13: 反正特别多。
12: 你说的张国荣是不是在这边
13: 啊？对，张国荣是在拓东体育场，
12: 是吧？在
13: 张
12: 国荣、
13: 张学友、还有什么
12: 张家的张信哲、
13: 张信哲，还有什么周华健早期的齐秦、
12: 对，我特别记得那个时候在拓东体育场看演唱会，然后他不是两个门吗？门票、门口很多黄牛，然后特别是看完以后，整个那个拓东路对吧？堵得水泄不通，就是完全走不通那种。
13: 对，还有那张姓张的张惠妹，好几个是吧？
12: 历历在目啊！
13: 张惠妹，我记得当年在拓东体育场
12: 是
13: 连开3场演唱会，而且好像第二场还下大雨，哇，倾盆大雨，印象特别深刻。我最后在拓东体育场看的演唱会，就张学友的上一次的巡演。张学友、
12: 就是在拓东吗？老场馆，
13: 就在拓东体育场，当时是四面开台。
12: 我那
13: 就是
12: 在昆明
13: 上一次巡演啊，
12: 四面开台非常难唱哦，
13: 是是是，
12: 整个舞台设计啊，包括就是要满足各个面的观众的需求，真的很难的。
13: 我记得当时他唱那个什么，有首歌叫什么慢还是什么，舞台上升起了一个小月亮，印象特别深刻。
12: 哦，是吗？那么好。好啦，希望就是非常期待第一位在拓东体育场我们的新场馆来。开演唱会的歌手不知道会是谁，他的那个座椅还是那种，兰花银色的，
13: 对，当时
12: 漂亮
13: 塑料的那种
12: 啊，
13: 塑料钢板啊，
12: 就是、很特别是
13: 塑钢的，应该塑钢啊。
12: 好了，来听一首张信哲的歌吧，我在那好像看过张信哲的演唱会，《做你的男人》。
13: 张信哲演唱会那天特别冷，还下了雪，我就记得啊。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 今日主播推荐。
0: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2: 是的，那么即日起呢，5到5月20号，那么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0: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2: 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0: 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了。其实出油就等于肌肤缺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肌肤的底层水分不足的时候，皮脂腺就会分泌油脂来代偿，越是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2: 想打破缺水呢，就出油的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
0: 这款面霜保湿力天花板，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2: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的乳霜
0: 软乎乎的，
2: 软乎乎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级快，完全不闷痘啊，不搓泥啊。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啊都非常能用。
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是125毫升，挺大瓶装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才199元啊，就是单瓶不到100元的价格，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2: 那么今天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
0: 夏天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一层的往脸上糊呢，皮肤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防晒，还可以做妆前打底。
2: 那么主打呢是抵御光老化，那么防晒指数呢是 SPF 大于好几个加了，
0: 50+，然后 PA 4+。
2: 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呢，基于麦色的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呢更是大于8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啊，早上涂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戴着，中间呢也可能不用再补妆。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之后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来打架。成膜之后呢，哑光，但是带点这个光泽感的妆效，就像皮肤本身啊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0: 而且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2: 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是219元。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2: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九七，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九七，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3: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菲为 CCTV 黄金档电视剧主角献唱主题曲，融合了流行唱法与秦腔元素，通过空灵的声线、关中方言韵白及戏腔处理，诠释了电视剧主角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戏梦人生与时代沉浮，展现了黄土高原的乡土质感与人文精神。

不敢。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3: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97医院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云南医院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97医院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6: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7: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8: Are you OK? OK OK
6: 九七欢乐秀
8: OK
7: 旷节加诺
8: OK
6: 佳节上线
8: OK OK OK OK。
9: 哎，话说520快来了，520呢
10: 520
9: 总是一年当中
10: 最甜蜜
9: 领证最多的人的一天
10: 啊。对，就每年的5月20号，因为谐音我爱你，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一天领
9: 证结婚。我觉得是因为不太忘记结婚纪念日、
10: 哎，也倒是，
9: 对吧、那结婚纪念日忘记似乎是一件很不能被原谅的事情，那你就选择520来结婚对不对？
10: 对，昆明，但是这天人会特别多
9: 啊、哦，那怎么办呢？
10: 昆明主城各区的这个婚姻预约登记啊、情况如何，我们来关注一下。
9: 就是为了保证婚姻登记有序，避免新人等待的时间过长、准新人们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提前30天来进行预约、不管你想哪天结婚，你都可以进行一个预约。目前呢，这个五华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520当天已经约了40对了，已经约满了。线上啊，这是线上的，线下呢大概约了16对左右。它分线上预约、线下预约，就加在一起呢，可能当天的人就满了。目前还有部分新人在持续预约。如果你发现线上预约满了，不妨去线下试一试。他就是还要为这些，就是
10: 加班加点，
9: 不方便去线上预约的人提供一些线下预约的机会。
10: 是的，那么官渡区民政局就告诉大家，这个办事通上的预约只能是预约1个月以内的，所以5月20号的号啊，4月20号可以预约，21号的4月21号约，都是当天第一时间就全部约满。
9: 哎呦，520、521都特别的受欢迎。那和五华区、官渡区一样啊，虽然距离520还有大概先有9天了吧。但是基本上5月20号和5月21号那天都约满了。那么如果没约上，还能不能在那一天结婚呢？
10: 那就换一天再结。
9: 可以的，还可以排队。
10: 可以吗？
9: 对，还可以排队。
10: 哦，还可以候补啊。
9: 不知道，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回答的。五华区政务服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说，除了到我们的政务大厅办理以外，还可以到51路，它有一个婚姻登记点，然后他们也会增加窗口的工作人员，提高窗口服务接单能力。中午呢也不休息了，就是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该下班的时候不下班，有一个确保，非常贴心。只要你520当天来，咱们就让你520当天领到证。哎，我想知道这个领证交不交服务费啥的，好像免费的吧？
10: 有
9: 要吗？
10: 好像是有的。
9: 如果没有的话，
10: 至少有个工本费。 好像
9: 空板费。
10: 以前你到了现场还以前还要体检
9: 啊，对，现在好像
10: 还有体检费。现在还有体检吗？
9: 不知道，
10: 现在好像取消体
9: 检了，好久没结过婚了。就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反正就是如果你计划520当天结婚的话呢，是一定能结到的，大不了咱晚上结嘛，对不对？
10: 改天结嘛，
9: 大不了咱排队嘛。
10: 年轻人不着急，哪天结婚都是好日子。
9: 好了，我第一次听520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我想一想，
10: 就最近几年，你说我
9: 没有。
10: 哎，
9: 你看范晓萱的这首《数字恋爱》，多少年前？
10: 听听，
9: 至少是20年前的歌，20年前的歌了。
10: 二十年前，
9: 所以这个520已经流行了，已经流行了很久很久了。520是我爱你。

喂，我在找你好。

最近啊，在各种景区办 NPC 真的是很好的一项工作啊，有一个动物园真人扮演的棕熊最近走红了啊。工作人员说啊，两位扮演者呢分别扮演棕熊和大熊猫。你知道这个工作呢，它的月薪都是过万的。两位扮演者呢身高都是1.83米，体力比较好，因为这个棕熊和大熊猫的衣服熊服呢是有20-30斤的，你要穿着这个20-30斤的熊服这么过一天，确实对体力也是一种考验，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支撑得住炎炎夏日。这是在辽宁的沈阳的森林动物园哈，一只由工作人员扮演的棕熊由于太过逼真就引发了关注了。因为他拍了一段视频，后来呢人家才知道，哦，视频当中的熊原来是由人扮演的。这个假熊呢能够跟游客合影握手拥抱，而且特别受小朋友们的欢迎。他们的互动内容呢包括拥抱合影，还可以对拳跳舞等等，模仿电影当中的动作。有假熊还会藏在林子里来等待游客的发现。总之它增添了你在动物园里这么晃朗的乐趣性和期待感。目前呢互动的时间主要是在上午，然后有一位游客就介绍了，那么真实的棕熊在这个动物园里呢有7-8只，性格呢亲人且聪明，而且这些棕熊是能听懂简单的指令的，曾因走红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来。然后这个扮演棕熊的 NPC 呢身高1.83米，然后这个服装是由人工养殖的其他动物的皮毛制成的。进入动物园与熊互动无需额外的付费用，仅需购买动物园的门票。像很多景区为了让大家的游玩体验更加的丰富真实，就请了很多这种所谓的 NPC。比如说啊，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在某景区扮演乞丐的一个女生，穿着乞丐服啊，然后就脸上有点脏乎乎的，她呢是等待所有的游客可以投喂的，就是景区规定可以向这个乞丐投喂，那么就有很多游客带着各种各样的零食每天来投喂，那基本上啊，他每天的饭都不用自己买了，都已经解决了，而且呢这个收入还挺高，所以现在在景区办这个 NPC 成为了一个非常让人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月薪还挺高，好像呢也不用动脑筋。很多工作的体力啊什么的还得动脑筋，还得承担风险。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扮野人的那个吗，也是月薪挺高的。哎，以后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好了，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邓紫棋的一首《摩天动物园》。

0: 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6: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7: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11: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12: 今日主播推荐。
11: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13: 是的，那么即日起呢，5到5月20号，那么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买520元，立享9折优惠。
11: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13: 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11: 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了。其实出油就等于肌肤缺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肌肤的底层水分不足的时候，皮脂腺就会分泌油脂来代偿，越是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3: 想打破缺水呢，就出油的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
11: 这款面霜保湿力天花板，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13: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的乳霜
11: 软乎乎的，
13: 软乎乎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级快，完全不闷痘啊，不搓泥儿啊。配方呢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啊都非常能用。
11: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是125毫升，挺大瓶装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才199元啊，就是单瓶不到100元的价格，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13: 那么今天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
11: 夏天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一层的往脸上糊呢，皮肤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防晒，还可以做妆前打底。
13: 那么主打呢是抵御光老化，那么防晒指数呢是 SPF 大于好几个加吧，
11: 50+，然后 PA 4+。
13: 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呢，基于麦色的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呢更是大于8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啊，早上涂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带着，中间呢也可能不用再补妆。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之后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来打架。 成膜之后呢哑光，但是带点这个光泽感的妆效，就像皮肤本身啊透出来的好奇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11: 嗯，而且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13: 这款兰蔻清纯防晒隔离乳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是219元。那么现在97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
11: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97月商城去抢购吧。
13: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11: 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5: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11: 下班不 emo，
4: 一路好心情。
6: 旷杰嘉诺
10: 承包你的晚高峰。
12: 你们今天开心吗？
10: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欢迎继续停留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嘉诺，这里是九七欢乐秀。今年的夏天实在是着实是让人有一点点的冷，不过这个冷呢，应该是暂时的。对于昆明来说呢，夏天会进入雨季之后，体感略冷略凉爽呢，也是很多人喜欢在昆明过夏天的一个原因。但是今年厄尔尼诺将带来史上最热的夏天。近日呢，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月至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那么到底会不会有这些现象出现呢？中国气象局的专家带来了权威的解析。气候专家孙林还表示，四月以来，也就是四月一号到五月七号左右，全国平均气温是13.3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呢是偏高了1.1摄氏度的，是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第五高。与常年的同期相比呢，全国高温情况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并不罕见。那么今年真的将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呢？专家表示，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的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是在南方和新疆会更加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那么今年的主汛期，全国大部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是偏高的，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专家指出，这与网传的2026年地球将进入新一轮的极端高温阶段，今年夏天注定会是史上罕见的酷热夏天，高温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强度更强等等说法是不能直接等同的。也就是说，咱们得出一个结论啊，说了那么多，今年的夏天虽然气温会较常年同期偏高一些，但是所谓的什么罕见酷热夏天啊，并不是有理论依据的。我反而有点期待昆明的夏天了，这两天冷的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冷的我身边有朋友穿上了羽绒服，就穿什么都觉得好像是合理的，从短袖到羽绒服。说真的，就这个天不穿件毛衣吧，身体体感是略有些凉的，但是因为我已经把毛衣什么的都收了，没办法，只有硬扛着了。吴克群，整个夏天。

0: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一月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
20: 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赚个欠揍啊。
2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1: 妈妈，
2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23: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24: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25: Are you OK? OK OK。
23: 九七欢乐秀。
24: OK。旷节佳诺。
23: OK。

许巍的一首《四季》，让我们似乎感受到了，昆明的四季在一天之内啊。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停留 FM97 云南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佳诺，这里是97欢乐秀。今天要提醒所有尿酸高的人，建议每天要多喝这种水。我这么说的时候，大家一定以为是什么碱性水，还是其实它非常的简单，尿酸高了，饮食上这不敢吃那不敢碰，还有没有更简单的调理方式呢？最新的研究指出，一种日常的饮品竟然是天然的尿酸促排剂，坚持饮用不仅有助于降低尿酸的水平，还可能改善肾功能的指标，它就是柠檬水。国际风湿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柠檬水能够显著地帮助降低尿酸的水平，尤其是对痛风和高尿酸人群的效果更加明显。不过柠檬水可不是随便泡的，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泡柠檬水一定要注意的四点。第一，柠檬水要用温水冲泡，建议呢是使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冲泡，这样才能够保护柠檬中的维生素 C。 大部分人可能都习惯用热水来泡柠檬，因为咱们中国人泡茶呀泡各种东西都是习惯用热水，但记住了，柠檬水一定要用40摄氏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还有人觉得柠檬酸味比较重，所以习惯在泡柠檬水的时候加糖加蜂蜜，但是这是不好的习惯，这会增加糖分与热量的摄入，不利于体重与代谢的控制。特别是你本来就是为了健康为了降尿酸来喝柠檬水，然后平白无故又增添了糖分的摄入，这不好的。第三，就是胃酸过多的人要少喝柠檬水呢，会刺激胃酸的分泌，胃酸过多容易反酸，有胃溃疡的人群呢就尽量少喝，或者要喝的话呢也要在饭后来喝，总之胃有毛病的人呢就要慎喝了。第四，是喝完柠檬水之后一定要记得用清水漱漱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釉质特别怕酸，酸会使牙釉质脱钙，如果你及时的漱个口，就能够让牙齿

牙缝里的残食、然后喝完咖啡之后，喝完浓茶之后，喝完饮料之后，吃完巧克力之后，这些容易在牙齿上留有痕迹的食物或者是饮料都要漱漱口，保护我们的牙齿健康。好啦，喝一杯橘子汽水，来自于南泉。

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音乐商城今日主播推荐，主播推荐。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1: 是的，那么即日起呢，5到5月20号，那么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买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买520元，立享9折优惠。
0: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1: 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0: 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了。其实出油就等于肌肤缺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肌肤的底层水分不足的时候，皮脂腺就会分泌油脂来代偿，越是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1: 想打破缺水呢，就出油的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
0: 这款面

0: 眼霜保湿力天花板，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1: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的乳霜，
0: 软乎乎的，
1: 舒服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级快，完全不闷痘啊，不搓泥儿啊。配方呢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啊都非常能用。
0: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是125毫升，挺大瓶装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才199元啊，就是单瓶不到100元的价格，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1: 那么今天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仪。
0: 夏天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一层的往脸上糊呢，皮肤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防晒，还可以做妆前打底。
1: 那么主打呢是抵御光老化，那么防晒指数呢是 SPF 大于好几家了，
0: 50+，然后 PA 4+。
1: 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呢，基于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呢更是大于8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啊，早上涂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戴着，中间呢也可能不用再补妆。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之后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来打架。成膜之后呢，哑光，但是带点这个光泽感的妆效，就像皮肤本身啊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0: 而且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1: 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是219元。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
0: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1: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0: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
0: 最省钱。

0: 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2006年，时隔3年之后的莫文蔚发行了第8张个人国语专辑《如果没有你》。专辑从封面到同名主打歌都十分惊艳，好朋友李卓雄不仅为他写下专辑主打歌，又添一首清凉可爱却充满哲思的一口一口，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你吃什么就是什么。放到如今来看，这个观点似乎也并不过时。希望听歌的你每一天都要开心，不要被坏情绪吃掉你的生活。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0: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

0: 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九七月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九七月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
5: 晚高峰不堵车，只堵快乐，
6: 拒绝无聊，主打一个开心。
7: Are you OK? OK OK
5: 九七欢乐秀
7: OK
6: 旷节加诺
7: OK
5: 佳节上线
7: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七欢乐秀。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说说这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来说说这件事情吧。这个夏天到了，游泳的朋友呢就比较多。那么游泳的时候呢，要提醒您千万不要穿白色或者是蓝色的泳衣。那穿什么颜色的泳衣更安全呢？游泳是很多人在夏季喜欢的一项运动，大家特别是儿童在水中安全啊尤其重要。而泳衣的颜色呢，可以提供一定的安全防范作用。有专业机构呢开展了一项实验，来研究泳衣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那么实验呢，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当中，观察到了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的水面、有波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得出的结论是，在室内泳池和湖泊当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啊，这个色系呢是最佳的泳衣的颜色。荧光色泳衣呢，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有助于家长或者安全人员看护水中的儿童。而白色、浅蓝色、黑色呢，则是不推荐的泳衣颜色。实验当中，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会与环境混为一体，而不易察觉。这个实验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成人选择泳衣的场景。到底这个防晒 选哪个颜色呢？尤其夏天比较到了，这天气比较炎热，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更倾向于选择浅色的衣服，感觉会比较凉爽。但是这种情况下呢，会有较多的紫外线呢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而深色系的服装啊，大部分的紫外线会被服装的面料所吸收，透过面料达到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大大的减少。原来是这样啊！以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涤纶为例，研究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呢，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这个影响啊，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深颜色的这个面料啊，防晒性能就比较好。可惜的是啊，这个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的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使人就感觉到比较闷热。张雨生，一天到晚游泳的人。

0: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4: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3: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5: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6: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3: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0: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我就是想再看看。
1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5: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不错。
5: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5: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0: 用爱温暖时光。
1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2: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3: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9: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0: 主播严选，好物不贵，九七月商城今日主播推荐。
21: 今日主播推荐。
22: 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
23: 是的，那么即日起呢，5到5月20号，那么登录九七月商城并且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
22: 同时呢，商城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内的多种商品限量特价只要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
23: 520告白好礼呢，尽在九七月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吧。
22: 今天要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到夏天，很多人的肌肤就开始疯狂的泛油了。其实出油就等于肌肤缺水，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当肌肤的底层水分不足的时候，皮脂腺就会分泌油脂来代偿，越是缺水越油，越控油就越干，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23: 想打破缺水呢，就出油的恶性的循环。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
22: 这款面霜保湿力天花板，维稳修护都是一把好手。它从根源减少了皮脂腺过度出油的问题，真正打破了缺水就出油的恶性循环。
23: 它的质地呢，像冰淇淋的乳霜
22: 软乎乎的，
23: 软乎乎的，非常好推开，一抹化水吸收超级快，完全不闷痘啊，不搓泥啊。配方的温和不挑人，干皮中性混干。换季敏感啊都非常能用。
22: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瓶是125毫升，挺大瓶装的。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两瓶到手才199元啊，就是单瓶不到100元的价格，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
23: 那么今天除了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还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防晒隔离。
22: 夏天肌肤多油，正是给肌肤做减法的时候。如果厚重的防晒隔离一层一层的往脸上糊呢，皮肤就很容易闷痘，透不过气。而兰蔻他家的这款精纯防晒隔离乳，既可以防晒，还可以做妆前打底。
23: 那么主打呢是抵御光老化，那么防晒指数呢是 SPF 大于好几个加了，
22: 50+，然后 PA 4+。
23: 和兰蔻小白管一样呢，基于麦色的麦色绿防晒技术，也是全波段的防晒，防晒时长呢更是大于8小时以上。也就是说啊，早上涂它出门，哪怕整天在户外戴着，中间呢也可能不用再补妆。而且它是雾化结合防晒，不会像纯化学防晒那样刺激皮肤。涂完之后呢，再上粉底，完全不用担心防晒霜和底妆来打架。成膜之后呢，哑光，但是带点这个光泽感的妆效，就像皮肤本身啊透出来的好气色，特别适合打底提亮，完全可以代替妆前乳和隔离，可以说是一瓶多用啊。
22: 而且它一抹就能推开，成膜之后呢是高级的丝滑感，不油不腻，延展性也特别的好。
23: 这款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啊，50毫升一支，市场价是219元。那么现在九七月商城520心动献礼，到手只需要199元，两支到手只需要349元。
22: 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进入我们的九七月商城去抢购吧。
23: 大家微信关注云南音乐台，点击音乐商城，或者微信公众号之内回复97，进入商城购买心仪的商品吧。
22: 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20: 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音乐台，回复97，吃穿住行用，这里最省钱，最省钱。

0: 下班不 emo，
1: 一路好心情。旷杰嘉诺
2: 承包你的晚高峰。
3: 你们今天开心吗？
2: 九七欢乐秀，越听越上头。
4: 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FM 91.8，
7: 北京时间20:00。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我国11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后续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与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进行交会对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运用实验装置等物资。这次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运用与发展阶段后的第五次货运补给任务。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度 5G 运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昆明与天津、重庆等20个城市入选。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当中，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鲁迅先生曾经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唤，因为他爱这个世界，在他看破了世界的不平之后，要给未来的孩子一个负责的交代。于是在他的文字里，你所看到的是苍冷的技术。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再版的随笔散文《冷夜看人生》，刘墉趣谈人间众生相，作者刘墉。

是有热心的人，越需要有冷眼。这是一本专门为成年读者写的书，书很辛辣，很幽默，很讽刺，很动人。它可能让你会心而笑，也可能让你手心冒汗。最重要的是，它在你面前展示了种种人生的真相，教你如何冷静地看着人世间的众生相。越是热情澎湃的人，越需要有冷眼，这样才不至于在起步阶段失之主观，反应过度而意气用事。人生的真相可能会让你觉得痛，可能还会使你有些畏惧，有些退缩，但是横在你眼前的这个社会却是你不得不跨入的。所以当见识一切并不以为奇的时候，面对的人生的起起落落，人世的恩恩怨怨，也就都能够冷冷静静一一化解，并在某一天突然顿悟，这就是人生，这都是人生。

作者刘墉，画家、作家，一个很认真生活，总希望超越自己的人，出版中英文著作60多种，在世界各地举行个展近30次。创作的原则是为自己说话，也为时代说话。处事的原则是不负我心，不负我身。有一颗很热的心，一对很冷的眼，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的腿，和一种很自由的性情。以下节选到的是前言。这一针可能很痛，可能发烧，可能使你有些退缩而畏惧，但是横在你眼前充满疫病的社会，却是你不得不跨入的。

一针很痛的疫苗。我是一个爱跟孩子说故事的人，孩子读小学的时候，我为他说《银窗小雨》里面青蛙老虎的童话故事，念中学的时候，我说《点一盏星灯》里带有玄禅趣味的寓言故事，上大学我说《人生的真相》，在分析人性的社会写实故事。过去我常陪他一块看老夫子漫画，现在我常把报纸摊在地上，教他怎么从字里行间看政治家如何巧妙地为自己铺路，以及记者在新闻里面所做的暗示。我甚至把前后相隔几个月的报纸一起打开来，让他看其间不容易为人察觉的微妙变化。此外，为了抓住重点，我也把真实的事情改编浓缩成有趣的小故事为他讲述，那些故事常是辛辣恐怖甚至血淋淋的，但是我仍然坚持说给他听，理由道理很简单。我的父亲早逝，学校老师又常只教圣贤书，过去没有人说血淋淋的故事给我听，只好从踏出校门之后自己血淋淋地经历了许多。我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在进入社会之前先打一剂预防针呢？这一针正是为了使他能勇敢地面对未来，甚至去改造患染疾病的社会。

人若不能欣赏悲剧的美，就没法在精神上建立起来。大学时，一位教授说的这句话常在我的耳边，我更把它引申为，幼年时我们要看喜剧，憧憬快乐的人生，青年时我们要欣赏悲剧，磨练脆弱的灵魂，中年我们要看悲喜剧，在悲中找喜，苦中作乐，老年我们要欣赏默剧，于沉寂当中感悟人生。正因此，对上大学的孩子，我说的故事充满了悲剧和悲喜剧，其中的人物角色总是善中有恶，丑中有美。我对他说，小时候你只是一个点儿，然后学会把许多点儿连成线，而今把线移动成为面，我希望你能够把面组合成为体，由不同的角度看这个世界。这样，当你遭受挫折，上了大当，就不会过度的沮丧，因为你知道，丑恶也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

当然，如同我前面所说，注射疫苗的目的是积极的面对人生。虽然在我的小故事里呈现了各种丑恶的人性，但它的目的不在养恶，而在防恶。套一句中国的古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很客观，用冷眼看人生。因为人生的风景需要我们用热心，以冷眼横看成岭，侧成峰。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穿雨衣骑电动车，雨衣的下摆别太长，最好是有反光条。风一吹啊，雨衣可能卷进后轮，连人带车摔出去。买那种带扣子的雨衣，把下摆固定在腿上，安全骑行从合适的雨衣开始。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刘墉先生的《冷眼看人生》很短的一本书，以细腻的笔法、精彩的小故事来教育大众，基本上一两个小时就能读完，就像一位

0: 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0: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2: 好了，背包心情呢，继续啊，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呢，何宇呢，继续和大家呢，在深夜说一说情感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呢，欢迎欢哥啊，欢迎欢哥。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跟何宇呢用文字来交流一下，谢谢应可的支持啊。那么不管在生活情感遇到什么烦心的事儿，我们都可以在这儿很好的交流。这档节目呢，现在呢做了一些改变，从以前的10点到12点半，现在提前了一个小时，变成了9点。那么9点到11点结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私信当中呢也跟何宇呢说，能不能把这个节目呢再推晚一点啊？现在呢好像太早了，有的时候呢都忙不过来，回到家呢吃完饭，和家人说几句话，然后节目呢就开始了。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吧，慢慢适应吧。就像现在我们的电台节目啊，也会通过抖音这样的视频直播平台同步的传播出来，这些呢都是需要我本人，也需要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去适应的一个过程啊，适应的一个过程。其实作为我，如果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我也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最好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发生着一些传播媒介的更迭，或者说我们整个的传播方式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慢慢的适应，你们在适应，我也在适应，希望这个适应的过程呢能够快一点啊。以前呢我们会通过电话跟大家呢来慢慢的交流，但是现在的话可能我们用文字也更能够捕捉到我们的内心，所以呢大家呢用文字在直播间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何宇能够看得见，也能够像一个朋友一样的在深夜和你互动交流。谢谢应克的关注啊，感谢应克呢，应该是第一次来我直播间啊，或者说以前听过这档节目。我是听着背包心情一点一点成熟起来的，是吧？谢谢小米的依依，感谢小米啊，谢小米的支持。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和大家呢一路同行。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首歌，选一首歌给大家听一下，听一下这首《滴答》，侃侃的滴答，一首老歌了。以前呢，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会播放，不知道现在听的心境如何。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丽江古城的一间小酒吧，那个时候呢听到一个弹唱歌手呢在唱这首歌，然后呢慢慢的被旋律吸引，然后呢偶尔之间呢知道演唱者呢叫侃侃。这首歌呢也许在丽江啊把它

0: 宣传的更加的广，很多朋友呢都是到说我到丽江的时候，在古城的一间小酒吧，在听着弹唱歌手传唱着这首《滴答》。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还会有人。
0: 那我怕制作的姑娘说这首歌呢很好听，对对对对对，84年的纯净水说你们是在吴佳莹吗？对呀，对呀。幸福小女人说声音好听，喜欢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电台呢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可以通过声音感受人的性格情绪和神秘感。我们现在就是更加的全方位的传递啊，只能说我们更加全方位的传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听的习惯，希望你慢慢的习惯啊。
1: 和谁说话？
0: 小村的说，是的，他们云南广播电视台呢就在我们家旁边一点点，是吧？就在我们家旁边一点，那你们也是在我附近喽。
1: 谁来擦？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0: 好的，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方便的话呢，把你们的粉丝团灯牌点亮啊。
1: 还会有人吧？
0: 对，是呈贡，呈贡。吴佳莹呢，就是在呈贡当中的一个片区哦。然后呢，吴佳莹呢，我经常会去有一家那个叫什么，有一家店，它有那个红烧牛肉米线。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来单位白天啊开会的时候。中午也不想在食堂吃饭，然后呢就把车开到那儿，先洗着车。我经常这么搞啊，吴佳莹那条街上，我经常是洗着车，然后呢走路到前面那家米线店，然后呢要一碗那个加帽子的、加红烧牛肉的，因为牛肉我不怎么喜欢吃，但是红烧牛肉我挺接受的。然后呢点一碗米线，加个红烧牛肉的帽子啊，然后呢就坐在那儿吃了，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挺好的。然后呢吃完了之后呢再过去拿车，车子也洗好了，真的好吃那一家。它是一家回族店啊，是一家回族店。然后呢在我们呈贡的话呢还有一家叫，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知道叫回回营啊，回回营那一家的这个牛肉米线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一同事带着我过去品尝了一下。菌子火锅，菌子火锅还不错。菌子火锅，如果说外地的朋友啊，外地的朋友来云南旅游的话呢，往往我们都会带着他们去品尝一下云南的野生菌啊，因为这个野生菌的话呢，在云南吃的会非常的地道，会吃的非常的地道啊。吴佳莹的豌豆粉也好吃啊，往事如风。咱们是一档情感节目，咱们怎么聊着聊着变成美食节目了？不过也无所谓啊，我们就像朋友一样的可以聊一聊。微微呢说豌豆粉吃过，在哪里没吃过？回回营有一家牛肉米线是不错的，七步厂的豆腐宴啊，七步厂的豆腐宴。小米说主播好像很好吃，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叫什么呢？我饮食上我是有一点点怪癖的。这个怪癖是什么呢？鸡鸭鹅鱼牛羊肉我基本上都不怎么吃，牛肉现在我会吃红烧牛肉啊，还算有一点进步。遇到最疼我的人伤到了我的心，该怎样才能和当前的尴尬局面缓和当前的尴尬局面，回到以前和他相处的这种状态。伤的你要看是怎么伤，如果说他是无心的伤害你啊，是一场误会，你分析了之后，而且呢也不是原则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缓一缓，然后呢慢慢的重归于好。但如果说是原则上的一些问题，你把他视为自己的闺蜜或者说好朋友，但是呢他违背了做朋友的底线，然后呢背刺你或者是怎么怎么的话，带着恶意的攻击你啊，那我觉得这样的人没有必要留在自己的生活圈里边。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然后呢在这个世界走那么一遭更不容易，为啥要去迎合别人呢？对不对？没必要去迎合别人。如果说人这一辈子走路吧，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和不同人的 相见啊，和不同人相见，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你身边的情会越来越重。大家记住我说的话，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少，但是身边的情会越来越沉重。这个沉重呢是褒义词啊，是深沉和分量就变得更加的浓烈了很多，就不再是年轻时候见一面，哎，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可以一辈子的相守这样的很虚浮的一种承诺啊。然后呢，谢谢小米啊，感谢小米对何宇的支持。然后呢，阿潮说老两口豌豆粉最出名，豌豆粉是豌豆粉宴是吧？我还真没吃过，我还真没吃过。谢谢硬可啊，谢谢硬可对何宇的支持。背包心情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在这个时候呢，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小米啊。

老张斯呢说，主持人，我爸爸的身体不好，没法出门，眼睛也不好，他唯一的娱乐呢就是喜欢听你以前的电台，我替他呢谢谢你。那你现在也可以给他听啊，在这儿呢也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然后呢把身体养好，然后呢多陪子女一段时间啊，也希望他能够早一点康复。然后蔷薇的时候，老两口稀豆粉米线也好吃，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稀豆粉米线什么样的味道。稀豆粉米线，稀豆粉能和米线混在一块吗？我好惊讶哦。

是因为一件事儿闹掰了，昨晚我睡到半夜给气醒了。那就冷一段时间呗，那就冷一段时间了。因为亲人朋友越在乎的人，往往呢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摩擦，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会更大一点。你不在乎的人怎么伤你无所谓，当下气一头，过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屁啊，无所谓。但是呢，往往和自己关系好的人，特别越亲的人，发生了一些摩擦啊，或者说一些误会、一些矛盾的时候，往往是最刺痛内心的，这需要时间缓一缓啊。然后蔷薇呢说，主持人你有空可以去尝试一下，我可以尝试稀豆粉油条，但是我尝试不了稀豆粉米线，你太牛了啊，我做不到这一点。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

0: 这首歌真的太好听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来听一听这样的旋律，德永英明的 Love is over， 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
1: 元気でいてね。Love is over。
0: 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呢说身边呢总会有一些人

一点点不拘，一点都不拘小节，爱开玩笑，却非常的有担当，会认真的照顾到身边的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点在意啊。爱开玩笑却非常的有担当，会认真的照顾到别人的人，有时候呢真的是有一点在意。你是你这个信息看得我有一点模糊哎，你是要表达什么呢？表达这样的人就是让你心动，让你觉得他散发着光，还是觉得这样的人虽然爱开玩笑，开玩笑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尴尬。我不知道你表达的是什么啊，可能大家一些信息表达的不怎么清楚，我看的会有一些模糊。谢谢小小猪的关注，谢谢小小猪啊。我现在呢突然想听那首《刺心》，往往是我最在乎的人伤我最深，请你们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浅笑，你的灯牌都灭了。大家进入直播间，没有灯牌的可以卡个灯牌，然后呢灭了的大家呢可以点一下啊。来听一下这首《来生做一只猫》。这首歌也好听的，来生做一只猫。有时候觉得做人太累了，因为我最近养着猫，看着猫 那样的一种状态，对这首歌的体会会更加的深刻。太想做只猫了。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好听啊？做人太累了，来生我们做一只猫吧。那你们说，来生做一只猫会不会变成流浪猫啊？运气不好的话，找不到好的人家，然后呢，全部成为一堆流浪猫。许个愿，做一只猫吧，然后最后呢，变成流浪猫，也悲惨啊。

说到猫啊，我养的那只猫最近发情了，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哎，我倒是要得问一下我们直播间这些养猫的朋友啊，就是公猫发情了它是不是会乱尿啊？请你们回答我怎么解决，是把它嘎了吗？

问豆包，上面说要嘎掉，要让他做那个小太监。我本来想留他最后一点尊严，给他留一点尊严。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想了一下，我也看到网上有卖那个什么药的，但是我总觉得不靠谱。对，嘎了他会记仇的是吧？那我就让别人带着他去嘎呗。不要看到是我把他送进去哦。好了，现在是21:3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我养了五只，只有公猫会乱尿，老哥啊，真的是吧？所以就是我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我每一天我觉得我就现在拖地的次数你们知道吗？以前可能隔两天拖一次，但是现在我拖地的次数会多，然后呢卫生纸用的会超多，因为经常发现了有那个的话，哒哒哒哒 哒擦，然后呢完了之后随身携带一个那种去味儿的那个什么喷雾，然后呢擦完了之后又喷一喷。我觉得我每天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那个家政一样的。然后呢又下雨了，然后这个办法不错啊，我家的猫在沙发上撒尿，那你得管呢，那你得管呢，对吧？然后呢香水百合说很早就听过你的声音，那现在还会不会继续听呢？如果想继续听的话关注我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阿潮说10天左右发行，猫是10天左右对吧？但是我觉得他好像一个月了还在尿，还在乱尿。好了，不说猫的话题了，不然又变成一个宠物节目了。你们生活开不开心呢？我想问问大家，在现在你们的生活有没有觉得开心还是不开心，或者对目前的生活状态满意吗？惠民的时候在所有的宠物当中还是比较喜欢养狗。我养着两条狗一只猫，我养的两条狗一只是德牧一只是金毛。德牧呢现在已经有6岁多了，快7岁了。然后呢金毛呢今年有5岁了。看看两条大狗加起来100多斤。有点小小的不开心，怎么了小米？跟我说一说嘛，为啥不开心呢？哎，对，我告诉你们，这个不开心，谁惹你不开心就还回去，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啊。不开心也得将就着过日子，是吧？想开心但是不开心，压力太大，收入太少，是吧？你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苦楚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们看别人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哇他生活得很好，哎，你看又有车又有房，然后呢每天呢带着孩子出去溜街，然后呢就是一个幸福的妈妈或者一个幸福的爸爸。你看他升居要职，当了一个很大的官儿，然后呢旁边呢有一堆追随他的人。你有的时候你看别人的生活你觉得哇一片祥和，然后呢就一回观自己的生活，就我现在怎么你看又没钱，然后呢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压力挺大的。但是其实我告诉你们，真的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故事，每一个人在内心当中都有不为人知的那份痛。很多人就是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的心酸是别人察觉不到的。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会戴着面具生活，可能出门的时候把面具一戴，然后呢对工作上的同事或者说对身边的一些朋友开始就面带微笑，然后一片祥和。别人说哎呀你今天的衣服挺好，谢谢。哎，你今天脸色不怎么好，是不是没休息好？没有啊没有啊，我挺好的。然后呢你是不是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没事儿没事儿，就是那么一点事儿，没关系。你看每一个人都在强撑着自己，然后呢给别人呢一呢是留有好的印象，二呢就是不希望自己的负面情绪呢影响到周遭。
人吧，有的时候呢都在强迫着自己一点一点的变得坚硬，但是却缺失了一点自我的认知。每个人都是脆弱的，每一个人也很容易孤独啊，真的。谈不上不开心，也没有很开心，反正就是很平平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呢，怕蜘蛛的姑娘，那些人呢，他会很好的照顾身边的朋友和别人，那就说明他的情商挺高的，情商挺高的。风景如新说，你的回答就是见光死，毕业后就回到文山，今天又听到你的节目，真的很开心。啊，你的回答就是见光死，你是在表扬我，还是在说啥呢？大家的这个信息怎么今天我有点看不懂啊？你们的表达还是我的脑子今天接收的有问题？谢谢景林开始懂了啊！谢谢景林开始懂了，欢迎大家呢进入我的抖音直播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到粉丝团。前面的信息你没看到哦，我看一下啊。前面的信息可能被那个平台那个屏蔽掉了，你里边有违规词啊，我这儿看不到。来，给小米带来一首，给你念一首诗吧，让你开心一点，或者说，即便开心不了，那咱们就让心变得安静一点。我们一起来听一篇，你们想听什么呢？告诉我啊。那个，本来我是想念那个仓央嘉措的《问佛》，但是呢，《问佛》的话呢，这个平台会给我警告，可能里边有那个佛教的一些东西在里边啊。然后呢，我给大家带另外的一篇啊，带另外的一篇。你们想听什么可以告诉我啊，给你们选择一下。想听什么？除了问佛，表妹吧，表妹，啊，哪有个表妹？这篇文章啊，我看我再想一下，今天想不想听罗伊·克里夫特的《爱》？想不想听罗伊·克里夫特的《爱》？还是给你们选择啊，罗伊·克里夫特的《爱》，还是《荷塘月色》，还是《背影》，还是什么？所以呢，纠结怎么和他们接触啊？其实我觉得自然一点，做你自己就 OK 了。星珠说，3-4年前经常听你的背包心情，现在能直接看到就更好了。还是表妹，还是表妹，你太闹了。好，这样吧，我给你带来那个我没有表妹这一篇啊。我给你带来的是，要不要听目送？你们想听目送吗？还是爱？没有契合默契度了啊。我看，给个提示，现在真的有一点不知道了。你们想听哪一篇文字？我念给大家啊。接住，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更上心了。我这边也没登微信，也看不到啊，所以看不到私下大家发给我的信息，所以呢，只能在这儿给我一点提示。费先生的精品多肉园艺，谢谢啊，谢声音好听 ，OK， 感谢啊。然后风景如新呢说，为了爱毕业就回到了文山啊，然后秦笑说想听我在等你，都可以。你是怎么做的？费先生说你是怎么做到的？怎么做到声音好听是吧？哎，我告诉你，每个人的声音都独特，每个声音都可以变得很好听，只是说，因为各行各业的话，像我们这个职业的话，它毕竟是靠语言的，那么所以呢，我们的普通话会标准一些啊，因为普通话学习也是一门学问。可能你们和我，其实你们的声音也好听的，只是你们普通话说的不好，可能仅此的区别吧。
然后呢，今天能刷到你的节目是吧？我觉得能刷到节目也挺开心的，所以呢，在这儿我们能够静静的聊一聊啊，聊一聊天，说一说话，我觉得 OK 的。嗯，大家有什么？小米，你可以给我个提示啊，你可以给我个提示，我现在有一点，哇，谢谢小米啊，给我个提示。现在是21:45，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我就来念那个叫什么？雨巷，给你们带来雨巷啊，雨巷。戴望舒的雨巷，送给直播间的朋友，也送给小米啊，我们一起听一下这篇文字。何云呢，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带来啊。我要找嬷嬷了，她应该不在直播间啊。好，我们一起来听戴望舒的雨巷，送给大家啊。

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下。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下，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触着，冷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吐出叹息一样的目光。他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他静默地远了远了，灰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它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雨一直下，雨一直下，在这儿呢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背包心情的每周日哦，不是每周的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开心不开心的在节目当中都可以跟我说一说。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都是很有故事感的是吧，你要不要关注一下我，要不要关注一下我啊。

0: 这首歌是不是还是比较比较好听的啊？好，待会儿呢给大家带来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啊，沈园的故事。那其中的话呢有这个钗头凤是吧，有里边有钗头凤，待会儿呢给大家念一念啊。我们现在呢正在收听到就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那么大家呢有什么情感上面的困惑，可以在公屏上跟我互动一下啊。然后呢待会儿呢我把这么一个爱情的凄美的故事，也不是说凄美，其实呢也就是说唐婉呢遇到了一个渣男啊，遇到了个妈宝男的故事，就是著名的在浙江绍兴这个公园里边有一幅有两阙钗头凤的这个词啊，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么以后大家呢去旅游的时候呢，到了浙江绍兴啊，可以去沈园看一看。如果你们看到的这两阙钗头凤，那么可能今天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你们就会更加的记忆犹新了。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这篇沈园的故事呢，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现在呢是21:56啊，还有几分钟就到了整点报时的时间了。那么在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之后，待会儿我可能要播一段天气预报啊，然后呢播完了之后呢，我们进入节目，就给大家带来沈园的故事。在这儿呢我也特别感谢西章，谢谢西章对何宇的支持，感谢你们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好吧。那么在节目当中的话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用文字呢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得到，也谢谢西章对何宇的支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听一段歌啊，听着歌的过程当中进入到我们的整点。

0: 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2: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天气预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小雨转阴，14到22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阵雨，18到28度；普尔思茅机场小雨转中雨，17到22度；腾冲驼峰机场小雨，14到22度；宝山机场小雨转阵雨，15到23度；文山普者黑机场小雨转阵雨，16到24度；昭通机场小雨，12到21度；临沧机场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大理机场小雨转阵雨，12到20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小雨，4到15度；宁浪泸沽湖机场小雨转多云，11到23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呢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儿，或者生活当中情感里面的一些困惑，都可以和何宇呢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然后呢，现在我们的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 交通之声、FM887 经济广播，还有 FM97 音乐广播，三个频率同步直播。那么同时的话呢，何宇也通过我的抖音啊，在上面的视频直播。朋友们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可以在公屏当中呢写出来，然后呢第一时间呢我会看到，会回复大家啊。关于情感生活的话题，我们都可以在上面呢很好的交流。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讲述沈园的故事啊，讲述一下唐婉和陆游这两阙钗头凤。那么大家呢现在呢就可以静静的来听一下。我不知道这篇文字新朋友喜不喜欢啊，但是呢在这儿也就带给大家沈园的故事，一起来听一听。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到今天还依然有名，也许只有绍兴的沈园了。沈园的出名却是由一曲爱情悲剧引起的。诗人陆游和表妹唐婉在园壁上题写的两阙钗头凤是其中的焦点。陆游也许是宋朝最好的一个诗人，但肯定不是一个值得唐婉为他而死的人。表妹唐婉是在一个秋天忧郁而逝的。自从这个春天和陆游在沈园不期而遇之后，病榻上的唐婉就一直在低吟着表哥的这一阙伤感的宋词《钗头凤》。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

唐婉在临终的日子里，一遍遍回想着自己和表哥那段幸福的岁月。陆游20岁时初娶表妹唐婉，两人诗书唱和，绣花扑蝶，就像旧小说中才子佳人的典型故事。可惜这样的日子太短了，唐婉只记得有一天婆婆对她说，你们两个啊，太相爱了，这会荒废了我儿子的学业，妨碍功名的。唐婉至死都没有想通，相爱也是一种罪名。不过他更没有想通的是，那个据说在大风雨之夜出生在淮河一条船上的诗人，后来又横戈跃马抗击金兵的表哥，竟然违背不了父母之命，在一纸休书上写下了羞答答的大名。48年后，陆游重游沈园，他突然发现园壁间有另外的一阙褪色的旧词，也叫《钗头凤》。他历尽了一看，这是唐婉的词迹。

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

泪壮欢，满满满，在南宋的那个春天，就在这个省园，一枝梅花写在了诗人的眼里。隔着梅花，陆游终究没有能够握住风中的那双红素手。

刚才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陆游和唐婉的两阙钗头凤，以及这两阙钗头凤背后的故事啊，送给大家。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将近1000年的时间了，1000多年的时间，但是呢，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在现今的社会，或者说在远在古代啊，在古时候，其实面对到情爱，人的内心真的是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考验啊，能否承担得了这份爱，或者说在往后的余生当中用心去坚守。爱恨离别在每一个时代，只要有人类存在的那一天开始，都是相同的感受。谢谢霞的关注啊，谢谢余杭，谢谢你们的关注。小霞呢说 FM99， 没有，现在是 FM91.8， 以前呢是在99，现在何雨呢是来到了91.8啊。怕蜘蛛的姑娘呢说，其实妈宝男开始会暴露许多，只要发现细节的话呢，就早一点结束就好了。谢谢唐毅力的关注啊。那么接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雨，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好，下面呢给你们听的一首歌叫《褪黑素》，最近呢一直在学这首歌，太高了，我往往有的时候我是在降调学这首歌。褪黑素送给大家。

谢谢汤比利的支持啊，感谢 Jeff 说谢谢你的关注，说这首歌好听啊，这首歌叫褪黑素，送给大家啊。

谢谢温迪，谢谢温迪啊！接着欢迎星星的含苞，欢迎你们啊！谢所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如果没有关注的话，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在直播间的双击屏幕帮我点点赞。

好了，现在是22:19，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呢。林子呢说，从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听你的广播了，今天晚上又刷到，怀念上学的时间啊！欢迎你们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刚听到的这首歌呢叫《褪黑素》，送给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20，正在收听到的是何宇带来的节目。那么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现在不单单是通过收音机直播，也通过抖音呢同步直播我们直播间的画面啊。那么在我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交流，如果有想跟我说的话，那么就在我抖音直播间的直接留言就 OK 了。那么抖音呢，大家搜

索关注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能够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有什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都可以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那么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这篇文章叫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送给大家啊。以前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最感到孤独？我当时回答是，放假的时候，独自在家翻手机，朋友圈里铺天盖地的旅游风景照，半夜想找人出来喝酒，翻遍了通讯录，最后劝自己，算了，别打扰他们了。一觉醒来，月亮成了太阳，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你是否也有过这样孤独的感受呢？最近看到一个广告，内容很扎心。百无聊赖的深夜，手机铃声响起，胖子打开手机，没人发信息，一切一如往常。你的朋友圈里还有朋友吗？他曾经的朋友，有在 KTV 陪客户的，有加班到深夜满面倦容的，有对着高居不下的房价发愁的。而胖子坐在超市发呆，像无数个平凡又无趣的夜晚一样。他们好累，需要人陪，但是1421个好友都是过客。通讯录越是拥挤，心里越是空虚。曾经顶着的老同学最后一条信息是2年前的求点赞，原来我们分开了10年，恍然如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你不再是故事的参与者。看到近3天可见的朋友圈，甚至不再有了了解的资格。胖子点开朋友圈，发了一条语音：哎，你们最近在干嘛呢？想你们了。左思右想，觉得肉麻，又撤回。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朋友，你还好吗？最后微信语音通话铃声响起，是3张熟悉的面孔。想我们就想我们了，你这个傻瓜。我跟你们说啊，在广州真的太苦了。我好得很。在这个视频的结束，大家都笑了起来，一如10年前的模样。看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怀念那个时候的我们都曾是少年，但是无奈岁月无情。有一个网友说，刚进大学寝室的时候，发现床板上有人用记号笔画了一张请假条，请假原因是毕业，离校时间是6月20，返校时间是永不。想一想，其实老师唯一没骗我们的一句话就是，4年的时间很短。是啊，真的很短，短到一晃眼就过去了。那是年少不屑的青春，却是如今多少人拼了命都回不去的昨天。时间过得真快呀，以前觉得一年要走4季，现在觉得一年就只有2天，工作日、假期。脸上的皱纹，阴阳两隔的亲人，分道扬镳的朋友，谁又不是一边紧紧握着，一边暗暗叹息。岁月神偷里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唱的：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既然都是风景，那么如果留不住，就让它走吧。就像这首歌的评论区里有人说，上个月你结婚了，新娘和你很般配，你从当年的小男生长成了大男孩。亲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高二那个中午，你偷偷地亲了我。你不知道的是，其实当时我没有睡着。现在我也有了男朋友，准备明年结婚了，祝彼此幸福。是啊，真心喜欢过的人，再看一眼，还是会想拥有。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山河故人里，贾樟柯说，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大鱼海棠里，秋送春去人间，他说，我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我会化作人间的风雨，永远陪在你身边。千与千寻，白龙送别小千的场景里，他说，不要回头啊，人生不就如此吗？有一天相遇，也总会有一天离去。只是要说忘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只能安慰自己说，虽然时间带走了很多，但沉淀过后，一定会是最好的。就像一个男孩说，女朋友在烧烤店被人吹口哨调戏，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抄起凳子来揍她。若是过了这个年纪，我就努力挣钱，带他去高级餐厅吃饭，那里没有流氓。也许这就叫做活着活着，懂得和世界相处之道。很喜欢泰戈尔写的一段话，有一个夜晚，我烧掉了所有的记忆，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有一个早晨，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大概就是这样，告别是为了下一次的遇见。前几天山竹来袭，有人发朋友圈，这个城市风很大，孤独的人总是晚回家。我觉得他很孤独，连倾诉都要借着一场风。也许是被上司骂了，也许加班到深夜，坐在漆黑的写字楼，大风呜呜的声音让他感到害怕。也许是没有人可以来接他回家。这万家灯火没有为他点亮的，这样的他，像不像某个时刻的我们？没有人不孤独，没有人不需要那盏等自己回家的灯。还好，孤独它虽然来得缓慢，但去得飞快。就像我们需要用饥饿来告诫自己，该进食了。孤独告诉你，你大概需要一个什么人了。正是如此，我们才不能避免的孤独吧。用《廊桥遗梦》摄影师罗伯特的表白所说，我终于明白我为什么要摄影，摄影之于我的意义是使我越来越走向你。这么明确的事儿，一辈子就一次。是啊，活着真苦，真累，真孤独，但是我们正慢慢地走向圆满。如果你爱他，就让他知道；如果你思念，

就说我想你。如果你想拥抱他，那么别害怕，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如果有人相伴，谁愿意在风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却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看到爬蜘蛛的姑娘的时候，天气热了，直播间配了小风扇，不错，带来一份凉意。那个小风扇放在那儿其实也没多大作用，因为我们有中央空调，但是呢，只不过有的时候呢，可能大家都不喜欢用空调，因为怎么着那个温度很难控制，要么就太冷，要么就开的话呢就太冷，然后呢不开的话呢又有一点热，所以呢就会用小风扇哦。小风扇呢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可能就是让空气呢有一个对流的，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是一个全封闭的，然后呢只有一个门，然后呢和外界是相通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就起到了一个空气对流的一个作用啊。你要说是让自己凉一点，倒好像没有多大的功能。然后呢西张的时候播到几点，咱们的节目的话可能还有22分钟，我们到22:55的时候会准时结束啊。然后呢青青欢迎你啊，记忆中的声音啊和雨。那么有没有关注我了，赶快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呢说，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啊。

背包亲情的继续的陪伴着大家。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如果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公屏上的用文字写出来，第一时间呢我能看得到。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说一下啊。希望夜深人静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个节目的陪伴下能够有一份安逸的心境。咱们节目呢是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那么也就是说下一次的节目呢，我们会在周三晚上的9点钟和大家见面啊。

这位朋友说，黑宇哥直播是在吴佳莹电视台那边吗？对，我们电视台的地址呢，就是在吴佳莹旁边，有个云南广播电视台啊，云南广电传媒集团，就是在吴佳莹旁边的那栋楼上，那栋高楼啊。然后呢，每天呢，我都是在这儿上班啊，每周一三五都会在这个里边上班。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欢迎你们。

玉置，这首歌呢的确是玉置浩二的，但是歌名呢不叫秋意浓，歌名呢叫请别走。秋意浓呢是张学友改编成的粤语歌的时候用的啊。他的原歌的话，他的名字呢叫请别走。然后这位朋友说，经常来你们单位，在你们那儿食堂吃饭，没遇到过你，因为白天我一般不出现，我都是上晚班的，所以呢中餐晚餐的时候我很少在单位啊。然后呢只有在那个比如说单位开会的时候，上午开会的时候，中午哎到了饭点的时候呢，我会到食堂去吃顿饭。所以我100块钱充值到现在一年了，我都没用完。

还有西张的说我也不在单位吃饭是吧，充的卡都买咖啡了。那跟我一样，就是那张卡，因为我们这个是有补贴嘛，我们每一顿餐食，我们都是自助餐，每一顿餐食的话呢其实挺丰盛的，然后呢一次是5块钱，所以我100块钱能用20次，那一年我用不到20次，那么可想而知，就是中午我吃饭的次数，在食堂吃饭的次数是少之又少啊。现在是22:3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其实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然后西张呢说真便宜，因为单位呢有补贴对员工。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安眠药》送给大家哦。

0: 又来到天亮的那场，又想到一起看，
1: 真便宜啊，我们一顿是15块，那有我们3倍呢。

0: 变成空房，听着陈奕迅的歌，那首好久。
1: 哦，这位朋友说我们一顿十五，然后呢我们补贴完一顿三十，哇，老贵了。
0: 现在没人比我早。
1: 我们的午餐是比较丰盛的，我们的午餐呢有水果，有面点，还有那个可能有十几道菜，反正呢就是有鸡鸭鹅鱼，什么都有，牛羊肉啊什么都有，但是我吃的很简单，然后呢还有各种现炒的一些，就是总体来说我们的餐食是比较好的，但是我吃的很少。

0: 是我强求爱情的药效。
1: Jeff 这首歌呢叫安眠药，安眠药送给大家啊。老七张呢说，我在海外咸菜大聚会。你在海外的话咸菜大聚会，我看你 IP 好像是在辽宁是吧？现在

0: 这位朋友说，宇哥你上节目不能吃带气的东西吧，不然会打嗝。我经常喝可乐，我外面放着一瓶可乐。我是因为我只要不做新闻节目啊，不要直播新闻的话，因为新闻没有 BGM 没有背景音乐，所以呢那个在播新闻的时候你肯定是要保证你的气息畅通的，不能有打嗝。当然呢遇到打嗝主持人也会很巧妙的把它掩盖过去，比如说把话筒一关嗝一下，然后呢又把话筒打开，对吧，这些都不难对于我们来说，但是呢最好别吃带气的东西哦。
1: 现在谁能比我早，
0: 让西张呢说过两天就走了，在国内大吃特吃啊。你是去国外是工作还是学习呢？
1: 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没有安眠药。
0: 上个月末去了趟云南自驾游，才开始听云南交广哦，才开始听云南交广啊。然后去外面工作挺好啊，我挺羡慕你们的，到外面工作还可以感受一下异国的风情啊，然后呢又工作又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去旅游一下，多好。我一直向往这样的工作，但是不可能，我们的工作就限制在了这个狭小，也不是说狭小啊，限制在了这一方直播区域啊。
1: 原来是我强求爱情的
0: 好，这首歌呢是安眠药，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啊。
1: 要笑
2: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他怎样来，也不知他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就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公屏上跟我说一说啊。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宇哥，估计你也喜欢听 Cora 版的歌曲，有几次你节目里边的歌都是，我也喜欢听，是吧？翻唱歌的话呢，我还是挺喜欢的，像现在听的这首也是。
1: 说是受罪，
0: 对吧？有的时候我觉得翻唱出来，它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就是熟悉的旋律，然后呢，用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表达出来，我觉得更合乎当下的一个时代的状态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对音乐的一个时代感。谢谢满满的关注啊，谢谢满满。

金毛那时候好像刷到了我高中最爱听的广播主持人了，是吧？他叫贺宇吗？如果他叫贺宇的话，请你留下关注我啊。上次一个我们这边的主播放了一首非常活泼的歌曲，然后扭来扭去，最后把椅子仰过去了，瞬间老实。因为刚好遇见你，说十多年过去了，又听到你的熟悉的声音，是吧？大家呢，如果听过我节目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方便的话呢，加入粉丝团啊。

不过呢，现在啊，现在有很多 cover 的歌曲啊，都是用 AI 来制作的，就是给 AI 来制作这些 cover 的歌曲，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是真人在唱还是这个 AI 的声音啊 ，AI 的创作啊。现在是22:47，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这首歌呢叫越闻越越闻越哦，叫闻得太逼真，我也记不住了，我看了一下这首歌呢叫闻得太逼真。哎，有没有觉得好像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过了30岁以后，你就会发现本来就是很熟悉的比如说听一首歌你就非常非常熟悉，突然就想不起它的名字叫什么了，然后呢就一下子脑子就一片空白，然后越想越记不住啊，然后呢到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话到嘴边不知道突然忘了自己想说什么，然后一问别人啊，别人说出来了，哎呀对呀就是这首歌，是的是的是吧。好了，现在是22:4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一说。

还有差不多五分钟的时间，五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的直播呢就要关闭了。所以呢，没有关注我的朋友，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啊，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依然可以写在公屏上。

包谷呢说，为什么现在在西马上不能听呢？我也不知道啊，只能问他们技术后台是怎么回事啊。哪里的平台能听91.8？抖音呢？就是抖音呢？就是如果说你们要听我这档节目的话，那就是关注我，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啊，都可以听到云听 APP 可以啊。哦，西昌我不知道这个。然后呢，谢谢包谷的关注，谢谢啊。

这首歌的原唱不是林忆莲的，这首歌的原唱是陈淑桦啊，陈淑桦。现在翻唱的是简弘亦。

对，还有四分钟呢，我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直播了。我们就听两首歌吧，听两首歌，然后到了之后呢，我们就下播啊。梁静茹也翻唱过，对对对对，梁静茹也翻唱过。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首歌，这首歌呢叫入戏，伴着这首歌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啊。22:55的时候我们就结束，然后呢欢迎勿忘啊，欢迎勿忘，欢迎包谷。现在呢进入直播间的宝宝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啊。主播有带雨伞吗？没事，我的车就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直接开回去，不用在外面走路的，所以呢不需要雨伞。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54，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赶快关注一下，我要关播了，今天的节目要结束了，在这儿送祝所有的朋友做个好梦，睡个好觉，开心快乐啊。念说和既然和我一样不用带雨伞，我不习惯带雨伞，是吧？好了，祝朋友们做个好梦，晚安晚安，爱你们哦。周三的晚上继续来到何宇的直播间，好吧，我等着你。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悦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两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

0: 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0: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0: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只愿上寒山拾静心，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饭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

每年四五月份，当夏天悄悄走进云南，有一种花会如约而至，开得热烈灿烂，不顾一切。它不与百花争艳，只在盛夏绽放，一束红火燃遍枝头，它就是凤凰花，也是很多云南人心中夏天最浓烈的仪式感。凤凰花学名凤凰木，花开时满树通红，像火焰燃烧在枝头，又像凤凰展翅，绚烂夺目。在云南，它不只是一种花，更是一道风景，一段记忆，一种属于夏日的浪漫。从西双版纳到普洱，从红河到元谋，从城市街道到校园河畔，只要气温一升高，凤凰花就会次第开放，把天空都染成暖红色。很多人不知道，凤凰花还有一个温柔的别称，毕业花，因为它盛开的时节正好遇上毕业季，青春散场，蝉鸣声声，火红的花瓣落在肩头，成为无数人关于离别、关于成长、关于夏天最深刻的画面。

0: 在云南，不少校园里凤凰花一开，就意味着一段时光落幕，另一段旅程开始。花开花落，像极了青春里热烈又短暂的相遇。在云南，凤凰花的美是带着烟火气的，街道两旁高大的凤凰木撑开伞状的树冠，花朵一簇簇一串串，红得耀眼。比如离昆明最近的义门绿之镇，5000多棵凤凰木盛开，凤凰大道、沿江公路形成火焰花廊，与老厂房、专家楼、矿机相印，工业风拉满。它也是滇南重镇开远市的市树，凤凰生态公园、幸福大草坪、电厂片区，道路两旁成排盛开，满城红透。每年5月到6月，傍晚日落时光影最美，阳光穿过树枝，花瓣落在地上，铺成一条红色花襟，走在下面仿佛走进一场场温柔的梦境。风一吹，花瓣轻轻飘落，当地人说那是凤凰落雨，吉祥又浪漫。除了好看，凤凰花也藏着云南的气候密码，它喜热喜光，越是气温高光照足开得越旺，所以在滇南滇中河谷地带，凤凰花尤其繁盛。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元谋的金沙江畔，红河的村寨路旁，1到5月，凤凰花成片开放，与蓝天、白云、青山、江水相映，构成一幅浓烈又治愈的夏日画卷。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
0: 对云南人来说，凤凰花开就是夏天真正来了，不用刻意寻找景点，不经意间拐过一个路口，抬头就能遇见一树红火。不用门票，不用拥挤，只要站在树下，就能感受到自然最慷慨的浪漫。如果你在5月、6月来到云南，

一定要去赴一场凤凰花之约，看一束火焰绽放，听一阵花瓣飘落，感受属于云南独有的热烈又明媚的夏天。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我进啦！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7: 小溪水凉，
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7: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9: 520甜蜜将至，咱们97月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0: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9: 哇，都是我想要的。
10: 还不止呢，现在单笔满299元全场9.5折，单笔满520元全场9折。
9: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0: 520大牌折上折，云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97进入商城选礼物了。
1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会，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谁人我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

0: 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副总队长江爱民。5月14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就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你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0: 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3: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9: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11: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

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1个月2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沈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
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它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俊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您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星。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
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无论是食品的签还是药品的签，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国的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啊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

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

是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军直教授了啊，汪军直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城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
拿出来的这个

0: 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儿。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西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他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

干什么事儿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来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他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1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

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两盒800，现在呢，两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两盒少花钱了，两盒只要598，那第三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三盒回去，原价三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两盒，补贴过后两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三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两盒是598，拿两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三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三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两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三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一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施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一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施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

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三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一份三盒，还是用两份六盒，还是用四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三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大爱，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

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滑，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

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颜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
是不是就是让普通

0: 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2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读，应该解读，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订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
2: 啊、
0: 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
0: 啊，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解解毒，
2: 给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
2: 你
0: 报好名，
2: 我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哎，好，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

0: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0: 7:00 A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七点，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主位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

0: 南站敦转阴14到21度，松明站敦转晴12到23度，曲靖北站敦转晴14到24度，富源北站敦转晴13到24度，石林西站敦转阴15到24度，弥勒站敦转晴15到24度，丘北铺着黑站多云16到24度，广南站多云19到26度，富宁站阴转多云21到25度，玉溪站阴13到23度，楚雄站敦转阴14到23度，南华站晴10到23度，祥云站晴13到23度，大理站敦转晴11到21度，鹤庆站敦转晴11到23度，丽江站敦转晴12到23度，蒙自站阵转多云18到26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应急常识365。
4: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5: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承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来啦！

0: 摩尼各位早7:08我们来啦。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88.7 97不迎击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星期二了，依然呢是一个雨天，据说明天就会放晴了，再坚持一下吧。
1: 是的，刚才那一首歌叫做追梦人，我们在追梦追理想的路上啊，希望大家怀揣着一颗快乐的心。
0: 好嘞，路面上呢也欢迎各位呢在安全情况下和前提之下呢和我们互动，您在哪里堵不堵啊？在安全情况下来发送9:08的相关微信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手的那些生日碑。
1: 最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啊，歌手张艺凡他被甲沟炎疼哭了啊。那么听节目的各位啊，如果您有甲沟炎一定是特别能理解的、如果没有的朋友，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您科普科普这件事儿。
0: 好嘞，提示大家啊，甲沟炎的预防呢千万别把它剪成指甲啊，剪成圆弧状的。去年7月呢，歌手和演员张艺凡就因为自曝啊患上了甲沟炎，分享了修脚的经历，形容当时的疼痛让他直接两眼一黑了。现在治疗将近一年的时间呢，病情仍未痊愈，所以啊，这个甲沟炎对人的影响太大了，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我们来看看医生是怎么说的呢？
1: 那么医生建议将指甲，尤其是脚趾甲剪成平直方形，就两侧边缘呢略微要留出一点，不要剪到甲沟深处，避免剪得过短过深或剪成圆弧形、这是预防这个指甲嵌到肉里和甲沟炎的关键。
0: 对啊，不要剪得太深了，有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我找东西在一个口袋里或者书包里找东西呢，刷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刷到了指甲呀，指甲盖刷到一张卡片或者是一个小针，一下刷到指甲里了。
1: 你的这个包里东西还真多，有针
0: 有
1: 卡片，
0: 卡片
1: 哇
0: 啊，就是
1: 哆啦 A 梦啊。
0: 对，就是、
1: 所以怪不得哆啦 A 梦没有手指，要不然他在袋里找东西的时候、
0: 后来我学会了，就是东西不能乱放。你看我现在就放了一个化妆包，拿那个化妆包装样式。
1: 化妆包里还有修鞋的刷子。
0: 化妆包里可是有解

0: 借你的指甲刀啊
1: 啊！当然这个甲沟炎得过的人真的很痛苦，我有一闺蜜得过，最后是做手术解决的这个问题。
0: 我听过一种
1: 直接做手术
0: 啊，是这样，太可怕了。我听过有的人说甲沟炎患上以后呢，指甲盖要一个的拔掉，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剪指甲不要剪得太短了。
1: 好的，指甲修好了，夏天午睡也要讲究了。来说说这个夏天啊，是最适合午睡的季节。提醒各位，中午在办公室的时候啊，无论如何让自己闭目十分钟也是对身体有益的。
0: 传统医学认为呢，一年365天，高温的天气来了，尤其是三伏天，更需要午睡。就算是睡不着，闭目养生十分钟啊，也对人体的部分的这个器官啊，也会有很多的养护作用。比如说，
1: 给大家先说一说关于午睡的时间啊，就是中午的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是最适合午睡的。这个两个小时之间哈，没让你睡两个小时，是在这个时间区间里面，那么休息十分钟也是特别好的。
0: 对，养护心脏。再者呢，补充适当的睡眠呢，夏季啊昼长夜短，人们起的呢早睡晚起，容易睡眠不足，适当的补充一下呢，不会影响下午的工作效率。
1: 另外这个睡午觉啊，可以提高你的耐热力，同时可以稳定你的情绪。夏天呢，很多地方现在气温越来越高了，大家觉得夏天特别烦躁，那么稍微休息一下是情绪的稳定剂。
0: 午睡呢可以养心啊，但是减肥的朋友呢要注意顺序，35岁是长胖的加速期。英国肥胖杂志研究的最新发现，对超过了800多名35到69岁的成年人进行了分组研究，发现人一旦超过了35啊，体重增长最明显，年纪更大以后呢，增长幅度就会变小。
1: 所以啊，顺序很重要。那么先干嘛呢？先减重，最后再来消脂肪的脂。运动以后呢，优先消耗的是糖原，很难直接调动脂肪。因此啊，你减肥需要先通过少吃多动，持续的营养能量的负平衡，让体重先降下来。
0: 一句话新闻就是制造热量的缺口。什么叫热量缺口呢？和花钱一样的，工资发3000，然后你用5000，一下就瘦了，荷包一下就瘦了，对吧？人也是大抵如此的。
1: 你吃2碗饭，但是你运动2小时，你就瘦了。
0: 多大的碗？
1: 小碗，小碗。
0: 哦，我说，
1: 不要用大钵偷。
0: 啊，来2碗那个过桥米线碗，然后完了之后2碗。
1: 那是脸盆大的碗，不能那样吃啊。
0: 哎呀，
1: 只能是小碗，小碗，
0: 小碗。
1: 所以减肥还有个方法，把家里的碗换成小碗。
0: 然后吃慢点，细嚼慢咽。
1: 没错，
0: 你咔咔嚼啊，嚼半天以后呢？
1: 你囫囵吞，你也容易吃多。
0: 对，囫囵吞就容易吃得快，吃得快就容易多。人的信号啊，饥饿信号呢，是有延迟20分钟的，吃的差不多了，它就会传上来了。所以提示大家，光动嘴不行，减肥还得喝水。餐前半小时喝500毫升水，坚持2周，直接瘦2到4公斤呢。
1: 就是喝水把自己撑胖了，就是你那2碗饭吧，其中有1碗换成500毫升的水
0: 啊，就是胃里面是饱的。
1: 是，
0: 这是来自于英国的伯明翰大学最新期刊的研究发现，餐前每半个小时喝500毫升水，就是一个矿泉水瓶，那么体重啊，一个月以后呢，可能会减2公斤，3个月呢会减4公斤。
1: 哎，要不您先试试吧。因为原因很简单，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替代你的另外一碗饭，
0: 饱腹感。
1: 第二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代谢，加快热量的消耗。第三，喝水啊，有助于降低对甜食等等这些高热量食物的渴望。就是高热量食物吃的越多，你就越容易发胖。
0: 是的，没毛病啊，就喝点水胀肚子，简而言之。当然，如果是身体前面有喝水都发胖的，那朋友们，我们
1: 这条略过，
0: 略过了吧。好了，不管怎么样啊，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马上来关注更多的内容，进入到新闻早班车，了解全新的新闻动态。
2: 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4: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3: 这里是
4: 早高峰来了。
3: FM 918 FM 887，
4: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新闻早班车，我们首先来关注药文方面的最新动态。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11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再来关注资讯方面， 四月份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0: 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
1: 国家卫健委公布，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的总量达到606.2万人。
0: 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
1: 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截止到今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户主体修复了相关信用。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的主场活动将在江西南昌举办。
1: 今天也同样是国际护士日，白衣为甲，初心如炬，从微光到夜色深沉，护士们用始终的步履不停，用专业和勇气抚慰伤痛，用温暖治愈人心。今天就祝收音机前面所有的白衣天使们健康快乐，节日幸福。

0: 来了，各位，7:17，别忘了和我们互动起来。今天互动话题，说说大家的愤怒啊，愤怒啊！
1: 就是生活当中啊，大家有的时候就控制不住情绪，想生气，但是你再往后倒回去看，你就会发现某些事情是特别容易激发你愤怒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看，
0: 有什么易怒点？有的时候啊，还是那句话，像沙姐说的，生气确实是现在想来想去生气不好，但是这个气不生出来，它就在身体憋坏了。人家说退一步越想越气啊，这个忍一时小业结节都增生了。
1: 所以来说一说，就生活里面
0: 发出
1: 来，来我们好好的回想一下，
0: 易怒点
1: 哪些点，就是你只要碰到完了，控都控制不住啊，就易怒点是什么？
0: 特别烦。
1: 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只要关注了以后呢，在对话框里呢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
0: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啊，说说你的易怒点。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云南的蛇多五月中旬尤其活跃，去野外公园走在草丛里，用棍子敲打地面，蛇听到震动会跑。别穿凉鞋短裤，穿高帮的鞋或者雨靴，遇到蛇别挑衅，慢慢退开，无毒的蛇也别抓，保护动物。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00-9:00，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早高峰，
4: 早高峰
2: 来啦！

0: 茉莉，各位早，7:2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生活当中有某些情境或者某些事件，
0: 易怒点
1: 一定是，哎呀，只要遇到啊，那个火啊，压都压不住。
0: 大家有什么易怒点呢？就是
1: 比如有的人就见不得，
0: 特别烦，烦什么事儿？
1: 比如我西哥在开车路上就见不得有人占用超车道，
0: 最左边。
1: 对，
0: 以前我还会上去啊。
1: 骂骂咧咧，
0: 不，骂骂咧咧他听不到啊。我上去之后呢，我
1: 堵住他，
0: 对，用其之道还彼之身，然后他有多慢我就多慢，
1: 用他铿锵有力的技术堵住他
0: 啊，技术用铿锵有力可能就出事了啊，但是差不多点吧，
1: 就是你铿锵有力的情绪
0: 啊。比如说他开60码占用到最左边车道，我上去55码，比他稍慢一点点，用他之前啊他的心灵感受。

0: 去伤害他。
1: 万一他没感受呢？
0: 那我就再慢一点，降到50，还没感受，我降到40。
1: 你俩都隔着那么多层铁了，怎么去感受呢？
0: 没关系，反正我就比他更慢一点，让他看，让他尝尝他是怎么堵住别人的。
1: 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
0: 好，可以关注官微 FM98.1。 接下来我们说说，一边等待大家一边说说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夏季的出汗多可能是气血不足，大家要小心了。
1: 一般情况之下，人在体力活动进食

0: 干净凉爽的时候依然有很多的汗，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出现问题了。
1: 因为在中医认为啊，过多的出汗会使人的精气外泄而气虚，神疲乏力，进一步加重到气血的运行。所以呢，建议啊，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呢，到户外啊走一走，慢跑一下，有这样的有氧的运动，让身体微微出汗，避免过度的运动。哎，冬天小编也是这么说的，冬天也说啊，冬天啊要收藏，避免过度的运动。夏天也是说避免过度的运动。
0: 其实吧，你们好好想想，你那点运动量值得过度吗？
1: 过不了度啊！
0: 你想多了，所以该动还是动起来吧。
1: 对，出汗养生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吃也要养生，吃鸡皮要小心了，劝你少吃鸡身上的鸡皮。
0: 你看起来油炸以后呢是干巴巴的，一下口全是油，所以啊，在这里提醒大家，鸡皮当中有44%都是脂肪。真的比五花肉还要高，如果你还油炸鸡皮，哎呦天哪，这热量只会高上高。
1: 但是鸡皮最好吃的就是炸鸡皮，
0: 对，撒点辣椒面，哎呀，又香
1: 又
0: 辣，
1: 又香又干的，
0: 特别好吃。
1: 鸡皮呢，在长时间的高温油炸过程当中会产生反式脂肪及苯并芘、杂环胺等有害的物质，摄入过多呢，反式脂肪会增加动脉的粥样硬化的风险，苯并芘和杂环胺则会增加患癌的几率，所以少吃。
0: 所以还是那句话，但凡养嘴的都不养身，养身的都不养嘴啊。
1: 哎，有的时候说到不养身的那些啊，对健康无益的，但是它好吃，养心养嘴啊，
0: 心情好。哎呀呀，饿了饿了，你看西哥这口水啊。
1: 哎呀，真是一说到那个炸鸡皮就忍不住了。不过呢，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小心了，保住自己的肚子。因为呢，中医讲究的是形寒饮冷则伤肺，很多在夏天反复发作的慢性咳嗽啊、过敏性鼻炎、感冒发烧，大多数是因为进食了寒凉而导致的阳气受损，或者是贪凉导致的外邪入侵哦。
0: 不仅如此啊，寒邪呢还可能积累在身体当中，由表入里，慢慢的侵犯到你的什么经络、关节，导致风湿病、关节炎，也可能让你的慢性咳喘到了冬天会更加的严重。
1: 对，我们一般来说，比如说吃鸡皮，刚才吃多了会咳嗽。我有一次在
0: 上火长痘，
1: 对，会上火，然后就咳嗽。我有一次在宜家，他那个冰淇淋不是1块钱一个吗？
0: 吃
1: 了九个，
0: 所以我西哥这胃口。
1: 你为什么这么大惊小怪？我吃9个冰淇淋。
0: 来来来来，5分钟小互动，听到9个冰淇淋被激动到的，来点个扣个一，扣个一。
1: 不是
0: 被吓到的扣个一。
1: 啊，因为他
0: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那么能吃的人了。
1: 甜筒也没多大，两嘴三嘴一个，
0: 好好好，两嘴三嘴，
1: 9个也没那么多。
0: 不知道你以为你吃的是那个
1: 9个9块钱。
0: 主要是便宜。
1: 然后完了之后一口气吃了9个，一会儿就咳嗽了，真是哐哐咳，
0: 上火了。
1: 我说它是凉的呀，它怎么还会咳嗽呢？可能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伤肺了，就是阴虚伤肺。
0: 所以啊，任何东西都是差不多得了啊，别吃那么多。还有一件事也是差不多得了，比如说戴蒸汽眼罩，时间够了赶紧摘下来，否则这样的一个慢性低温会灼伤你的角膜。
1: 嗯，近期啊，有消费者呢使用蒸汽眼罩之后呢，出现了眼周的低温灼伤。医生表示，眼部的皮肤实际上是非常娇嫩的，慢性的低温也会形成严重的灼伤。夜间睡眠使用时间呢，要根据眼罩的风险啊来定。夜间因为人睡着了，而蒸汽眼罩还在慢慢作用在眼部，所以风险更高。如果眼罩破损，极易引发异物入眼，而且是石灰。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旦出现低温灼伤，在没有开放性创面的前提下，需要即刻来降温并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乱涂什么牙膏呀、酱油呀，也不要直接用冰块敷。那么佩戴隐形眼镜期间是不能用蒸汽眼罩的，切记切记。午休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如果你想用个蒸汽眼罩，记住隐形眼镜一定要摘下。
1: 对，把隐形眼镜摘下来啊！青山农刊立刻就我们刚才说的那9个冰淇淋的事儿发来问题了，说一口气吃9个，那应该是会拉肚子穿稀了吧？不，反而呢，物极必反，9个吃下去之后立刻便秘了。 所有事情都是
0: 每个人的体质。你看舒萍姐立马就扣一了，被九个冰淇淋吓到了。刚才西哥说他一口气九个冰淇淋，大家如果被这个吓到的可以扣个一啊。
1: 那今天的我们的路况小伙伴应该是舒萍姐了。
0: 嗯，对，舒萍姐一会儿，
1: 好，
0: 半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遇了。
1: 好，相遇了。森森说啊，西哥早上好，我吃不了九个冰淇淋，我的印

0: 重点是绝对是我家娃做事拖拉，我就怒了。
1: 他说做事拖拉，做作业拖拉，刷牙洗脸拖拉，那个火压都压不住
0: 啊，特别拖拉。其实有的时候孩子拖拉是天性，孩子有两个事儿是天性，一个呢是多动是天性，因为说孩子前额叶没有发展好，他多动是散热，我们成年人无法理解，但他就是散热。不动的孩子呢就是傻孩子。第二种孩子的特性呢是拖拉，那拖拉是什么呢？他在积累他的专注力，他做得太快他就囫囵吞枣了，你让他慢一点，有的时候你如何克制他的拖拉呢？你比他更拖。就比如说一起出门啊，看电影啊，你老是在旁边催，越催越慢，你更慢。
1: 西哥的教育观点大家听听就行了啊，
0: 用魔法打败魔法，
1: 各自斟酌好不好，用各自斟酌啊。
0: 你要是七点半孩子上学了，7:25你还在家里磨，孩子就会催妈妈你快一点，你让他催你，你要换位思考。
1: 小斧头他说了，我是急性子，性子慢，动作慢的，我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0: 你俩适合做夫妻，男女混合双打孩子。
1: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呢？来，佳敏也扣一了，被你九个冰淇淋吓到了。
0: 大家对于
1: 你真的觉得九个冰淇淋少吗？
0: 不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件事儿啊不要曲解。我刚才是想告诉大家，有的地方卖冰淇淋只要1块钱，避免做广告，我不能说他在哪，一个家具城。
1: 好了，掩盖你这九个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喝柠檬水的事儿。就是比如说很多人爱吃甜食长胖了，长胖了以后发现尿酸也变高了，
0: 嗯，
1: 哎，周围的很多小伙伴就出主意了，哎，就像西哥这样的养生专家告诉你多喝柠檬水可以降尿酸，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0: 是真的，首先我们先说结论，是真的。为什么呢？它不是，可能不是柠檬起的作用，而是水起的作用。首先，柠檬水当中富含的维生素 C 能够碱化尿液，有利于尿液的酸碱度排出，减少痛风的发作概率。医务人员也提示了，柠檬水的核心作用还在于增加水分的摄入。
1: 所以这个尿酸的排泄依赖充足的尿液，所以多喝水，多喝水是防痛风的第一原则。如果没有特殊的禁忌，那么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应该保证2000到3000毫升，维持尿量2000毫升以上。所以呢，喝不喝柠檬不重要，关键是喝水，你里面放山楂也是一样的，
0: 放酸的，
1: 放枸杞也是一样的，
0: 放枸杞就是有的人啊放那个不锈钢冰块，不锈钢的冰块
1: 啊，为了降温，喝点冰水
0: 啊，为了降温。但是那个放进去啊，大家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变化，不锈钢的冰块放到水里，水会更好喝，这很奇怪的，你猜是为什么呀？
1: 不知道，
0: 可能心理作用。
1: 我没有喝过，
0: 心理加持。
1: 像我这样的老阿姨是不喝冰水的
0: 啊。其实喝点冰水防癌，西方的患癌率为什么比较低？
1: 所以因为我们家西哥的这个养生知识啊，育儿知识啊，大家酌情听一听就好了、啊、
0: 都是和你不一样的
1: 对对 对, 对、
0: 哎、但是这正经来说，西方的患癌几率比东方人要更低，是因为喝冰水比较多。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患癌是一个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不能用单一东西来评价它啊。
0: 嗯，好，
1: 包括你的心情、生活环境、家庭的饮食、遗传、基因等
0: 等。那你是说我们东方人心情不好了？
1: 压力大，很多人压力太大了，
0: 所以才有了我们这档节目，
1: 在行车路上帮您解压，
0: 帮您解压。
1: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
0: 语音释怀，
1: 是听听路况怎么样，帮您解除拥堵，缓解压力。
0: 好嘞，也别忘了互动，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呢？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0了，接下来呢，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3: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刻的路况吧。今天早晨的话，昆明是伴着细微的微凉的细雨的，雨天路滑，视线又特别不好，所以大家切记啊，开车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那此刻的话呢，我们也迎来了送学的高峰时段了。现在的话，在五华区的昆八中、五城小学、春城小学周边，还有龙泉路、林雨桥、人民西路呢，这里车流都是加堆的，且车辆走走停停，通行非常缓慢。盘龙小学、新一小、人民东路还有白龙路的送学车辆此刻也比较集中，大树营立交双向车流呢已经开始呢增多了，通行节奏开始偏慢。官渡一中还有云大附中的新耀校区周边的广福路、耳机路，现在车流也在持续走高。西山区的玉红小学、永昌小学沿线路况呢现在相对平稳。

0: 通行呢算是比较顺畅的。二环快速宁波到关南小庄到大树营立交段呢，现在车流呢开始呢饱和了，再加上雨天的影响啊，通行效率呢开始逐步下降，所以要在这儿提醒大家了，雨天行车呢一定要谨慎驾驶，不急不抢，校园周边呢切记呢不要随意的变道，不要占道违停，自觉的急停即走，途经学校周边的道口的话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服从现场的交管人员的指挥，建议大家呢尽量的话呢就是雨天一定要慢行，平安到校，一路顺畅。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我们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淑萍姐。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高速，都江高速翠屏隧道、乐虹隧道、黑石一号隧道进行缺陷处置。那么今天的5月17号的10点到8月16号的18点呢，对香格里拉方向龙头山收费站至甘田收费站的路段实施单向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如果你要走这条路，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呢，注意绕行路线。同时，大山包一级公路呢，龙马县的梭山镇的冈田收费站至贵州都匀方向车辆呢通行正常。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天冷关节就疼得厉害。要怎样才能让疼痛的关节安稳过冬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冬天关节保养方法。
5: 天气转凉，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关节，大家可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注意膝关节的保暖。冬天气温较低，关节处于相对外露的位置，都需要注意加强保暖，减少膝关节受寒受冷空气的影响。二，适当增加泡脚热敷的次数，促进膝关节周围血液循环。三，通过适量的运动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关节的疼痛和磨损。适当的锻炼方式可以选择太极拳、广播体操、八段锦等等。四，避免长时间站立、深蹲、跳跃等对膝关节造成较大负担的活动。五，保持健康的体重，控制体重有助于减轻膝关节的压力，降低关节磨损的程度。六，日常需关注关节的健康状况，早发现问题并进行干预和治疗。
4: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早安
9: 早安，
8: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FM 91.8 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9: 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摩林各位早，7点3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0: 我们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什么事儿特别易怒，就是你遇到一听到啊你就受不了了，就又火冒三丈了。
10: 火冒三丈了，然后呢受不了了，特别烦啊，特别烦。什么事儿呢？署名叫小优的朋友说，有没有家长啊会过度的提醒孩子？我特别见不得，我也是家长，他说我也见不得有的家长过度提醒，特别烦的事儿啊，对孩子一件事说很多遍。 这种情况在心理学上叫什么要问问沙姐了。
1: 就是他小时候也是被这样过度的催促过，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应激反应，很多时候

0: 候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天天催催催催催，长大以后你但凡听到被催，你身体里莫名的就会火冒三丈了，这就是应激反应。
1: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家长啊？其实呢，回望一下我们小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家长，或许就会成为更好的家长。
0: 嗯，这个有道理，这句话倒是终于有道理了一次了哈。
1: 终于，
0: 比九个冰淇淋靠谱。佳明也说了，西哥这九个冰淇淋，哇，天哪，一个我都吃不下，吃三口我就够了。
1: 嗨，
0: 而且他们家冰淇淋没那么好吃啊，你怎么吃得下九个的呀？
1: 哎呀，你这忽略一块钱，你还想要啥自行车？
0: 哎呦，西哥铁胃啊，吃九个甜头真的不会肚子疼吗？
1: 不会不会，想到只要九块钱，
0: 他说我
1: 心里就开心
0: 就开心。他说我容易生气的点是工作上有人乱甩锅和莫名其妙的操作。嗯、
1: 对，就是让他觉得
0: 很易怒、
1: 语塞的操作，特别甩锅这件事。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工作里面要留痕，不要发语音，不要打电话，尽可能用文字去沟通工作，
0: 这个是留下证据吗？
1: 留下证据，包括领导有时候给你派工作的话、领导虽然口头给你派，然后你得回复一遍说，哎，领导，我按我的理解，您的交代是什么什么？
0: 原来并不是他善解人意，他是为了留证据。
1: 最后做完了之后呢，你还得再说，领导，按您的吩咐，这件事已经怎么怎么怎么了，哎，一定要留痕啊，一定要留痕。
0: 银铃他说了，洗个澡，我的易怒点有点多，比如开车的时候、骑车的时候，甚至走路的时候。
1: 哎、我说到这儿，我插一句，我知道他什么？他开车的时候易怒点是恨行人，做行人的时候是恨开车的，然后呢，两个都不开的时候是恨骑电单车的。
0: 所以，中医的医生一把脉就说，嗯，你可是爱发火。
1: 爱发火，
0: 肝气太燥。
1: 其实爱发火还好，因为爱发火你发出来你不至于是淤在身体里面，
0: 但是伤肝，
1: 小叶增生了，
0: 小叶不增生你也伤肝。其实不要觉得是你发火是件好事情，中医说你不停的发火也是伤肝。
1: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人又爱发火，
0: 中医说我开了药给你吃吃，
1: 没有
0: 都看了中医了，怎么也要吃两副药吧。
1: 我开车的时候就是把窗户摇下来 发顿火摇下来，谁在前面必有
0: 我。你的小叶倒是不增生了，
1: 然后上去
0: 可能你的肝损伤。
1: 窗户摇下来，口吐莲花，一会儿就好了，不然回去会气两个小时。
0: 青山农咖他说，我的易怒点是开车的时候遇到龟速车占用了左侧车道，
1: 对，
0: 就特别想上去把它压到20码。还有晚上遇到对头车，或者是后车长时间开远光灯，哎呀，那个气呀，真想自己的车安装个探照灯怼回去。
1: 哎呀，我能理解第二条，这个开远光灯。哎，好像是上次我看过一个说，中国只有远光的城市是在哪里？广东哪里？还是湖南哪里？
0: 然后呢？
1: 这个城市人们只开远光灯。
0: 嗯。
1: 然后说，
0: 这城市那么黑的吗？
1: 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城市它奇妙在哪里呢？就是奇妙在有的人呢开着车，前面远光灯来了，他哭嚓一下撞上了，撞上了，然后他报警，警车开着远光灯来了。真的，真的。他有那个视频发出来了，
0: 好像这个大家都一样了，也就没毛病了。
1: 说从来没有近光灯的城市是哪个来的？
0: 六零他说了，这几天被初中孩子早上闹钟响不起床惹得发飙，怒不可言。送完他我还得上班。现在的孩子为什么那么自私自利、好吃懒做？
1: 你要么就是把闹钟只放到他的房间啊，如果他想的话，任他想，他想任他想。你啊，买副好的耳塞就行了。你不要让孩子的那个内耗。
0: 西哥的魔法交给你了，你该上班上班吧，就别送了。
1: 对，有的时候你想想你小时候怎么对付家长的，然后现在你就是你再回望一下你就行了。
0: 西哥教的真好。
1: 有的时候不要跟孩子说道理，孩子听不进道理的，就只能让他感受，让闹钟烦他。
0: 而且呢，换句话说啊，现在的孩子也不是说为什么闹钟响起不来，
1: 他可能累，
0: 他们上学真的很辛苦。现在的孩子吃的最大的苦就是上学的苦了。
1: 哎，这个怎么办呢？
0: 其他时候都是衣食无忧啊，
1: 还是
0: 悠然自得，就上学苦。
1: 我现在有一条教育心得，我个人的啊，我个人的就是只有一个，
0: 你还想代表谁啊？
1: 只有一个秘诀，请大家一定要学好，就告诉孩子学好英语啊，那是打开世界的光。好了。说完了，一定要学好英语啊！说学好英语。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关注公众号 FM918YN， 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1: 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方面，来说说啊，如果是生气了容易发炎，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啊，气到什么呢？小叶增生，气到前列腺发炎，这个怎么办呢？吃点蓝莓吧。
0: 这蓝莓的抗炎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怎么吃才好呢？那么蓝莓当中，我们知道它的什么花青素、多酚类的物质特别的多，这些物质啊，它可以起到抗炎、辅助消炎的功能，针对的是体内的慢性炎症。
1: 如果在身体当中已经出现了急性炎症发作的情况呢，吃再多的蓝莓其实也起不到药物的治疗作用。专家建议，每一次食用蓝莓呢，不要去多吃，控制量就可以了，一小把即够啊！你吃多了就是白拉拉啊！每一次呢，一小把50到80克，优先选择小颗粒的蓝莓，因为呢，小颗粒的皮占比比较高，皮占比高的蓝莓花青素含量更丰富，不要买大把那个大坨的杨梅。
0: 所以这每次50到80克有没有少了一点？大家想象一下啊，现在那个小四方盒的蓝莓一小盒是250克，那就相当于
1: 来盒吃五次，
0: 你每次只能吃1/5，根本过不了嘴瘾啊！那小盒给我就一次性的东西。
1: 哎，很奇怪了，我在蛋糕上啊，但凡就很多水果蛋糕上面都有蓝莓，我都要挑掉的。我不太喜欢吃蓝莓、
0: 我是很喜欢吃蓝莓的，所以蓝莓这个50克对我来说就是不够塞牙缝。
1: 我每一次吃完蓝莓又说啊，我的天啊！中毒了，中毒了，感觉这个舌头又黑了。
0: 所以适口者争吧，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啊。
1: 真的太不一样。
0: 你爱吃的可能我，你爱吃草莓我就不爱。
1: 哎，很奇怪。
0: 对，我就不爱吃草莓。
1: 嗯，
0: 是，经常朋友约我摘草莓，我说不去。他说那我给你带一筐吧，我说不用，给我吃2个就行了。你不要吗？我说不要。
1: 好，下次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送给你，你可以转赠给我好吗？
0: 对啊，上次我就专门给你买草莓，你还客气。哎呀，我不要。
1: 好，谢谢您了。
0: 太装了你。
1: 谢谢您。有一个好人感动云南好人。
0: 有一个人真装。
1: 好了，不过呢，说回来了啊，说一个冷知识啊，这另外一个冷知识呢，是要给蚕豆病体质的人。如果啊，您是那种1/1000的蚕豆病体质，一剥蚕豆一闻到或者一尝到蚕豆要休克的那种体质，选牙膏要留神了，别碰薄荷樟脑牙膏，也别吃怪味豆。
0: 医生说，蚕豆病一般多发于男性，针对由蚕豆病引发的急性溶血，临床上可以通过停止接触诱因、补液、简化尿液等方式进行有效治疗，只要及时治疗，不会有生命危险。那么医生也提示了，蚕豆病体质的人除了避免食用蚕豆、怪味豆、茴香豆等等，还要避免服用含有金银花一类成分的中成药。另外呢，一些含有薄荷或者樟脑的日用品啊，也可能成为诱因啊。
1: 所以还是要小心了哈，多多注意吧。好了，接下来啊，我们来点轻松的吧，啊，说说孩子的事儿。孩子长大以后呢，他要学习一个自己喜欢的职业，来看一下这个烧烤学院。全国首个烧烤学院火了，在湖南岳阳。这个学院呢，引来了一开班就引来了4000人抢报，最终只留下30人的学员开班。我的天，堪比考公务员呢。最小的学员才20岁，学员是本科毕业的，也有初中毕业的。
0: 学费呢是5800，为期1个月，白天呢上课实操，晚上到店实习。结课以后啊，学院还为愿意留在当地的学员提供1年免费的场地。所以近年来啊，这个什么龙虾、烤鱼啊，这些小众特色学院真是悄然兴起。这也证明什么呢？其实你会一门手艺真的很有用。
1: 会一门手艺，然后再学好英语啊！我的天，
0: 把你的烤串卖给外国人，
1: 打开世界的光啊！这是打开世界的光啊！
0: 说你可以到纽约街头卖烤串。
1: 哎呀，你别说啊，我看到有的博主啊，在纽约街头呢炸油条，然后卖什么煎饼果子。啊，什么时候我们把
0: 上次有一个博主就是在纽约街头卖，就是你说的类似煎饼果子，他一点英语都不会，然后有一个粉丝是附近大学的学生，还送了他一个翻译器啊。
1: 哦，
0: 说你以后带着这个吧，以后你可以销量会增加的。
1: 没关系，我们会手语。
0: 我们
1: 的目标是把烧耳块卖到纽约时代广场上。有城管吗？当地？
0: 这个问题，
1: 好，问问大家吧。
0: 特朗普马上就要来了，你问问特朗普吧。
1: 好的，
0: 他马上来访华了，你问问他。
1: 那说到这个，学完了烧烤，至少是有门手艺。小龙虾最近也便宜了。一句话新闻，小龙虾最近已经跌到了8-9块一斤了。5亿后的小龙虾的价格再次哭哭够，但是也提示大家不要一次性的食用过量，务必煮熟煮透。

0: 好的，说完一句话，说完小龙虾，我们来说说榴莲。昆明榴莲也上市了，大批泰国榴莲运抵昆明，那么本月下旬这个价格有望降低，实现榴莲自由。
1: 上午10点，走进金马正昌果品批发市场，浓郁的榴莲香气扑面而来，一排排冷链货柜整齐排布，装卸工正忙碌着将货柜内的榴莲果转运。货柜前，批发商就地开箱验货，将圆润饱满的榴莲逐一取出，细看果形，轻按果刺，掂量果身重量。采购商穿梭其间看货、比价、订货，销售氛围十分火热。
2: 现在金枕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50块左右， B 果在44左右。然后 A 果这是两个区别，是 A 果它果形要稍微好一点，基本上每个有4到5房，出售率会高一点，果形会饱满一点。然后 B 果就是会比 A 果差一点点，那也有4房左右，出售率差一点点。
1: 商户介绍，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虽然上市更早，但是整体品质却优于往年同期。不过，由于泰国近期持续降雨，产区产量有所缩减，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至3元。
2: 金枕相当于相对性价比要高一点，它出售率高，基本上在35到45之间。
3: 哎呀，这个榴莲说起来啊，就是谁，我天生吃不了榴莲，谁在我身旁打开榴莲，我都会觉得特别的难受。所以呢，这也算是我的一个易怒点。
0: 哦，对，那么今天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的易怒点是什么呢？
3: 特别
0: 烦，和我们分享一下。
3: 有人在我旁边吃榴莲，
0: 就碰到这事儿的时候，你就会暴躁啊！
3: 暴躁啊！大家是什么点就让你一下就生气了呢？
0: 爆了呢？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
1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9: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0: 哎，听，声波在刷屏，
2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

0: 好心情，
1: 好心情，
2: 早高峰，
0: 早高峰
2: 来啦！
3: 各位早，7:5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4: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咱俩啊，就是喜莎莎不生气二人组。今天虽然说是不要生气，但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和生气有关系。
4: 就是什么点啊？就是你生活当中，只要那个点一碰到，你就会发现
3: 你就生气了，
4: 那个火一下子就是形容词，叫做窜到了头上。
3: 对你最受不了了，特别烦的那些事儿。
4: YZ 他说了，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我的人和和不让我加塞的人，我都很生气。
3: 好，
4: 你就是自己的矛攻了自己的盾。
3: 好啊。
4: 你看，这个，开车的时候遇到加塞我的人和不让我加塞的人，
3: 我由此可证啊，经常能开车可以再加一条。我开车最烦的就是那些开远光的和不让我开远光
4: 的人
3: 和不让我开远光的。哎，开远光的城市，刚才有朋友私信我了。
4: 台州，
3: 浙江台州。
4: 哦，那么神奇啊！
3: 我立刻搜了一下，台州有一个别称叫做奥特曼的故乡，因为相信光。为什么台州人只开远光呢？说因为当地啊山路比较多，然后再者呢基础设施不太好，最老批的一批老司机呢只能开远光来照亮城市的道路，开来开去呢你开我也开。大家
4: 成为一种城市习惯。
3: 对啊，外地的朋友一去啊，说当地啊竟然晚上开车的时候要戴墨镜，不然
4: 受不了。
3: 然后哭嚓一下啊，一看不到东西撞了啊，警车又开着远光灯来了啊。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去过台州的朋友啊，我们来说说看啊，是不是真的。
4: 小小林他说了，说起蓝莓突然想起啊，冰箱里还有樱桃会不会发霉，那要看你放了几天。
3: 一旦是一筐樱桃里面有一颗发霉，一筐都不要吃啊。
4: 不至于吧？
3: 嗨，因为我吃不到嘛。
4: 你
3: 我吃不到的东西
4: 啊，
3: 都是不好吃的。
4: 当然看你放了几天这个樱桃，如果你已经放了三天了，基本上樱桃你放个两三天，它一定是，对吧，会让你失望的，
3: 就口味不好了。但是人又说了，说樱桃摘下来之后你跟它放个一天两天，它的果酸自然生成，然后呢褪去还是什么的，它会更甜。
4: 最多两天，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樱桃，我有发言权。最多两天，第三天真的就不行了，因为它的皮特别薄，它没有办法对抗这种外界的各种刺激，一点风吹草动它就
3: 风吹草动
4: 容易变质。
3: 第一次听说，有听
4: 我给它形容的柔美一点。
3: 好的，行，来说到 Mr. 曹说啊，这个我的易怒点啊，为什么生气？我从来不抽烟，突然闻到了二手烟的气味，我就会特别烦躁。我和你一样啊。
4: 啊，就心里一下子火就上来了。
3: 对，我骑电单车不允许前面有人抽烟的。
4: 啊？
3: 是的。
4: 你这个大庭广众之下，你也要
3: 前面50米有人抽烟的话，
4: 你也要逼停人家吗？
3: 前面50米有人抽烟，我就要追上去。
4: 哦，果然又追了。
3: 我就要骑他前面。不允许有人在我前面抽烟。好，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有什么易怒的点，一下子就火就来了。
4: FM 918YN 可以在对话框里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你了。
3: 好嘞，接下来呢咱们马上来关注一下这件事，就是我们身边的事儿啊。
4: 这两天菌子熟了，我们云南人最爱的季节也就到了，同时上山捡菌子也是咱们这个比较热爱的一种运动吧。
3: 哎，你看那个去年有一项运动说苍山兴起了一个新的旅游项目叫上山捡菌子，
4: 但是它破坏了很多生态，
3: 破坏了很多生态啊，山都挖空了，然后呢很多的植被啊等等都遭到了破坏，我觉得这还是应该禁止的啊。
4: 当然呢，云南吃菌子捡菌子，如果说当地人他懂，他知道哪些菌子需要保护，哪些菌子可以吃，这是好事儿。但是有的人啊他并不懂。近日呢，昆明接诊了两名食用野生菌中毒的患者，他们上山采摘了一种外观特别像木耳的菌子，吃了以后啊被太阳一晒，皮肤开始出现了灼烧感，双眼基本不能睁开。
3: 经过诊断的两个人食用的菌子叫做针状耳盘菌，
4: 叶状
3: 啊，叶状耳盘菌，有点像木耳，它具有光敏性，强烈的光敏性，吃下去之后呢，经过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只要哪一块遭到照射，那么立刻会强烈的激发光毒性反应，立刻肿得像猪头一样，像面包啊，人家也没说猪头，反正呢就是转发提醒了，说切勿盲目的自行采摘所谓的，哎你熟啊，这野生菌我吃过，也不要，小心了。
4: 当然呢，在昆明如果你吃菌子中毒了，第一时间去往医院。

0: 院啊，咱们云南的医院治疗野生菌中毒是非常有经验的。我有一朋友当时中午在昆明吃了一顿野生菌，然后呢坐飞机飞到北京了，结果在北京中毒了，然后去了北京
1: 当地肯定没有经验
0: 某医院哦，协和，可以说协和，他说协和的医生会诊，告诉他这是我们接触过第一例野生菌中毒的病例，
1: 在北京吃的啊，然后
0: 在昆明吃的
1: 啊，我知道了，就是在北京的会诊，然后医生经过会诊之后呢，
0: 你飞回昆明
1: 看吧，集体给这个患者呢买了一张机票，
0: 你回去吧，
1: 你先回来看一下，
0: 他就说他惊动了协和，成为第一个吃菌子中毒的人在协和治病。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吧，希望大家呢多小心啊，因为每年的五月份开始呢，云南的野生菌就开始陆续的上市了。调查发现呢，云南野生菌大概有900多种，有毒的就占到200多种，其中20多种是剧毒，不是所有的蘑菇都是有毒的，蘑菇都鲜艳。我们都知道说，哎，所谓自然界里面鲜艳都是有毒的，不一定。
0: 所以呢，大家如果不懂，千万不要去凭你的感觉来采摘或者食用，一定要到正规的农贸市场来购买。
1: 好嘞，别忘了互动哦，大家有什么易怒的点呢？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3: 8 o'clock AM。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8点路上怎么办？马上时间听路况，有请前方路况主播舒萍姐。舒萍姐你好。
15: 哎，吃9个冰淇淋的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那今天的话呢，昆明是阴雨天气，路面湿滑，视线受限，上班赶路的朋友呢千万不要心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刻段呢实时的路况。二环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从昆石高速驶入南二环方向的车多缓行，距离超过1公里了。西向东，南二环往昆石高速出城这个方向呢也有近1公里车多缓行。另外，二环南路的东向西，昆石高速至二环 B 线这个南段也有长距离的排队。二环西路的小屯立交、小庄立交的北向东，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北二环转向二环东路大树营立交这个方向，还有西向南就是北二环转南二环出城的方向，目前都属于车多缓行的路段，通行呢变得十分的缓慢了。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明泉村立交、广卫立交附近是车多缓行的，昆区昆市高速的局部路段呢车流量也比较集中，当然以上这些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早高峰车流叠加，再加上多股车流的汇并呢造成了一个拥堵，并没有施工占道，纯的只是车流量大，雨天影响，所以呢不是长时间的硬堵，就是高峰时段的排队。